0: 想象的场景的一种可实施性。
1: 对，确实是啊，所以我们就看到在整个玩法是变了的、
0: 啊
1: 现在虽然机器人贵，对吧，就是可能我们觉得哎，花那么多钱一辆车的钱，我们现在就是也可以去购买到一个机器人哈、但是玩一玩，但是机器人的租赁市场现在还是非常的哎，就是有朝气的，对吧？其实我之前我一个朋友还跟我咨询过啊，说他想做这个相应机器人的这个租赁哈，说买过来挺贵，但是现在就排着队，大家都想说，哎，比如我搞一个什么节目啊，或者有一个什么活动啊，有一些机器人当中入场啊，就我能感到现在有的时候像庙会，
0: 是，
1: 对吧？你都是沾着科技的那个展示的时候，围着很多很多人在看，所以就是这种场景，大家已经是来到我们身边了。所以今年当中来讲，玩法是彻底的变了。而如今我们真实的是看订单。
0: 当我们去面对技术、产业、市场、逻辑四大板块拼成的时候，那作为一个普通的股民，那在5000多只股票当中，我们再细划再细分，我们该怎么锁定它呢？
1: 大家在技术当中呢，帮大家总结了一下，
0: 太好，
1: 现在从机器人角度当中，我们核心掌握的技术当中入手的这些切入点应该是哪些哈、其实我给自己定了一个小的目标，我认为我在2030年之前我要拥有家庭机器人的，所以说我也是在做功课啊，看这些能不能达到说我的这个目标完成度哈。第一个就是精密传动的部件哈，好像很难理解，其实不难哈，就相当于我们人类的骨骼哎，关节儿，对吧？你这样像就是很生动化哈。
0: 是。
1: 我们以减速器为例啊，减速器在这个应用当中呢是非常的大面积的。就那会儿我就讲过哈，那年哎往上走一波机器人，我说你得找那个零部件当中使用面积多的，你用量这么大，你是不是就更有机会啊，对吧？你像这种，对吧？那我们其实看到机器人相应的比赛的过程当中，尤其以半马，对吧？那你这个是必须你要解决的一个痛点，它是承压。就是你机器人运动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关节啊、骨骼当中，你走着这么长的路当中，你要磨损啊，各方面的是非常大的一个考验。同时大家说，你看周末比赛哈，还有摔跤的呢，是不是对于整个大盘再开盘机器人板块当中是不好的？我说你呀，就看的方向是不对的。我说我认为它是很好的，你不要看它摔跟头，你要看到什么机会绝对在。得前几名的，他们都是用了哪些零部件？
0: 是的，
1: 他们都是什么技术突出能够得到前几名的？对吧？所以你就看到那时候一些零部件啊和机器人啊都是往上有过整个的一个涨势的啊。然后第二点呢，就是智能的感知系统哈，这一块来讲，就是你看我们看到的是很枯燥的哈，就力控啊、触觉、视觉，但是呢，说白了，相当于我们人类的什么视觉跟触觉，哎，有多重要？我们说人形机器人最大的特点是什么？是它要像人一样的思考，有人的智慧，必须是有很好的感知和触觉，就是你才能够去达成这种柔性的这种结果。所以你这儿不先进，你的机器人就是一个工具，我觉得就不具备灵魂，是不是？然后这个运动控制系统，很多朋友说它跟第一个有什么区别，对吧？都是我们以还是跑半马为例哈，这个是大脑，就是你跑步不光是你的关节能承压，对吧？你全程跑下来你是有判断的，比如这个路啊不平啊，上坡有坑坑洼洼，然后什么步速什么结构是受大脑支配的，
0: 路径当中还有一些避障，
1: 对，它是来决定你整个能不能平稳的跑下来的，所以这块是要精密计算的，这一块啊同等是重要的，所以不能光是承压哈，这块也是啊，你说是不是值得我们说核心技术当中非常关键的点哈？
0: 是的，
1: 来最后一个，好多朋友给忽略了哈，叫仿生整机集成，但很多人不看整机的哈，整机不是这么看的，哎，因为它不是说把前面三个给我攒在一起，所有的零部件攒在一起，不是的啊，它这个哈，我们看到一体化的关节啊，就是整机啊，是它这个里面，它是要把它整个赋予生命的，能够让所有的这些零部件放在一起协调运作的，对吧？就是它是让机器人儿，人形机器人儿更像人，更靠近人。你想它的技术含量能低吗？按照这几个去做功课，不会偏差太大。
0: 作为普通股民，我们该如何选？太多了呀。
1: 好的啊，其实大家也不用把它这个想得特别的难啊，特别的害怕哈。我给大家总结了就是几个优先哈，我们按照这几个优先的逻辑当中呢，把我们刚才说的那些技术当中的标的呢再做一个排序。第一个看啊，就是高技术壁垒优先哈，我们觉得其实跟商业航天当中都是很看的，都是很像的，凡是这种我们说新质生产力的，那技术肯定是啊，是这个是最重中之重的啊，我们放在第一点来讲哈。那么这个也是一样的，就是有独家绝活的啊，就是你能干别人干不了的啊，

0: 这个其实我跟大家讲的是什么，就原来我们说过一个，凡是能做新能源汽车的都能做机器人儿。
1: 哦，
0: 啊，其实这个就是这么说的哈，其实逻辑也是通的，但是啊，他说的是机器人儿少了一个什么，找了一个人形，
1: 人形
0: 啊，所以这个里面我们相对于这个高技术壁垒要集中在人形上面来看。
1: 嗯，
0: 人形的专项技术、专业技术，你有别人没有的独家绝活啊，是我们这种护城河深、护城河高这种高技术壁垒的所优先哈。第二个其实也不难理解哈，就是绑定一些偏哎标杆型企业的，就是你得是好学生那个梯队的，
1: 嗯，
0: 对吧？三呢，看的是哎，就是我们这个自主技术的哈，做了突破的，哎，就哪怕是刚刚做了突破，哎，朝这个方向当中呢，我们可以做哎更多的采购啊，更多的哎去应用到这个当中呢，也是可以被优先看到的。再看啊，就是那个相对于产量当中呢，还是要啊比较有这个弹性的，就是什么？就产能跟得上，因为现在机器人已经不像以前了，我们现在讲究的一个什么落地，一旦落地是讲究的生产，
1: 嗯，
0: 哎，你说的天花乱坠，说的什么你跟不上，这种弹性量上来的时候你根本吃不到，
1: 是
0: 啊，所以是一定要有这种生产的空间的。

0: Hello，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
0: 哎，那就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北京瑞士名表展，在北京西客站北广场往北300米左右的东方博古城盛大开幕。
1: 瑞士之弓原装名表闪亮登场，中国消费者所熟悉的欧米茄、浪琴、天梭、梅花、三度士、英纳格、浪驰、美度等各大品牌的名表应有尽有。而且啊，全场是2.5折起售，花个2-3千就能买到平时10000多的瑞士名表，花个1000把块呢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大牌金表。
0: 是的，哎，我们都知道啊，世界上非常好的手表啊，大多是在瑞士生产的。一块瑞士手表呢，要完成1200道工序啊，要精确的磨挲出254个零件，花一整天打磨一个零件也是平常的事情啊。正是这种精益求精的严格要求呢，铸就了瑞士腕表不凡的品质和卓越的声誉。
1: 是的，现在呢，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举办的2026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了，是身价名贵的瑞士手表以平民化的价格来到北京，花上个2-3千呢，戴上瑞士表，这真是一个您不能错过的好机会。
0: 是的，
2: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1000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10月19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370-7077。
3: 哎，打扰一下。买了2块手表啊，
4: 对，买两块表，
3: 这是对表啊，
4: 对，
3: 两口子
5: 是，
3: 还挺幸福，挺对，觉得挺甜蜜啊。这两块表花多少钱？
4: 5000多块钱，
3: 5000多啊，平时的。
5: 平时的时候那表都挺贵，他一直喜欢表，一看好几万、7、8万、10来万都有，结果呢不舍得，你像咱们居家过日子嘛哈，然后哎，听说这一次咱们这表又便宜又好，又是实实在在的瑞士货，所以说我俩今天就来了。
3: 来，挺高兴。
5: 哎，挺高兴。
3: 你感觉怎么样？
4: 高兴，
5: 终于满足他心愿了，因为好多年一直就要，我也没舍得给他买，太贵。
3: 这个现在呢，
5: 现在感觉挺好，5000多块钱买了一对情侣表，正好我们20年结婚纪念日嘛，然后很开心。
3: 那行，咱来欣赏欣赏，买这一对表，买的什么牌子？这是我看看，哎，哦，这是浪驰。

0: 浪池的，
1: 是吧？
0: 特别好，
1: 这浪池边，哎呦，真漂亮，哎。
0: 对。
1: 你看，哎呀，
0: 你看咱们这里，它那个什么就是挺正规的，啊、而且咱都有屏保的，到时候咱们有任何问题，哦、全国都可以找他们的、嗯，出现任何问题，全国都可以联网的，都可以找的。
1: 全国联保。
0: 联网的、啊，对。既然咱们花钱买了，咱要买一个真正的瑞士原装进口表、嗯，所以说呢，今天我们达成了心愿，而且呢，真正买到了这个瑞士表，很开心。
1: 物超所值。
0: 对对对，哎、是。
1: 好。
0: 物有所值，很好。
2: 要两位阿姨买表呢，
3: 买表呢
2: 啊，买的是什么牌子的呀？
3: 你那哥的
2: 啊，进瑞士进口的呀，
3: 进口的。
2: 哎，您呢？
4: 我这是梅花表，
2: 啊、
4: 也是进口的，
2: 嗯啊，也是瑞士进口
4: 啊。
2: 为什么喜欢梅花手表呀？
4: 我这个梅花手表，我年轻都喜欢。这个牌子也挺好，像花一样，戴上像花一样，也一直这几十年了，我没舍得买，也没有那个条件。现在有条件了，我一定要买这块表。我看了好几个店，都是一两万，这个价位很好，服务也很好。我决定买这块表。现在戴着，不管是我好，家人看着好，大家好看，这个人的这个什么也长了一个，这个气质也长了，是吧？
2: 阿姨，您给谁买的呀？
3: 我给老伴儿啊。原来条件不好，现在条件好了。那这一个月40来块钱给我买，两个月买一块手表，80块钱买一块手表。现在条件好了，我给老伴买一块，他过生日，我送他个礼物，生日礼物。哎，结婚快50年了吧，我都当送他个金婚银。
2: 好，金婚啊、哎。那咱们这个手表价格您觉得怎么样？
3: 行，还行，价格还行。哎，比原抛出的还要嘛，还实惠，正好占小，这不赶快来抢一块手表。哎，我这个心愿呢，原来他都喜欢这个瑞士冰手表，原来没这个条件，现在有这个条件了，我给他买一块手表，叫他高高兴兴的。
5: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10月19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3707077。
6: 本次瑞士名表展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全部是瑞士原装进口名表，2.5折起，让利于民，就连著名演员高明老师都赞不绝口，为其点赞。
7: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8: 在展会现场，我们看到有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等，都是真真切切来自瑞士的腕表，全都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直供北京东方博古城的。
9: 是的，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呢，成立于1992年，我们很早啊就和瑞士各大品牌手表建立起了良好的合作关系，是各大名牌的手表、高档的手表的授权代理商，30多年来一直专注于瑞士名表的进口业务。
8: 哎，那我们这次呢带来的欧米茄、浪琴、天梭、梅花、三度士、浪驰等手表呢，都是瑞士原装进口。瑞士对手表制造，不管是从机芯、表壳到手表带，都非常严格呀。
9: 是的，而且您购买手表的时候呢，我们要为您提供原产地证明、商标授权书、进口货物报关单、检验报告，一块手表4大保障，确保是真正的瑞士原装进口手表。

0: 喜欢瑞士手表的朋友赶紧到现场鉴赏选购吧。
1: 叔叔阿姨，我看这已经选好了表了，都开始试戴了是吧？
2: 对，
1: 这是选的什么样的表呀？
2: 我这个帆都是款式也好吧，价位也合适。哎，这个正好借着这个咱小会儿，过来看看，看看一直以前生活条件不好哈，一直想买块表。现在生活好了，又加上这个咱小会儿，价位也适合。
3: 来来吧，本老师先给我买一块，一看太看好了。来来来，那块吧，
2: 快两人一
3: 买一块吧。啊，
1: 叔叔，您这个表也很好看，您这个是什么？
3: 我有个英男哥。我看好用哪个了？哎，这大方，挺
2: 漂亮吧？
3: 正好，
1: 很好看，
3: 正好。
1: 价格大概
2: 关键买的放心。又是个单小会儿，
3: 它也还打折了，价格才4000多块钱，很好。
1: 才4000多块钱，4000多块钱一块儿。
3: 原来原价1万多的表，
2: 1000多，1、2万，根本买不到。
3: 这个活动倒好，
2: 像这进口的表上哪去？
3: 这都赚着了，
2: 赚着了。今天表舒心，表了，
1: 真是赚着了，
3: 赚着了，太好了。
2: 真好，
3: 心满意足了。
4: 哎，今天来的人特别多，我一看，赶紧抢了这一块，直接戴上了，都有品位，很好的。
5: 我抢了块金表，太满意了，真好看，真是哈合我的心意。挣了一辈子钱，到了老了也风光风光，戴上块好表，
6: 看好这一块，躺着了，忙活一辈子哈，自己弄块好表戴戴吧。金子什么都有了，那个钻石哈，我就买块金表戴戴。抢的，来的不及时就没有了。
7: 俺俩一根买一块，没想到这么便宜的价格买到瑞士的原装手表了，都想买，没买到，没几回儿。这个这么便宜的价格很难买，
8: 原装的。
7: 对，
9: 第一次的时候吧，这个我在外地出差没有赶上。这次呢，听说这个名表打折活动又开始了，我今天呢特地赶来看一看。
10: 原价2-3万的，现在才3-4千都能买到，真赶上了，一定得买一块。
11: 你选了吗？
10: 我刚选了一块，这一块挺不错的，啊，谢哥，3-4千块钱。哎，太好了，我准备买一个瑞士表啊，3-4千都能买到瑞士表，这还不用上外地跑。
9: 瑞士表是很有名的哈，它是它的机械表，
12: 是浪驰的，它这都是原装进口的，原来几万块，现在才3-4千块钱，给老公买一块。
13: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10月19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370-7077。
14: 不好意思，叔叔阿姨打扰了。给你们二位做个采访哈。这是您的爱人吗？
15: 是。
14: 结婚多少年了？
16: 50年了。
14: 50年了。
16: 哎呦，可不止50年。结婚是50年，可是我们俩认识啊，可不止50年。我们是从去农村的时候开始就认识了，
14: 从小就认识，青梅竹马。这50年，按我们现在的人话，应该是叫金婚。
16: 是金婚啊？
14: 是金婚啊？
16: 对呀、我们结婚的时候啊，流行的是3钻1响。
14: 3钻1响？
16: 对。
14: 哪3钻1响啊？
16: 自行车啊，缝纫机、收音机、手表。
14: 手表。
16: 哎呀，遗憾的是那时候没买手表。
14: 为啥没买手表呢？
16: 那时候啊也不好买，再说也没有钱呢。
17: 今天啊，我们俩一大早就从通州坐地铁就到这儿来了。到了现场一看呢，哎呀，这瑞士手表啊确实不错，又漂亮又便宜，这就圆了我们老两口子多年来的戴瑞士手表的梦。
14: 真的是哈。那这个一对情侣表价格贵吗？你觉得
16: 这个价格啊可真不贵啊，我们年轻的时候啊买不起。我们俩呀一起风风雨雨走了这么多年，很不容易。
14: 是的，
16: 现在日子好了，享福了，这一对大金表啊，我们一人一块儿，这也代表着我们永远在一起。
13: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10月19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3707077。
8: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0: 朋友们，买瑞士手表啊，就来2026北京瑞士名表展，欧米茄、天梭、浪琴、英纳格、三度士、梅花、浪驰等名表应有尽有，全场2.5折起售。
1: 是的，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作为多款瑞士名表的国内总代理，传统以往的销售模式呢，是将瑞士进口表批发给国内一级代理商，经过各级的省代、市代后层层加价，再加上大商场的进场费、人工费、装修费，手表到老百姓的手中啊，当然昂贵。
0: 是啊，而这一次我们的这个瑞士名表展呢，砍掉了中间环节啊，所有手表都按照工厂价进行销售，就和咱们老百姓去瑞士的工厂仓库挑选是一个样的。老百姓啊，就是我们的一级代理，一块原价上万元的瑞士名表，在我们的名表展上呢，也就2-3千就能收入囊中了，让咱们老百姓啊都能够买得起圆我们的瑞士名表梦。
1: 大气经典的男士腕表，优雅动人的女士腕表，浪漫精致的情侣对表，可以说2026流行款的手表都汇聚于此了。
0: 那么地址呢，就在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1: 第一次来的时候我都没赶上，都别人抢走了我喜欢的这个表，第二次来到看到有了，我这个机会不能失去了，价格还行，几千块钱就能买到了，在别处买就几万块钱，这瑞士表，哎，我都看过了。
15: 这次呢又搞活动了，我就赶紧跑来了，我来看看你。这个呢，我一看到还有这个哈，所以说我很喜欢，非常喜欢这个表，因为哈在别的我也看到这个表好几万，所以说这个呢这么合适，这么优惠，原来价格挺贵的，好几万，好几万。所以嘛，你看这现在打折才5000多块钱，是不非常合适，又喜欢。
11: 我妈呢年轻的时候啊，很喜欢这个表，但是呢一直没有机会给她买，因为那时候没钱。现在吧有这个那个瑞士名表展，这个价格合适，搞活动嘛，这次终于抓住这个机会了，我肯定是来，再远我也来。
18: 多少钱啊这个表？
11: 这个表价格是最合适的，也是最打动我的，3600块钱。这个呢我买了放心，我就带我妈，不管多远我就带她来了。
18: 阿姨你开心吗？
19: 开心开心，特别开心，女儿一片孝心，哎，我特别的开心，给我买这个表。
13: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10月19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3707077。
8: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 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

0: 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1: 正规的瑞士原装进口表的表盘上必须要刻有 Swissmade 的瑞士制造标识。简单的来说呢，瑞士原装手表必须要满足三大条件。
2: 是的，这第一呢，就是整表零件的80%啊必须为瑞士生产。第二，组装必须在瑞士完成。第三，最终检测也要在瑞士完成。
1: 三个条件必须要全部符合之后啊，才可以获得瑞士颁发的原产地证明，才可以使用 Swissmade 的瑞士制造标识。这才是正规的瑞士原装的进口手表。
2: 是的，没错，我们这次带来的欧米茄、浪琴、天梭、梅花、三度士、浪驰等手表啊，都是瑞士原装进口的，全都有 Swissmade 的标识，
1: 全部呢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直供，正品行货，品质保证，假一罚十。
2: 花上2-3千就能买到平时售价10000多的瑞士名表，还没来得及购买瑞士名表的朋友们得抓紧时间了，机会不是天天有。
3: 老伴说你去买去吧，我买了一块呢，我觉得还挺便宜，然后我就想给老伴也带一块过去。要
4: 因为咱肯定买呀、啊、
3: 是
4: 说肯定买，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就逛商场啊，结果那上商场里边一看那价格还挺贵的，一直没舍得买。他说这个地方有这个厂家直销、所以呢他说有没有中间那个环节，肯定比价格便宜不少。那咱就过来赶紧看看吧。
3: 看看
4: 来了吗？
5: 今天来到现场，这个对比这个价格，感觉还满意吗？
6: 满意，
4: 满意。
6: 我们呢，所以呢，就选了一对啊大金表。
5: 哎，
6: 他一块儿，我一块
4: 儿。你看这表多好啊！
5: 对，
4: 金的、金色的，这颜色。
6: 你看多漂亮、啊！
4: 还有日历，而且呢，我觉得这个价格呀，我们俩肯定是要一人买一块的。
5: 买一块，
4: 实现我们年轻时候那个梦想。
5: 瑞士金表嘛，哈，
4: 对对对，
5: 我相信二位这个带回去之后，肯定周围人也会像您当年羡慕别人一样羡慕您的。
4: 是的，
5: 就选这块了
6: 啊，这漂亮。
0: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7: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10月19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3707077。

静而又灵动，这就是鲜。不同食物与味道的组合，像万花筒一般变换出无穷滋味，这正是鲜的魅力所在。然而千面佳人的背后，是否隐藏着看不见的规律在指挥着一切？这里是苏格兰西南一座面积仅有121公顷的小岛——爱丽斯卡岛。岛上只有一座古堡，古堡只有一间餐厅，而这个餐厅却以米其林一星的品质吸引着世界各地的美食爱好者不远万里前来体验。爱丽斯卡岛地处苏格兰领海保护区内，丰富的海洋资源使餐厅拥有天然的食材优势。主厨康纳有着多年米其林餐厅的从业经历，冷熏三文鱼一直是他极力推荐的一道菜。烟熏三文鱼有热熏和冷熏两种方法，热熏容易使三文鱼表面更快干燥，影响对烟雾的吸收，通常是做成半成品的方法。而冷熏的过程仅仅是为三文鱼增加风味，鱼肉依然是生的。熏制持续一个昼夜，中间要刷一次橄榄油，加一次烟火。产生烟的木屑来自旧的苏格兰威士忌酒桶，因此熏好的三文鱼会带有微妙的酒香。三文鱼在熏香里转化的时候，康纳来到海边，他需要另一种食材，虽然不直接使用，却非常重要。爱丽斯卡岛周边海域海水纯净，生长着大量藻类，大厨要寻找的海草、海藻和海葡萄，虽然吃起来口感并不太好，却能为三文鱼补充一种特殊的鲜味。在大西洋暖流的滋润下，爱丽斯卡岛四季如春，无边无际的海水仿佛令人置身世界尽头。这个远离尘嚣的小岛也被大自然恩赐了丰富绝佳的食材，来自大西洋深海及其周边的天然美味，无时不在挑逗四方食客的味蕾。第二天清晨，康纳到酒店的有机菜园找一些需要的配菜，他剪下一些草尖，都是新长出来的嫩芽。这个过程不像是在选菜，倒更像是在雕饰盆景。

0: 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
1: 买呢，它就开始震荡；卖呢，它就大涨。那究竟是我错了，还是哪儿出了问题呢？今天呢，按照这个广大网友的强烈的这样的一个邀请和需求，我们请到了我们当户不让的一季度的冠军李天邦，一个地地道道的90后，掌声欢迎，欢迎天邦。
2: 谢谢主持人，然后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其实天邦，咱俩这是应该是第二次认认真真坐在这儿聊，因为上一次咱们俩就是算是深度剖析的时候，还是在去年7月份。
2: 是的，是的，
1: 这时间好快啊，这一年就转下来了。嗯，就如果回想的话，这一年你觉得自己有哪些变化发生了？
2: 我觉得我的成长会比去年要更大一些。然后像去年，其实我可能还是刚入股市，不到一年的一个新手，然后可能对于很多市场的波动，我的心态没有那么稳。但是现在可能随着慢慢说我自己经验增加，比如说我真的是能吃到一波大的主升，在这个主升过程当中，其实即使大盘有一些小的波动，但主升的这支票它可能波动就不会那么大。然后我再去做过2只这样大涨的票之后，我的心态就会稳了，对自己会更加坚定和自信。
1: 运气和时机究竟哪一个成分更高？
2: 首先我先说啊，就是在市场上做是完全不可以忽略掉大盘的波动因素的。就是你即使再好的票，你在大盘调整的阶段，你其实可能都会震荡。只不过说我现在的选股逻辑里面，我就发现说有一些主升的票，即使在大盘下降或者说大盘行情不太好的情况下，它会有震荡，但是会快速的再回补回来。
1: 是，
2: 大家可以去看说我这个4月24号参赛的这个泰坦股份，
1: 是
2: 它从这儿一直走了一波大的主升，它其实差不多在5月份，但是我4月底参赛嘛，5月份其实差不多涨的是一个翻倍，月内翻倍。但是我们其实去看大盘，其实从4月24号之后，大盘可能只涨了半个月，然后5月大部分时间就是在开始进行
1: 一个回调。
2: 对，但即使你看，比如说我们去对照着去看，大盘再往下一开始回调的时候，它其实也会有一个小横盘，横盘整理。但继续这个大盘再往下走的时候，它还能继续往上走。
1: 怎么我们就没有选到这个票？我觉得这是一个最核心的一个心灵的反问啊。
2: 风平浪静的时候我们出海打鱼，虽然说风浪越大鱼越贵，但其实在股市里头，你其实还是大家君子不立危墙之下，你在大盘下跌的情况下，谁也不知道票会怎么样，强的票它可能会上去，但是你有可能这个票它走着走着就走弱了。
1: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截了个图啊，这个幸福安康是这么说的，就是王老师、天邦老师讲一讲这个你们选股的逻辑，还有是大方说，天邦老师什么时候咱开一个小课堂啊，然后我是报名参加，怎么选出那么多的优质票？字面下的意思就是说
2: 这股票怎么选出来的。
1: 对，
2: 我今天就是给大家带来我的方法来进行分享。我的方法其实很简单，名字很简单，就叫突破主升。
1: 突破主升，
2: 对。其实它有2个关键词，一个是突破，一个是主升。主升我指的是我们刚才吃这支票它最大利润的那一段，突破它是一个我选股的一个非常关键点。这是福瑞股份，大家可以去看到这个箱体，这个箱体基本上是一个3年的箱体。大家去想，这个3年，哎，我上有顶，下有底，我就在这震，我就在这震，震震震，这是一个很无聊的一个状态，对不对？
1: 对，
2: 当你有一天，哎，以涨停的方式突上去了，后面的空间就打开了。其实这个过程越长越好，越长越好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它的顶端的这个压力，或者说这个套牢盘，其实是很多的。很多的时候有一个人砰一下给你挑上去了，挑上去还站住了。对，就是我这么多的套牢盘，这会儿大家都想跑，看一点希望就想跑，看一点希望就想跑，对不对？我这会儿我怕我给你一个5个点的利润，你都挂在最高点了，我给你一个5个点的利润，你跑不跑？我都套了2年了，我都套了1年半了，跑，对不对？这个我不保证说它突上去马上就能起一波大行情，但至少它在这块是做一个底，它相对来讲它的底部吸筹，我是这样认为的。突破是一个关键选股点，或者说突破是我的方法区别市场上大多数方法的最核心的一个点。第二个标准，我是要求我们做的股票要日线、周线、月线3个级别的线都要多头发散，是指5日均线大于10日均线大于20日均线。为什么要去做这个多头发散？首先我们是看均线，

0: 看均就是这个周期内的收盘价的均值嘛，我们用一个数学计算的方法，我们可以把这个十日均线，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近五天的收盘价的平均值和一个远五日收盘价平均值，他们两个的再平均，对不对？
1: 就一个均衡点在哪儿？
0: 是的，所以我五日均线大于十日均线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近五日要强于远五日。当我们五日均线大于十日均线大于二十日均线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理解为这只票它的股价越来越高，慢慢在往上去推升？因为我是纯右侧交易，右侧交易其实是做这种强势，做已经启动的票，我不会去低吸或者怎么着，我是等着主力往上推的过程当中，我跟人吃一口肉，
1: 明白。
0: 所以我要确定它再不再往上去推。
1: 那能不能回到一个比如说实战的案例当中？
0: 我首先用日线图来去跟大家去看一下，其实大家要能从图上能看出来啊，这个就我一般设置就白线是五天线，黄线是十天线，紫线是二十天线。你去看到从这个节点开始，慢慢的就是他们就开始越来越分的越来越开了，
1: 明白。
0: 这就意味着说我越近期的越比远期的强，我越近五天比远五天强，近十天比远十天强。
1: 是的，
0: 对。一般首先说我们所有的主升基本上都存在于多头发散的区间内，但是多头发散它不是一个绝对的标准，你像这块都发散了之后它又掉下来了，但首先不会存，就是至少我们不做那种非发散的状态。然后这是日线图，我可以再拿周线和月线，
1: 周线，
0: 对，这个其实是我们的周线图，大家其实也可以看，是不是有没有可能，大家会不会觉得就这只票从这会儿开始，它就慢慢的在往上推。一点，你不管是它震啊或者怎么样，你从长期趋势来去看，它一直是五天线压着十天线压着二十天线的。
1: 哎，还真是啊。
0: 所以在这个条件下，其实它就意味着，或者说在我的交易体系里头，我就会意味着这个多方力量很强。
1: 哦。
0: 上涨是怎么造成？上涨是拿钱买出来的。
1: 对，我认可这个。
0: 对，就是大家一定要记住，我挣的每一笔钱是有另外一个人以高出你

一起，两种食材的搭配看似简单，却隐藏着所有鲜味搭配的核心奥秘。精明的厨师从常年累月的实践中掌握了这个鲜味奥秘，就可以烹调出独特的鲜美菜肴。康纳开始摆盘，来自大西洋冷水区的三文鱼，野生海藻，无污染的海盐，共同赋予了这道烟熏三文鱼独有的味道，让品尝它的人们更能感受到大自然的美妙滋味。最后撒上的粉末是康纳自制的提鲜法宝，由几种不同的海藻经烘干、研磨、配比而成，用来自大海的味道，锁定来自大海的鲜味，只有被大自然宠溺的人才能获得如此奇妙的灵感。

0: 新鲜空气，纯净水质，鲜美食材的爱丽丝卡岛，用最贴近自然的方式，让自己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鲜味小岛。在中国的东北，每到冬天，窗外大雪纷飞，没有比灶台上一锅热气腾腾的小鸡炖蘑菇更能给人们带来巨大的温暖和满足了。做蘑菇生意的聂林富专程来给孙书杰送真蘑。对于小鸡炖蘑菇这道东北看家菜来说，真蘑的品质至关重要。
1: 张妹子，给你送蘑菇来了。
2: 哎，来了。
1: 今年这个蘑菇啊，特别好啊。
0: 真蘑是中国东北特有的山珍，味道极其鲜美，也是极少数不能人工培育的食用菌之一。经过晾晒的真蘑所含的鲜味物质要比新鲜时增加数倍，这也是菌类的甘品比鲜品闻起来要香得多，味道也更加鲜美的原因。真蘑携带着重要的协作酰鸟苷酸，接下来他的老搭档该出场了。土鸡肉富含氨基酸，是鲜味组合中不可或缺的基本酰。
3: 放上油，放点糖，挂点色，颜色好看呢，完了炒。

铁锅、柴火，炖煮一个多小时之后，鸡肉蕴含了榛蘑的香气，榛蘑也吸收了鸡肉的滋味。东北人用自家圈养的土鸡和大山里的榛蘑，示范了最经典的鲜味搭配。

0: 3 pièces au kilo. Donc c'est une langoustine qui sera mi-cuite.
1: 鱼子酱不是法国人发明的，却是法国人把它发扬光大的。埃里克选用的是来自法国卢瓦尔河谷，每公斤高达2400欧元的索洛涅黑鱼子酱，为这道龙虾美味增鲜。埃里克烹饪的菜品以艺术搭配和鲜美口感著称。浪漫可以成为法国人的标签，但仅用美味却不能定义法餐。在法国人的心目中，法国美食是高高在上的，除了味道之外，还包含着精致、考究以及用餐的高雅态度等等。这家以蒙巴纳斯命名的餐厅创立于1900年，至今还保持着传统法国餐厅的风貌，并为客人提供经典的法餐。在这里用餐，恍惚间会有时光倒流的错觉。伊瑞克夏米是这家餐厅的主厨，烹饪出与餐厅风格相协调的菜肴是他的工作。
2: La cuisine que je fais, c'est la cuisine traditionnelle aimée par les Français.
1: Jiang Jidan, pei zai tu dou qing dou sha la zhong. Jiang xi hong shi, da pei zai ru lao li. Dui xian wei shi cai de da pei, xia mi shen an ci dao.为了成为法餐主厨，夏米已在巴黎追逐了30年梦想。奶酪是法国人最钟爱的食品之一，炸牛排配土豆泥则是标准的大众菜肴。鹅肝通常只会出现在高档餐厅的菜单上，而鸡蛋、西红柿等富含鲜味元素的食材则是最常见的佐餐配料。第五味，鲜，似乎永远是一个包含了无数种可能的复杂呈现。因为不同食材的不同搭配，会产生无穷变化的结果。要想领略这种复杂和微妙的极致与精髓，必须前往中国的一个地方。巷的闽菜馆里正在进行一场典型的中国式婚礼，所有元素都力求凸显传统风格，当然也包括婚宴的菜品。其中最经典的非即将登场的这道菜莫属。
3: 鲍鱼要花一个礼拜，
1: 为了他的登场，后厨需要花费一周的时间来准备和打理数十种食材。
3: 上八江下八江都是精品的东西。
1: 这就是大名鼎鼎的佛跳墙。它不仅是集山珍海味之大全的首席闽菜，更是鲜味元素极富层次感和可塑性的最佳代表。如此诱人的美味，扑鼻的香气从何而来？鲜味的秘密又在哪里？福建背山面海，食材异常丰富。古时当地人就有喜食汤菜的传统，并擅长制汤。福建厨师能在一种原汤中加上若干辅料，使原汤变化出无穷美味。 素有一汤十变、百汤百味的美誉。闽菜大厨姚建明平时在家颐养天年，只有在餐厅烹饪最重要的菜品时才会临场指导。在福建，佛跳墙虽早有盛名，但真正走进国人视野，成为高大上菜品的代言，实现多层次的鲜味升级，却是源于一个重要契机。1984年，还是学徒的姚建明跟随师傅们来到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在近3个月的时间里，对佛跳墙进行了6次改良，最终成功完成了迎接外国元首来华访问的国宴任务。姚建明也因此成为佛跳墙走出福建、变身享誉中外之国宴菜品的见证人。早年间，烹制佛跳墙多以鸡鸭肉为主料，汤浓色褐，口味醇香，却略咸荤腻。改良后的佛跳墙，鸡、鸭和猪肉不再作为最后食用，而是炒制后熬煮成浓郁的汤底备用。这个过程最重要的是每一种火候的精妙切换。这锅富含氨基酸的香浓高汤，就是佛跳墙的鲜味基底。之后，新的主角悉数登场：闽北花菇、瑶柱、海参、鹿筋、唇边。名贵食材的添加不仅仅是口感和营养上的提升，更实现了各层级鲜味元素在同一道菜品中的前所未有的绝妙混搭。中国沿海地区的人们自古就有制作和食用干货求鲜的习惯，便于保存的同时也产生了鲜味元素，比如菌类所含的核糖核酸会大量转化成鸟苷酸，这就是干货通常比鲜货味道更浓郁更鲜美的原因。不同的干货泡发的方法也不尽相同，对花菇来说，用70度左右的热水泡发，可以最大程度地保持鲜味口感。将泡发好的山珍海味依次摆入坛底，用荷叶密封坛口，让荷叶的清香之气锁住这一坛充满无数鲜味分子的天地精华，再经数小时喂制，静待最后开坛惊艳的时刻。人们品尝佛跳墙，在鲜香醇厚的滋味中获得味觉、嗅觉的极致体验，这种滋味的美妙能够丰富人们对鲜美味道的认知，获得不同层级的鲜味感受。
4: 不搞那些，不加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我们就是可是啊，好东西往那里面招呼。我们这首席人呢、啊、都是死理，都是好东西，做出来的东西它还能不好吃？
5: 那您这成本这么有优势，那一会儿啊可得给大家伙来个大优惠啊，咱可不许藏着掖着啊。
4: 您请好吧，咱不光是料好，咱这个啊鸭子也是杠杠的，咱们都是用的樱桃谷的高品质瘦肉型鸭子。
6: 这鸭肉啊高蛋白低脂肪钙铁锌都带着，
4: 大人孩子呀都爱吃，尤其啊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补充营养。
7: 国企老字号的招牌啊，他吃着就是踏实。今儿啊我得买点。哎呦张总，您不是说今天有大优惠吗？麻溜的赶紧说，别吊我们胃口。
4: 这高品质的鸭子呀光原材料就得好几十。今天啊给大家伙啊 两大袋不到100块钱，平时啊我们可卖不出这价格。哎，今天啊就给大伙

0: 成本价出，
1: 就是这品质的生鸭子，嗯，在市场上整只卖的话也得四五十呢，嗯，今儿给做熟了才是这个价。哎呦，按理说啊真不贵，嗯，不过话说回来了，张总啊，你也不能按照那个市场这个价来说，是不是？
2: 对呀，
1: 您瞅瞅电视机前的这么多观众，嗯，好多人那都是打小吃着大红明的产品长大的，就冲着这几十年的稀罕还这份知识，你也得多舍点本儿啊。
2: 再说了啊，张总，你也不能用我们这平台白宣传，是不是？怎么也得再松松手，是不是？嗯，
0: 我就知道你不能让我白上这宣传来。哎，心里有准备。哎呦呵，阿姨这话呢也说到我心坎上了，嗯，冲着这么多年老名人的支持，哎，我再给大家加一袋。
2: 哎呦，太棒了，好好，
0: 不到一百块钱啊，包邮到家，老哥哥老姐姐腿脚不方便的，哎，都不用下楼，我们呢有专人给您送到家门口。
2: 三袋了啊，三袋了，咱再使使劲儿行不行？
1: 张总啊，这三袋啊我觉得还不够。
2: 对，
1: 嗯，你看你要说我买回去了，嗯，你说给孩子家一袋吧，给老姐妹还得送一袋去，嗯，我自己也就留一袋，也就是尝尝，你说转眼这三袋它就没了。
2: 就是，
1: 哎，张总啊，您再加一袋吧，行不行？
0: 还送啊？
1: 是啊，再送吧。
0: 哎呀，说句实在的，送不起了，不到一百块钱三袋，这三袋已经是极限了，这都亏不少呢。
2: 您看这个什么？哎，这个呀，是我们专门给这套产品设计的冠名方案。您看这写的叫什么？哎，安心美味关爱大红门老北京酱鸭套组。您看这，嘿，宣传语，您再看这包装设计，是不是？
0: 这不错，
2: 都是哎，给您独家定制的。
0: 哎呦，这创意好，就冲这个创意，我呀得给咱们支持一下，
2: 张总认可就好了啊！您看这冠名费，呵呵，能不能啊折几袋鸭子回馈给观众朋友们啊？
0: 行，照您这个方案，嗯，我呀也认了，这么着，给大伙儿再加一大袋。
1: 哎呦，哎呀，太好了，我来一组，来一组。哎呀，太好了！
2: 哎，张总真棒啊，太局气了啊！哎，大家听的可都真真的啊！今儿这组合呀，可是实惠炸了啊！国企老字号京味酱鸭，您没听错啊，四大袋啊，还不到一百块钱，这可是喝稀粥啊，就点小酒啊，或者家里来且的鸭桌好菜啊！数量有限啊，售完为止。您啊，赶快拿起电话，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有快递专门送到您家门口，您啊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
3: 各大肉多、酱香四溢、鲜香入骨的二商大红门老北京酱鸭开抢了，四大袋不到一百元，精选优质鸭源，六必居的特供酱料加持，古法酱卤工艺，酱香入味，回味无穷，吃法多样，好吃下饭，开袋简单加热，大菜端上桌，是日常食用、家庭聚餐的好选择，送礼也有面子。四大只不到一百元，限量供应一百组，国企老字号，质量有保障，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今天呀，买的呀可真划算了。
1: 是，
2: 嗯，
0: 平时我们这降压根本就没有这个价格。
1: 嗯，
0: 赶紧买，慢慢吃，哎，多存一点，尤其是喜欢酱油的，千万别错过。
2: 100块钱四只，
1: 哎，
2: 材料钱都不够，就这么好吃这个酱鸭啊，我好几年我都没吃了。
1: 嗯，
2: 酱香味浓郁的食品，
1: 嗯，
2: 回头啊，我让孩子们好好的尝尝这个老字号这个东西，
1: 嗯，
2: 好好的回味回味小时候那种味道。
0: 您呀说的非常对，
2: 嗯，
0: 这个呀就是小时候那个味道。传统酱鸭只能小锅慢卤，一口锅只能卤个两三只鸭子，还得专人不停地用勺舀汤往鸭子上浇，使鸭子完全上色入味。因为呀这酱鸭做起来费时间，哎，一天也做不了几只，所以说呢，真正好的酱鸭要比那烤鸭贵多了。
1: 您看外边这好的烤鸭都得卖到上100块钱，哎，您看今儿啊这大红门好的酱鸭，哎，才合着20多块钱一只，这也太划算了。
0: 我们大红门啊是中华老字号，是北京市啊老牌国企了，
3: 是市政府实施食品安全放心工程的，是重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自有养殖场、屠宰场、加工厂，用的是最新鲜的肉，所以原材料品质这块别的食品厂没法比，还有独特的工艺和酱方，有老师傅传承的手艺，还有兄弟单位的成本采购优势，
0: 所以才能做到我们这个价格低啊，质量又好的优质产品。
2: 这个价格就小厂子出的产品都买不到，
1: 嗯，
2: 错过了这波货，过几天又得涨价了。
0: 咱们呀，大国企肯定不会弄那一些弄虚作假的事情，我们做的产品啊，就是实惠好吃。我们自己都顿顿都吃，
1: 尤其是咱们老年朋友啊，可以在家里啊，咱多囤一点，哎，制作方便，解馋下饭，美味健康，咱想吃，哎，马上就能吃上，难得的好价格啊！今天不到100块钱，给您4大袋啊，优惠数量有限啊，咱们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0: 价儿了。哎，李总，平时咱这饺子卖多少钱一袋？
1: 平时啊，咱们超市里啊，这一袋就要15块钱。今天啊，我成
0: 哎，多一单咱们都不申请了，咱们啊就给先抢的观众朋友们啊一个尝鲜福利，您呀、就当做攒口碑了，咱观众朋友吃好了，咱就回购了，这不叫赚回来了吗？
1: 哎，7块多一袋，
0: 哎，没错，
1: 这肯定是亏大了。
0: 哎，再想想嘛，
2: 没事儿，来吧，
0: 走吧走吧，
1: 嗯，行吧行吧。就50个名额啊，咱可说好了，只有今天咱们这节目有，只有前50个名额有，不到100块钱，整整14袋纸皮针尖饺，多一单我都不认了。
0: 哎呦，太棒了，
2: 太
0: 棒
2: 了，太好了！
0: 哎呦喂，您听到了吧？不到100块钱啊，给您14袋，合着这一袋啊才7块多钱，便宜不便宜？忒便宜了，是吧？所以想要的朋友啊，甭掂量了，麻利的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右下角，哎，二维码，赶快抢！抢购手慢，您只能拍大腿喽！
3: 晶莹剔透，皮薄馅大，一口爆汁的纸皮蒸煎饺来了！优惠补贴价，14大袋只要不到100元。精选的高品质食材，肉菜馅料，科学搭配，营养均衡，健康放心。蒸、煎、炸、煮均可，5分钟快速出锅，老人孩子吃都合适，待客送礼都是亮眼的选择。今日专属特惠价，不到100元。到手14袋，每袋才合7块多，优惠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各位，今天啊，这不到100块钱，14袋，每袋合下来7块多，是真值啊！您自己啊，买肉馅、买菜、擀皮儿、包、煮，折腾一顿饺子啊，弄这么大一盘，成本都快20了，还不一定有我们这个皮薄馅大的。我们这一袋啊，只有7块多，开袋直接煮，5分钟上桌，
1: 可不是嘛？我和我老伴儿上外头吃碗面。还25块钱呢，
2: 对，
1: 这又有肉又有菜的饺子，7块多钱一袋，这便宜上哪儿捡去啊？
0: 这饺子您就吃去吧，包您满意。我给大家展示一下食用方法，蒸饺，水开以后啊，把饺子啊从冰箱里拿出来，不用解冻，直接啊放到蒸锅里，隔水几分钟之后啊就可以了。这饺子啊晶莹剔透，看着就有食欲。
2: 那这样，我来啊给大家展示一个煎的啊，咱啊锅里头啊，咱就刷点油，锅底儿，然后啊您就从冰箱里边拿出这么一袋来，您就直接打开，您啊也不需要解冻啊，您直接把这饺子啊就放在这。锅里头是吧？然后啊，过一会儿啊，咱就弄满水，直接啊，咱就倒到这锅里边。您看，倒进来，好。然后啊，咱有锅盖的话呀，咱就直接给它扣上，焖一会儿，焖几分钟，它就熟了，对吧？就这么做出来，这底儿啊是金黄酥脆的，这上面呢还是软软嫩嫩的，你就这么一口咬下去啊，你听，咔咔脆的那种感觉，
1: 油炸也行，就是倒点油以后热了以后吧，把那饺子放里头炸几分钟，就跟你那个区别就是，不用加水，就多放点油，
2: 是，
1: 就拿起来就那么一看，炸完那饺子那个皮儿啊，就是金黄酥脆的，
2: 是，
1: 而且吧，咬下一口就那个汁儿啊都往外冒，就觉得外焦里嫩的，口感呀特别的好，
2: 是
0: 不知不觉啊，我们仨在这儿啊都已经快干掉一袋了，还是没吃够吧？周末啊，亲朋好友来家里，蒸一锅，煎一锅，端上桌，这纸皮蒸煎饺啊，这么薄皮透亮的饺子，大家伙肯定没见过。蘸一筷子醋，一口爆汁，那鲜亮劲儿，那味道绝了，可有面了。
2: 没错啊，其实这几种方法呀、都特别简单，咱一看就会。人家这饺子呀、皮儿薄好熟，就连零厨艺啊咱都能做，人家老小啊吃着也都满意。所以说想要的叔叔阿姨们，咱可千万别犹豫了啊，今天啊不到100块钱给您14袋。那现在呢还有点名额啊，咱赶快的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手慢啊您可就真没有这名额了，错过这村啊咱就没这个店了。
3: 晶莹剔透，皮薄馅大，一口爆汁的纸皮蒸煎饺来了。

优惠补贴价，十四大袋只要不到100元，精选的高品质食材，肉菜馅料，科学搭配，营养均衡，健康放心，蒸、煎、炸、煮均可，5分钟快速出锅，老人孩子吃都合适，待客送礼都是亮眼的选择。今日专属特惠价，不到100元，到手14袋，每袋才合7块多，优惠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今天这纸皮蒸煎饺啊，那是越吃越有味儿啊。老年朋友，咱牙口不好的，怕油腻的，咱啊就蒸着吃，皮儿薄软嫩不费牙，清淡润口好消化。家里有年轻人，上班累的，咱啊想吃点香的，那就煎着吃，酥脆解馋，热乎顶饱又省事儿啊。还有家里啊有那小孩挑食的，咱啊就给他炸着吃啊，金黄酥脆，这孩子呀都喜欢。馅儿里这菜呀剁的那是细细的，都跟那肉啊混在一起了，根本就吃不出来，这一口一个。对于不爱吃菜那些小孩啊，不知不觉的这营养啊也都补进去了。
1: 有三高那个老年人啊，那个吃这个蒸饺是最好的，哎，少油少盐，肉和菜呀搭配的还科学，吃着也放心。
0: 对，
2: 这就是咱们纸皮蒸煎饺的本事，天天吃都不腻。早上啊煮一锅白粥，蒸几个饺子，皮薄透亮，馅儿的颜色啊从皮里透出来，咬一口啊肉香菜香啊玉米香，配着热粥，胃里暖乎乎的舒坦。中午啊不想大动干戈，平底锅煎几个点儿，金黄酥脆，沾点醋，沾点辣椒油，增加食欲。晚上啊更省事儿，炸几个外酥里嫩，汁儿啊往外冒，当夜宵啊比啥都有营养，还好消化。
0: 没错啊，从早到晚家常待客，大人小孩就没有这纸皮蒸煎饺啊派不上用场的时候。关键是今儿价啊是7块多钱，这么一大袋啊，哎，您错过这村可真没这个店了啊。咱们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机会，现在下单咱还是补贴价格，还是14袋，一分钟之后补贴一停，价格回调，您再想拿今儿这价格多拿这么多袋，哎，门都没有了。所以呢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晶莹剔透，皮薄馅大，一口爆汁的纸皮蒸煎饺来了，优惠补贴价14大袋只要不到100元，精选的高品质食材，肉菜馅料科学搭配，营养均衡，健康放心，蒸煎炸煮均可，5分钟快速出锅，老人孩子吃都合适，待客送礼都是亮眼的选择。今日专属特惠价，不到100元，到手14袋，每袋才合7块多，优惠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欢迎收看本期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刘佳。
1: 大家好，我是张扬。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浏览一组财经资讯。
2: 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1.42亿人次，比2025年中秋国庆假期日均水平增长0.6%。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52亿人次，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北京累计接待游客2345万人次，实现旅游总花费294.9亿元。织补加密轨道交通网络，打造一批花园城市示范场景，建成全球领先双万兆城市，更新改造供排水管线1400公里以上。10月8日，北京市15-50期现代化基础设施发展规划发布，围绕空间布局、结构优化、功能提升、集成融合、安全韧性五大维度提出16项举措。10月8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内容包括最低工资标准、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劳动报酬确定原则、社会保险、法定节假日劳动报酬等。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前8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8.8%，软件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3%，软件业务出口459.9亿美元，同比增长12.5%。日前，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发布，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功能完备、上下联动、中西医结合、高效可及的服务体系，力争每万人口康复医师、康复治疗师分别达到0.7人和1.6人，让更多群众享受专业便捷的康复护理服务。
0: 金九银十，北京楼市成交出现明显的回暖态势。根据统计显示，9月北京新建商品住宅网签环比涨幅超52%，二手住宅网签环比上涨13.7%。
1: 记者发现，伴随多轮楼市政策落地，不少新建项目到访认购热度走高。那么，系列新政带来市场发生了哪些变化？刚刚出台的现房销售改革又将如何重塑北京购房者的买房逻辑呢？请看报道。
2: 金九时节，北京新房市场迎来供应集中释放。北京市住建委官网数据显示，9月北京新建商品住宅网签4557套，环比涨幅达到52.6%。部分热点项目开盘认购表现亮眼，售楼处来访客户数量大幅攀升。
3: 自咱们这个项目接待以来的话呢，单日到访量是突破了2000余组，一个周末的话基本上4000多组的客户。我们是9月22号开盘当天的话呢，一共去化是664套房源，然后整盘的话呢，去化比是90%。截止到现在为止呢，项目呢已经网签590余套，然后整体去化率非常高。
2: 季艳艳告诉记者，最忙的时候，销售人员都是早上8:30就到岗，经常要忙碌到晚上10点后。每名置业顾问往往需要同时对接多组客户，到访客户的看房意愿和购房意向都比较强烈。
3: 基本上我们这边的话，就是海淀片区的话呢，购这个项目基本上能达到65%，将近70%。所以基本上是海淀外溢，包括西城，然后其次是石景山本堵，包括有一些丰台科技园附近的一些白领呀等等，然后会考虑这个项目。然后这个家庭覆盖的话，基本上是3口之家，然后基本上就是2代人同住是会多一些。
2: 值得关注的是，该楼盘的热销并不是个例。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多个新建商品房项目到访和成交持续升温，不少观望许久的改善型客户重新走进售楼处。
4: 最明显的感觉就是看房的人确实多了，而且尤其国庆这几天来看房的客户明显更积极了。之前看过一直犹豫的客户也重新过来再了解了一下。之前我们销售一个人一天差不多是可以接待2到3组客户左右，现在平均每天都可以接到4到5组，基本上是翻了一倍的。而且整体的成交情况也是不错的，从8月8号新政到现在，我们项目累计成交了121套。所以整体来看啊，不管是客户到访的积极性还是实际的成交表现都有比较明显的提升。
5: 新政发布以后，我们项目的到访量和成交量显著的进行了一个提升。现在每天我接待客户达到一个10多组，其中里边啊占比最多的就是我们的公积金贷款客户。因为新政发布以后啊，由以前的家庭最多可以贷160万，变到现在的340万。可以说是给我们的购房者、我们的客户去减少了他的月供，减少他的压力。
2: 把 8月8日，北京市住建委、市规则委、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优化调整本市房地产政策的通知》，放宽非京籍购房社保门槛，大幅上调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切实降低刚需，改善家庭置业压力。8月28日，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发布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提出现房销售改革方向，优化购房还款节奏。9月24日，全国首个地方性现房销售执行细则正式对外发布，从供给端重塑新房开发规则。9月29日，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出台居民购房贷款贴息相关政策，自10月1日起，对符合条件的首套住房商业贷款给予财政贴息支持，进一步释放刚性住房需求。多重政策共同作用之下，市场预期得到修复。
6: 首先呢，8月8号北京出台的新政对于需求端的刺激呢是比较直接的，比如说非京籍家庭在五环内买房社保从2年降到了1年，其实这个在新房的维度就很好操作了。同时呢，公积金支持力度也明显加大。这些政策首先影响的其实不是网签，而是咨询、带看和认购，其实都变多了。8月份市场已经能看到这个变化，新政以后的售楼处还有中介门店的咨询量呢其实都在增加。但是新房咱们从认购到最终的网签本身就是有一个时间的，所以8月下旬形成的一部分需求可能9月份才能体现在网签数据里。新房和二手其实都是这样。那8月28号的现房新政，包括最近出台的这个贴息新政，虽然很多朋友说啊，这个贴息的总价150万对应着北京似乎呢有点少，但是这些无疑都代表了对房地产行业健康发展的一个积极性的举措，导向呢也会影响很多朋友买房的一个策略。
2: 多项政策红利的叠加效应在销售一线显得尤为突出，公积金贷款额度上调、还款节奏优化等利好实实在在降低了购房家庭的资金门槛和现金流压力。同时，高品质住宅产品供给也契合当下市场的改善需求。
7: 其实有几方面原因吧，一个是政策，咱们那个前段时间出台的公积金政策呢，最高可以贷到了340万，降低了老百姓的购房的门槛和资金压力。其次呢，咱们8月28出台了一个现房销售的新政，它的初步了解，它那个还款啊，按揭贷款是到均备以后，实际上也是降低了老百姓这个还款的压力。以前嘛，买完房子之后呢，第一时间就要还贷款了，现在呢，相当于还有一个缓冲期，大概得1年左右的时间吧，实际上变相呢也降低了老百姓的这个资金的压力。
4: 目前政策帮助最大的其实还是想换大房子的改善家庭。最新的9月24日的新政也提出了现房销售的方向，所以我们觉得这对开发企业的资金实力和产品打造能力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未来开发好房子的门槛会越来越高，对于客户来说，以后买房肯定也会更看重实际的品质和交付效果。
2: 相比于新房的大幅反弹，9月北京二手住宅网签15756套，环比上涨13.7%，同比微降0.5%，成交价格和8月基本持平，呈现量增价稳。
6: 二手房这个13.7%呢，虽然说数字小，但其实比新房更能反映出北京楼市底部的一个真实的温度。7、8月基本啊都是13000套，是横盘的状态。那到了9月呢，出现一个比较明确的台阶式的上升，这说明政策以后确实有一部分此前观望的刚需和刚改家庭开始重新进入市场了。但目前呢，咱们也不能把它定义成一个全面转热，因为从绝对值来看，15000套属于北京的一个基准线。今年3月份北京二手房住宅网签是20000套，4月份的18000套，所以现在更准确的是，市场从前两个月的平稳偏弱恢复到了一个相对正常和活跃的成交区间。
2: 展望4季度，市场仍会受益于政策余热与置换需求的持续释放，后续市场走势可以重点观察两个核心指标，一是二手房网签量能否稳定维持在1.5万套以上，二是成交热度能不能从少数热点楼盘扩散到更多普通项目。对于购房群体而言，刚需购房者要立足自身经济条件，理性择居，改善置换家庭尤其要统筹卖一买一的时间节奏，充分评估旧房的实际流转情况，防范买卖衔接过程中出现的风险。
0: 这个11黄金周您去哪玩了呢？其实选择还是很多啊，可以去新开的街区打卡，看场演唱会或者比赛，顺便还能逛逛周边的商圈，再或者可以逛逛变身之后的老商场。
1: 是的，今天我们就来盘点一下这个黄金周消费者把钱都花在哪儿了呢。
8: 十一黄金周您去哪儿玩了？
9: 出去了，去那个朝阳公园，我和同学一起。
10: 然后我去的是什刹海公园，然后呢那边小吃非常多，十一期间游客也很多，然后有人间烟火气，我觉得。
11: 蓝色港湾人挺多的，看了它那个灯光秀，亮马河的周边，然后我就是逛了一下，就感觉非常舒适。
12: 看了个中网比赛吧，然后后面呢去吃了个饭，去亚商圈，然后很打了个折。
13: 我觉得 IP 展览比较有吸引力吧，我去了朝阳合生汇。那里边有小黄鸭展览，我觉得非常就是有吸引力，然后我在那里也可以吃饭看电影之类的。
2: 线上数据，这个黄金周全市重点监测了127家企业，累计卖了79.5亿，70个重点商圈客流6035万人次，同比增长5.2%，消费金额156.8亿。翻译一下就是人气回来了，消费也在回暖。但更有意思的不是数字本身，而是这些钱都花在了哪儿，怎么花的。
14: 十一期间呢，不少人逛街呢就想逛个新鲜，就比如说我们现在来到的通州宋庄的首开龙街，在十一之前啊刚刚亮相的新地标，那7天的客流量呢就突破了20万人次。
2: 在这里没有传统商场那种封闭的大盒子，取而代之的是开放式街区艺术装置，让游客沉浸式感受艺术加商业加微度假的假日魅力。
15: 那在十一期间，其实我们做了这个看水的美食节，也是深受这个广大这个老百姓的喜爱的。那这个项目的未来的艺术加商业，这是我们这个项目的内核。我们也会持续的把这种市集加艺术家这种策展加画廊的形式一直会做下去，运营下去的。
2: 首开龙街的火爆并非孤立，同样国庆前亮相的昌平保利时光里，假期前6天吸引了16万人次客流，实现销售额895万元。而从商圈整体表现来看，西单金融街商圈客流同比增长5.6%，双井商圈客流增长10.3%，祥云小镇商圈客流增长14%，环球影城商圈客流增长1.2倍。
16: 在十一前呢，像北京啊，有一批的这样新的业态、新模式的商业呢，这个入市。在这个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十一黄金周的表现不俗。那这样的商业呢，它和我们传统商业最大的不同呢，就在于它把一种新的体验化的形式，还有呢，我们现在迎合都市消费潮流的一些创新的方向带到了项目当中。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保利时光里，它以一个公园圆形的这种商业街区为一个范本和模式，把这一种我们整个休闲的氛围和这种我们消费的一些新的创新理念带到了商业环境当中，引入的业态呢也更偏重于这种体验化，在这里面有大量的这个手店有新的一些适合于我们 Z 时代年轻人喜欢的这样的一些业态和项目，所以呢整个氛围的提升呢，较过去的我们说传统商业界室内型的封闭型商业界呢，有了很大提升。
2: 新地标靠手电引流，而老商圈则靠赛事聚客。这个黄金周，北京各大商圈最热闹的关键词少不了赛眼经济。
14: 还有人说这个假期啊，北京人不是在看比赛，就是在看比赛的路上。我们现在来到的是首钢园，这里正在举行的是 WTT 中国大满贯的赛事。看比赛之余呢，人们也会在附近的商圈走一走，转一转。以我身后的六工会为例啊，那在整个赛事期间呢，他们的营业收入是已经超过了800万元。
2: 与此同时，亦庄通明湖的 GT 世界挑战赛、中国网球公开赛等赛事也在轮番上演，带动周边商圈消费持续升温。截至10月6日，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累计入园观众超27万人次，较去年同期提升37%。位于亚奥商圈的新辰里亚运村店就是赛眼经济的直接受益者之一，十一期间客流同比上涨了10%。
17: 所以为了带动我们中网这个运动员的服务，我们外广场专属开发了这个大巴车的接驳站，运动员可以在这上面上下车。对我们来讲的话，国庆期间的外宾的这个销售然后包括客流提升还比较大。其实另外一方面，我们为了增加这个相关的顾客体验和服务，我们请了35个品牌可以延时经营。
8: 亚奥商圈今年重点推票根经济，中网期间观众凭票根可在商圈75家商户享专属优惠。除了赛事之外，黄金周期间鸟巢还有演唱会，成为拉动亚奥商圈消费回暖的双引擎。
16: 北京作为双奥之城呢，首先它是有非常丰沛的这种体育赛事的举办的，我们说这样的一些基因啊，在这个过程中呢，新的一些国际性赛事的引入和一些创新项目的引入呢，也为北京的体育赛事的这个对于消费的拉动，对于这个流量的拉动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而产业带动比呢，能达到1:5至1:7的带动比例。以石景山为例 ，WTT 在石景山2025年的直接收入呢是1.54亿元，但是却带动了石景山近7亿的综合消费。所以在这一方面呢，未来北京商文旅体的融合发展，一个呢是将创造更新的消费需求。此外呢，这一种消费的声量啊，也把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和一种生活状态带给了更多的我们的普通人啊，也促进了我们这个全民健身的发展。这个黄金周，北京人的胃也没闲着。前门大栅栏商圈餐饮消费金额同比增长9.2%，老字号更是集体上新。同和居什刹海店可留较去年同期上涨超20%。全聚德推出全球风系列创意烤鸭，和平门店、前门店可留增长近20%。烤肉季把国家级非遗栀子烤肉融进汉堡，销量比平日翻了近3倍。一句话总结：老字号不老，越来越会玩了。 老字号呢，它有几个属性。第一呢，它是一个非标经济的非标商业品牌的这样一个体现啊，因为每一个城市的老字号都各不相同，它有它城市独特的记忆的承载，独特的商业文化的内涵蕴含在其中。第二呢，老字号也是最具有体验性的这样的一个商业品牌啊，它的非遗记忆、它的品牌文化、它的品牌故事贯穿在消费整个过程中。第三呢，就是老字号呢，它也是一个未来服务消费的代表。现在的老字号呢，已经不单纯是商品售卖了，它把它的这一种自古流传的我们的商业精神，盐不二价、和气生财等等这样的服务品质啊，带到了今天。在老字号的整个消费结构中，我们认为隐形的服务消费也是它能够吸引消费者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8: 这个黄金周，服务消费保持较快增长，消费者更愿意为体验和文化买单。赛事拉的是流量，老字号和各类体验式消费贡献的则是另一种流量，两者共同构成了消费回暖的底座。当商业新地标不断涌现，当文商旅体展加速融合，北京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路径正在变得越来越清晰。
18: 变了，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19: 不懂科学，
18: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19: 是，
20: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21: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20: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22: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20: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 王姬的选择。
3: 福利来了，福利来了，北京密云的叔叔阿姨，这回您可享福了。勇视力走进密云，中老年视力26项免费普查大型公益活动延期了。由于国庆期间好多市民朋友外出旅游，还未来得及做视力检查，纷纷要求活动延期到10月20日。您不用远出家门，就在咱家门口就能免费享受到来自北京勇视力的高级验光师26项专业老年视光检查，在家门口就能验配勇视力智能花镜，全程1个小时专业视力检查，不收1分钱。活动截止10月20日，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勇视力高级验光师团队的免费视力检查。地址：密云金地来大酒店1层。密云的叔叔阿姨们，赶紧。

0: 打电话预约报名吧。
1: 预约电话400-155-7776。
2: 家住海淀区四季青镇长青园一区的邵阿姨，眼睛老花还散光，42岁就开始戴花镜，原来买的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总得摘戴，生活很是不便。自从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既能看远又能看近，干啥都方便了。
3: 老花眼还散光，眼睛不好大四十二吧，就是戴服装厂子戴眼镜，只能说做活的时候看，你看别处了还是不成。后来我又看王姬这个做这个电视，就在公主坟，所以啊我决定的得去，5月2号配的。哎呀，一配这眼镜吧，我都觉得我年轻了，我在哪儿去我都戴着这个眼镜，街坊都看见，我说你这眼镜还真好，我说要不是你戴的，哎呀，他说你这怎么这么清灵啊，我说永视力，我说你们有合适的呀，就是自己赶紧上公主坟那配一个去，多少钱的都有，能接受多少的都有多少钱的。后来我带我孙女出去玩去吧，她一见阳光吧都变黑了，我孙女都说呀，奶奶你这眼镜真没白配，原来走吧就是看道就这么摸着走，老怕有栽跟头似的坑坑洼洼的，觉得是其实不是，就是眼睛不好看，戴这个眼镜吧，哎呀觉得哪儿都特别平，我先走吧，就这样挺好，真的特别好，我觉得因为我这个岁数我都80多了，你说是不是，我觉得啊太好了太好了，我特别喜欢拍抖音，有这永视力眼镜都看哪都特别好看，拍什么都特别拍得好，这是我跟我儿媳妇拍的，你看好吧，要没有这眼镜吧就拍不了这么好，把手机搁这儿怎么拍都成，反正上哪个角度都看得见，都能拍，这么远也看得清楚，就特别好，要没有这个眼镜吧你根本就看不这么清楚，你也拍不了这么好，这个看得特别清楚，看远看近就这一副眼镜，看手机你是看报纸什么都能干，现在我也爱养花，把这个叶子都擦得特别干净，因为这个眼镜啊都看得特别清楚，所以啊没事我都把叶都擦了的，原先戴别的眼镜根本就看不见，我也不擦这个呢，你看我都给它擦得特别干净，就这一副眼镜什么都能看得见，看电视看哪个台这个遥控的这个小字儿都看得特别清楚，看过有多少眼镜，原来那个眼镜吧想看清楚一点吧，你只能戴这一副说看清楚啊，清楚了你再看电视离近这么近又不成了，只有这个有视力戴上才成，看远看近你说人都特别好，你跟离多近都成，离多远都成，老了的还是那个眼睛不好的那个一定就配这一个眼镜去，真的特别好，你说是看远看近啊，是看哪儿都特别痛快，不是我说你配完了你就知道特别好，老年人更不应该省这点钱了，我说叫大伙儿都赶紧配一个永视力，
2: 永视力智能花镜全国连锁。我们再来看一下家住天津市武清区王庆陀医院旁玉公馆的石阿姨，眼睛不仅老花近视散光还有青光眼，原来随便买了好多老花镜度数不合适，严重影响生活，后来在永视智能花镜店验光配镜后，眼睛从0.2提升到1.5，生活得到很大改变，做衣服、蹲地、切菜、做饭、走路，看远看近永视力智能花镜只需一副都搞定，
4: 它这个有散光有近视，
5: 我敢做白内障还有青光眼，
4: 原来配这么多都不管用，现在这个永视力配这个啊，就这一个就全定了，
5: 永视力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原来看那个
4: 看那个大的
5: 右眼
4: 看不着的
5: 0.2，
4: 现在他戴镜子看这个了，
5: 戴上镜子看到这儿，
4: 哎
5: 左眼看到这儿看那1.5了，
4: 这不差多少吗，差不一般了，他戴永视力这遥控器拿过来没问题了，他那小字儿都能看见了，见你告诉那一他几一二三四那么点小字儿他都知道、啊、他看见了，
5: 嗯，看
4: 这不就管大众了吗，原来你他得拿这个好看，哎呦这哦这样借他戴那镜子1、2、3、4、5、6他都拿了、
5: 啊、我戴上永视力自个儿做的一
4: 戴勇士力以后都自己扎了，原来不行。
5: 戴上勇士力，都是。

0: 我自个儿做的，看得清。
1: 他原来戴那个镜子不行，有时候扎偏了，有时候认不上。现在配完这个永视力以后啊，他直接你看这不行了吗？这不都看清楚了。

0: 菲菲回来了，妈，你怎么回来了？对，我提前了一天。为什么？明天合作方宴请，我懒得应酬。菲菲，来吃龙眼。哦，快过来呀。这个呀，是厦门的龙眼。 特别好吃，你尝一下。啊，甜吗？真甜。我帮你联系了洛杉矶的西达塞奈医疗中心，那儿的汉斯教授是我多年的好朋友，我已经跟他说好了，你办完手续马上就可以过去进修。妈。
1: 你都知道了？啊，哎，没关系。本来安康医院也不是你的首选，你的相关资料我已经准备好了，手续正在托人办理。如果顺利的话，这个月底就能成行。
0: 谁说我要出国进修了？
1: 儿子，安康医院的事没关系，我知道那不是你的责任。 这相反对你来说是一次契机。

0: 当疾病猝然来袭，当意外突然降临，老龄化社会谁来为我兜底？答案是议定监护。
1: 这是法律给你提供的非常有温度的一个保障，所以我们希望更多的人能够正确的认识、理解并且用足用好这个议定监护制度。
0: 什么人需要办理议定监护？专家教你如何自我评估。
2: 问自己三个问题，自己是不是独居的或者长期空巢的老人，可能你的风险是最高的，因为你身边没有人啊。
0: 制度托底，老有所依。
3: 这些事业在中国还是个新鲜事，大家一块儿创造新事物。
0: 惠爱银龄公开课由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北京汇丰公益基金会、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绿维银龄研究与服务中心联合出品，敬请收看。领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4: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0: 妈，你都知道了。
1: 没关系，本来安康医院也不是你的首选，你的相关资料我已经准备好了，手续正在托人办理，如果顺利的话，这个月底就能成行。
0: 谁说我要出国进修了？
1: 儿子，安康医院的事没关系，我知道那不是你的责任，这相反对你来说是一次契机。你学医的才硕士毕业，能有什么好的前途啊？
0: 好，你们所说的好前途，如果是前半生在医学院，后半生在医院，一点人伦之乐都没有的话，这样的前途我不想要。
1: 哎，你这是什么歪理呀？什么人伦之乐？我跟你爸这么多年就是这么过来的，我们耽误什么了？结婚生子，这不是日子过得好好的吗？
0: 好不好？你们总该问问我吧。
1: 好，那我就问问你，你到底想干嘛？你对自己的未来有打算吗？
0: 我自己的事我自己能解决。
1: 你怎么解决？试用期就被开除了，以后哪个三甲医院还敢用你啊？
0: 三甲不用我，我就去二甲，二甲不行我还可以去社区医院体检中心，我就不信以我的能力我找不到一个合适。

0: 要不我把牛奶再热一热。
1: 哦，不用了，你再去叫一下菲菲。
0: 好的。
2: 春姐，别管他，让他自己好好反省一下。
0: 嗯。

0: 你不觉着这样对儿子太过分了吗？昨天整晚你一句话都没说，我心里明白，你就是想告诉他你已经放弃他了，他在你心里就是一个连一点希望都没有的儿子。
1: 你觉得呢？
0: 其实儿子一直都很优秀，他这一次违反规定，他也是替患者着想啊。
1: 关心患者的方法有很多种，可他偏偏选择最愚蠢的一种。之后呢，他既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更没有勇气承担，只会自暴自弃，破罐子破摔。你说这样的孩子还有什么出息？
0: 儿子从小到大没受过挫折，他心里已经很难受了。你就，哎，菲菲，你起来了，快来吃早餐。
2: 不吃了，我这就走。
0: 你确定你要穿这一身去医院吗？
2: 反正是离职，谁还要管我穿什么？
1: 瞧瞧，他有一点难受的样子吗？有吗？
3: 列车运行前方是安贞里站，下车的乘客请提前做好准备。The next station is 安贞里station。
2: 麻烦让一下。
4: 哎，你怎么这样啊？
5: Thank you.

0: 的。
1: 要是平时，我会让着你。可惜我今天心情不好。

0: 好帅，
1: 你偏不帅，穿蝙蝠更帅，穿大褂也帅，但是以后就见不到了。
2: 这位就是我跟你讲的刘大夫，这位是小汤的母亲。
0: 刘大夫，真的，真的特别感谢你，谢谢你。
3: 小汤很乖的，很少遇到这么懂事的孩子。
0: 太懂事的孩子，都是被委屈喂大的，一直都看别人的脸色。这么多年，是我对不起他。
3: 幸亏您来了，他恢复得不错，可以办出院了。

0: 等他醒了，会很高兴的。
1: 这位就是刘医生吧？你好，刘医生好，孟警官好，这段时间真是辛苦你们了。我们走吧。

0: 今天不办手续吗？小唐的母亲向法院递交了癫痫的诊断结果。癫痫？如果他患有癫痫的话，法院考虑到监护人抚养能力的问题，是不会把孩子的监护权给他的。那他不要小唐了。
1: 他是按正常流程走的，我们没办法。所以傅莲的同事已经联系了孩子的姑姑，正在赶来路上。
2: 小唐的姑姑，那不就是苏刚的姐妹吗？等他父亲期满了，孩子不就又回到他的手里了吗？叔叔，妈妈是不养我了吗？
3: 小弟了呀，我想要妈妈。咱们回床上好吗？嗯。求求你了，你突然不把小唐带走了？
4: 你答应过我的，看一眼就走。
3: 自己的孩子，我希望他搭上我们的生活。可是苏刚也是我的孩子呀！当初跟苏刚离婚的时候，我是想要小唐的抚养权的，但那个时候我有癫痫，我争不过他。现在我好了，我有能力抚养小唐的。我最后再说一遍。 我不同意。向法院提交癫痫诊断前，我就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如果你想要小唐，我们就离婚。你同样也得不到我们的孩子。两个孩子。

0: 小唐在找你。
1: 告诉他，我走了，是妈妈对不起他。

0: 弃你。你没有妈了，那个抛弃你爸的人，他再也不是你妈了。
1: 我弟弟这辈子就毁在他手里了。

0: 公公，我会管。
1: 造孽呀！
2: 糖糖，跟我走吧。
3: 糖糖，记得叔叔跟你说的话，按时吃药，伤口别碰水。
0: 好，谢谢叔叔。

0: 刘大夫，你已经经历了这两年我们老街道虐童的案子，大多都发生在家庭内部，小仓能被你及时发现，已经很幸运了。
1: 小唐，怎么了？差点忘了，只要你要，也不会害怕了。

0: 办完手续了？还没呢。那怎么了？是不是有点舍不得我呀？ 挺遗憾的，还是没让小唐过上更好的生活。我听孟警官说了，我现在终于明白那句话了：治得了病，治不了命。 我们可以把患者的伤口治好，但是没有办法让他们从此过上幸福的生活。我真觉得自己挺没用的。哎，你这么优秀，以后不管到哪儿，哪家医院，你都会是优秀的医生。我说的。啊。
1: 就不送你了，我让他让我去一趟。行，那我去人事办离职了。刘飞，这段时间你帮了我不少的忙，我都没好好谢过你。
0: 谢谢啊，不用谢，也不是帮你，只是因为骄傲，从来没把你当成过对手。不过没想到，我爸说的对，你赢了。

0: 行，哎，好，嗯，我知道了，我马上来，关老大叫。
1: 刘飞，给你介绍一下，这两位是院里宣传科的董主任、龚副主任。
2: 你就是刘飞？
0: 是。
1: 我们医院宣传科想把你作为我们医院的宣传典型。
3: 脱岗的典型啊！
2: 严肃点。
1: 来，我们来看看这个。

0: 家就是安康医院，在这儿有一位叫做刘飞的医生，是他亲自跑到患者家中帮忙救助了被父亲长期虐待的女孩，并和同事一起将虐童的父亲绳之以法。在他身上我们看到了什么是真正的白衣天使，最帅的医生。
1: 谢谢你为患者为我们医院所做的一切。现在这段视频在网络上面的播放量已经有几百万次了，还被各大公众号转载，引起了不错的社会反响，是我们医院近几年来最好的一次宣传了。
2: 一会儿还有几家媒体要来采访，你去准备一下。
3: 我还得去办离职呢。
1: 不用了，医院已经特批让你留下来成为正式员工了。
3: 谢谢领导。
1: 王主任，我们急诊科出人才啊。

0: 抱你呢。
1: 进来吧。王阳明，和你宣布一下院里的决定，刘飞因为见义勇为被院里特批留下来了。
2: 意外了，整不了，可以，恭喜你啊！恭喜！
1: 哎，你高兴个什么呀？他被院里特批留下来了，你忘记当时我说过，你们两个人只能留一个，他留下来你怎么办？
3: 哦，是啊，主任，那我怎么办？
1: 你说怎么办？
3: 我觉得我表现也挺好的，见义勇为那事儿，我有份啊。
1: 看来你还挺舍不得我嘛。
3: 当然了，我现在下了班回家只想一件事儿，就想留在我们医院。我只要想到我要是不能留在我们医院，我连觉都睡不着。
1: 那你还老闯祸？
3: 我那不是想要这个积极表现吗？只不过这表现方式不太好，有点用力过猛。

0: 主任，我真的很想留下来，因为现在有过了其他医院的招聘季，我要是不能留在我们医院，就真的只能回家其他忙了。
1: 行，那就留下吧。
0: 你有人吗？怎么，不愿意啊？我们科里不就一个名额吗？
2: 我替他，我刚才说什么了？刘飞留下来是因为院里特批的，咱们科室的那个编制留给你了。
3: 特批。
2: 行了，恭喜你们正式成为燕都医科大学附属安康急诊科的医生。来。
0: 哎呀，哎，谢谢主任，谢谢。
2: 谢谢，谢谢夫人，你都不知道，最近我姐天天问我工作的事，我都不敢回答她。
0: 谢谢小王，小王，哎，谢谢，
2: 不是啊，放心，我一定努力工作，绝对不辜负你们的信任。
0: 是，
4: 主任，我们一定会好好努力的。
0: 对，
4: 我们一定会好好努力。

0: 止两个月，跟过了半辈子似的。
1: 喝点儿。
2: 上班不能喝酒。
1: 不行，这零度。
2: 那喝着有什么劲儿啊？
1: 好，那我就我自己喝。

0: 我知道，真的呀，那太好了呀！我第一个想告诉的人就是你，不是打电话，也不是发微信，就是想面对面，亲口告诉你。
1: 正式在安康任职了，那是应该干一个，以汤代酒，敬你。
0: 那先欠着吧，下次。

0: 不可能。
1: 怎么不可能？
0: 你别。
2: 燕都人民欢迎你，走了。
0: 你不欢迎我吗？以后你会经常看见我的。
3: 恐怕难了，我明天要去外地培训。
0: 去多久啊？
3: 不知道。
0: 那你照顾好自己，我可以给你打电话或者发微信。
3: 最好不要。
0: 为什么？
3: 培训不让带手机。拜拜。
0: 哎，那我联系不上你怎么办啊？啊？

0: Hello，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
0: 哎，那就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北京瑞士名表展，在北京西客站北广场往北300米左右的东方博古城盛大开幕。
1: 瑞士之弓原装名表闪亮登场，中国消费者所熟悉的欧米茄、浪琴、天梭、梅花、三度士、英纳格、浪驰、美度等各大品牌的名表应有尽有。而且啊，全场是2.5折起售，花个2-3千就能买到平时10000多的瑞士名表，花个1000把块呢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大牌金表。
0: 是的，哎，我们都知道啊，世界上非常好的手表啊，大多是在瑞士生产的。一块瑞士手表呢，要完成1200道工序啊，要精确的磨塑出254个零件，花一整天打磨一个零件也是平常的事情啊。正是这种精益求精的严格要求呢，铸就了瑞士腕表不凡的品质和卓越的声誉。
1: 是的，现在呢，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举办的2026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了，是身价名贵的瑞士手表以平民化的价格来到北京，花上个2-3千呢，戴上瑞士表，这真是一个您不能错过的好机会。
0: 是的，
2: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1000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10月19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370-7077。
3: 哎，打扰一下，买了2块手表啊。
4: 对，买2块。
3: 这是对表啊。
4: 对，
3: 两口子
5: 是，
3: 还挺幸福，挺觉得挺甜蜜啊。这两块表花多少钱？
4: 5000多块钱。
3: 5000多。平时的。
5: 平时的时候那表都挺贵，他一直喜欢表，一看好几万、7、8万、10来万都有，结果呢不舍得，你像咱们居家过日子嘛哈，然后哎，听说这一次咱们这表又便宜又好，又是实实在在的瑞士货，所以说我俩今天就来了。
3: 来，挺高兴。
5: 哎，挺高兴。
3: 你感觉怎么样？
4: 高兴，
5: 终于满足他心愿了，因为好多年一直就要，我也没舍得给他买，太贵。
3: 这个现在呢，
5: 现在感觉挺好，5000多块钱买了一对情侣表，正好我们20年结婚纪念日嘛，然后很开心。
3: 那行，咱来欣赏欣赏，买这一对表买的什么牌子？这是我看看。这是浪驰，
5: 浪驰的
3: 是吧？
5: 特别好，
3: 这浪驰表，哎呦，真漂亮，嘿。
5: 对。
3: 你看，哎呀，
5: 你看咱们这里，它那个什么就是挺正规的，而且咱都有品保的，到时候咱们有任何问题，全国都可以，找他们的，出现任何问题，全国都可以联网的，都可以找的。
3: 全国联保。
5: 联网的，对。既然咱们花钱买了，咱要买一个真正的瑞士原装进口表，所以说呢，今天我们达成了心愿，而且呢，真正买到了这个瑞士表，很开心。
3: 物超所值。
5: 对对对，是。
3: 好。
5: 物有所值，很好。
6: 要两位阿姨买表呢，
7: 买表呢
6: 啊，买的是什么牌子的呀？
7: 英纳格的
6: 啊，瑞士进口的呀，
7: 进口的。哎，
6: 您呢？
8: 我这是梅花表，也是进口的，
6: 也是瑞士进口
8: 啊。
6: 为什么喜欢梅花手表呀？
8: 我这个梅花手表，我年轻都喜欢。这个牌子也挺好，像花一样，戴上像花一样。一直这几十年了，我没舍得买，也没有那个条件。现在有条件了，我一定要买这块表。我看了好几个店，都是1-2万，这个价位很好，服务也很

0: 的时候吧，这个我在外地出差没有赶上，这个这一次呢听说这个名表打折活动又开始了，我今天呢特地赶来看一看。
1: 原价两三万的，现在才三四千都能买到，真赶上了，一定得买一块。
2: 你选了吗？
1: 我刚选了一块，这一块挺不错的啊，机械哥三四千块钱，哎太好了，我准备买一个瑞士表啊，三四千都能买到瑞士表，这还不用上外地跑。
0: 瑞士表是很有名的哈，特别它的机械表
3: 是浪驰的，哎，它这都是原厂原装进口的，原来几万块钱，现在才三四千块钱，
2: 就
3: 给老公买一块。
4: 二点五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二点五折起售，两三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10月19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3707077。
5: 不好意思，叔叔阿姨打扰了，给你们二位做个采访哈。
6: 哎，
5: 这是您的爱人吗？
6: 嗯，是。
5: 啊，结婚多少年了？
7: 50年了。
5: 50年了。
7: 哎呦，可不止50年。结婚是50年，可是我们俩认识啊，可不止50年。我们是从去农村的时候开始就认识的，
5: 从小就认识，青梅竹马。这50年，按我们现在的人话，应该是叫金婚。
7: 是金婚啊？
5: 是金婚啊？
7: 对呀、我们结婚的时候啊，流行的是三钻一响。
5: 三钻一响？
7: 对。
5: 哪三钻一响？
7: 自行车
5: 啊，
7: 缝纫机、收音机、手表。
5: 手表。
7: 哎呀，遗憾的是那时候没买手表。
5: 为啥没买手表呢？
7: 那时候啊也不好买，再说也没有钱呢。
6: 今天啊我们俩一大早就从通州坐地铁就到这儿来了，到了现场一看呢，哎呀，这瑞士手表啊确实不错，又漂亮又便宜，这就圆了我们老两口子多年来的戴瑞士手表的梦。
5: 真的是哈。那这个一对情侣表价格贵吗？你觉得
7: 这个价格啊可真不贵啊，我们年轻的时候啊买不起，我们俩呀一起风风雨雨走了这么多年，很不容易。
5: 是的，
7: 现在日子好了，享福了，这一对大金表啊我们一人一块儿，这也代表着我们永远在一起。
4: 二点五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二点五折起售，两三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10月19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3707077。
8: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9: 朋友们，买瑞士手表啊，就来2026北京瑞士名表展，欧米茄、天梭、浪琴、英纳格、三度士、梅花、浪驰等名表应有尽有，全场2.5折起售。
10: 是的，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作为多款瑞士名表的国内总代理，传统以往的销售模式呢，

0: 是将瑞士进口表批发给国内一级代理商，经过各级的省代、市代后层层加价，再加上大商场的进场费、人工费、装修费，手表到老百姓的手中啊，当然昂贵。
1: 是啊，而这一次我们的这个瑞士密表展呢，砍掉了中间环节啊，所有手表都按照工厂价进行销售，就和咱们老百姓去瑞士的工厂仓库挑选是一个样的。老百姓啊，就是我们的一级代理，一块原价上万元的瑞士名表，在我们的名表展上呢，也就两三千就能收入囊中了，让咱们老百姓啊都能够买得起，圆我们的瑞士名表梦。
0: 大气经典的男士腕表，优雅动人的女士腕表，浪漫精致的情侣对表，可以说2026流行款的手表都汇聚于此了。
1: 那么地址呢，就在北京东方博物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2: 第一次来的时候我都没赶上，都别人抢走了我喜欢的这个表。第二次来到看到有了，我这个机会不能失去了，价格还行，几千块钱就能买到了，在别处买就几万块钱，这瑞士表，哎，我都看过了。
3: 这次呢又搞活动了，我就赶紧跑来了，我来看看你这个呢，我一看到还有这个，所以说我很喜欢，非常喜欢这个表，因为它在别的我也看到这个表好几万，所以说这个呢这么合适，这么优惠，原来价格挺贵的，好几万，好几万，所以嘛，你看这现在打折才5000多块钱，是不是非常合适？又喜欢。
2: 我妈呢，年轻的时候啊，很喜欢这个表，但是呢，一直没有机会给她买，因为那时候没钱。现在吧，有这个那个瑞士名表展，这个价格合适，搞活动嘛，这次终于抓住这个机会了，我肯定是来，再远我也来。
4: 多少钱啊？这个表？
2: 这个表价格是最合适的，也是最打动我的，3600块钱。这个呢，我买了，放心。我就带我妈，不管多远，我就带她来了。
4: 阿姨，你开心吗？
5: 开心，开心，特别开心。女儿一片孝心，哎，我特别的开心，给我买这个表。
6: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10月19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370-7077。
7: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0: 正规的瑞士原装进口表的表盘上必须要刻有 Swissmade 的瑞士制造标识。简单的来说呢，瑞士原装手表必须要满足三大条件。
1: 是的，这第一呢，就是整表零件的80%啊必须为瑞士生产。第二，组装必须在瑞士完成。第三，最终检测也要在瑞士完成。
0: 三个条件必须要全部符合之后啊，才可以获得瑞士颁发的原产地证明，才可以使用 Swissmade 的瑞士制造标识。这才是正规的瑞士原装的进口手表。
1: 是的，没错，我们这次带来的欧米茄、浪琴、天梭、梅花、三度士、浪驰等手表啊，都是瑞士原装进口的，全都有 Swissmade 标识，
0: 全部呢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直供，正品行货，品质保证，假一罚十。
1: 花上2-3千就能买到平时售价10000多的瑞士名表，还没来得及购买瑞士名表的朋友们得抓紧时间了，机会不是天天有，该出手时就出手。
8: 听同事说啊，在东方博古城啊搞这个名表展呢，我呀给我老公啊买了一块瑞士原装进口的名表， 哎，这块表啊才3880块钱，太划算了。我来之前啊特意查了一下，有这个 Swiss Made 这个标识的，才是瑞士制造的，这个太让我惊喜，太高兴了。我现在啊拿着这块表啊，一会儿我就去啊昌平，他在昌平上班呢，平常特别的辛苦，起早贪黑的，而且呢应酬特别的多。哎，我就想呢准保给他一个惊喜。
0: 这位先生你好。
9: 你好你好。
0: 哎呀，这选的表不错，这个价格感觉怎么样？
9: 这表真便宜，现在买才3000多块钱。
0: 才3000多块钱，是这一对吧？您是给您的爱人也选了是不是？
9: 对，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瑞士表，瑞士表是全世界认可的品牌表，平时啊太贵了，现在搞活动一下子买两块。
10: 我在年轻的时候就看上咱们的瑞士表了，那表确实不错，当时那个价格也比较高，那时候有一个瑞士表啊简直了不地，很时髦，大家伙都另眼看你。但是我们结婚的时候呢什么都没有，就买一缝纫机。我跟他许了愿啊，也跟他说，将来之后我一定给你买一个瑞士手表，你一个我一个。
8: 完了，我看见人家戴这个瑞士手表啊，特别羡慕，我就跟他叨叨，我说什么时候我们能买块些瑞士手表？他说，别急，以后我们肯定要买。可是这么多年过来呀，有时候商场看看啊，价钱还是太贵，一直都没舍得买。现在呢，听说这个东方博古城啊，搞这个厂家的直销，也没中间什么环节，那肯定是又便宜了不少，我们就赶紧过来看看。
10: 我特别喜欢这个瑞士表，可是表太多了，也画眼睛都花了，看不过来。我就找这个世界腕表师，我查一查吧，到底是哪个好。我就看上这浪驰表了，因为1861年，这是老牌子了，这是真正的瑞士表，他一块我一块。
7: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1: 一个成熟的男人哪能没有一只瑞士手表呢？而且啊，得带全自动机械表，因为手表啊就是我们的第二张脸，它代表我们的品味和身份。
0: 是的，一只瑞士手表更是爱心的完美诠释，送父母表孝心，圆他们30多年的瑞士手表梦，送爱人结婚、银婚、金婚纪念日，表示时刻在你身边，相依相伴到永远。
1: 是的，为自己、为父母、为爱。
11: 都保着。
12: 今天啊，给大家伙带来的是推广期的特惠组合——广式香肠，24根啊，还不到100块钱，这么实惠的价格啊，你可找不出来第二家，数量啊只有200份，大家抓紧时间抢购，名额有限啊！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13: 咸香交织，肉香四溢，吃法多样的二商大红门广式香肠开抢了，24根才不到100元，老牌国企，干净卫生，优质原料，品质有保证，无论是佐餐下饭还是宴请宾客都非常合适，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今日优惠组合不到100元可得24根，该价格仅限200组，现在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懒人版的煲仔饭，蒸米饭的时候把这香肠啊切成片儿，哎，平铺在米饭上，这随着米饭蒸好了呀，咱就一锅出了。哎，大家来看看这效果啊，哎呦，这米饭呢真的是颗颗油亮啊，而且呢每一粒啊都裹满了这个香肠渗下来的这个琥珀色的油脂，这香肠的边缘啊是微微卷起，就像给这碗饭啊镶了一个红棕色的金边儿啊。

0: 而且啊，您就拿这筷子拿这勺啊这么一扒拉，甜香酒香肉香，哎呦，就跟那烟雾似的啊，直往咱鼻子里钻啊。
1: 哎呦喂，我的天哪，这个香味啊能飘三里地。嗯，要是这么做呀，连我平时那不爱吃米饭的小孙子，都能扒拉两碗。
0: 嘿，太香了啊，
2: 真香啊，
3: 这煲仔饭太好吃了，全凭这香肠啊提味了。
0: 对，
2: 不用任何调料，蒸的时候啊油脂自动给米饭增香，不腻不齁，
0: 混合着这肉香，这味道啊把我的食欲一下就勾起来了。我再来两块啊。真好吃啊，
3: 我这周末呀在家给孩子做一次，也展示一下，这个香肠啊也能炒菜。
0: 香肠炒蒜苔，
3: 回头我呀给我那爱点外卖的儿子呀炒上一盘，保准比他那点的那个几十块钱的外卖呀要香得多。回头我呀再给亲戚再送两包，保证夸我会买东西。
0: 您这一盘香肠炒蒜苔呀，甜咸交织，脆嫩爽口啊，特别好吃。这一盘在饭店怎么也得30多块钱吧，
3: 这成本呀也就几块钱。您那锅煲仔饭呀在饭店要几十块钱，咱们家几口人呀这才花了几块钱。
0: 今天啊给大家伙带来的是推广期的特惠组合广式香肠，24根啊还不到100块钱，这么实惠的价格啊你可找不出来第二家，数量啊只有200份，大家抓紧时间抢购，名额有限啊，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咸香交织，肉香四溢，吃法多样的二商大红门广式香肠开抢了，24根才不到100元，老牌国企，干净卫生，优质原料，品质有保证，无论是佐餐下饭还是宴请宾客都非常合适，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今日优惠组合不到100元可得24根，该价格仅限200组，现在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华美食文化千年传承，博大精深，而扒鸡是绿皮火车时代就名扬全国的情怀美食。它始于康熙32年，历史久远，从古至今，无论贵族名流还是平民百姓都喜爱这口。它是国宴上的一道名菜，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今天带你品尝比好吃更好吃的脱骨扒鸡，精彩不容错过。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好啊！今儿啊，我可算来着了。哎，您听见刚才说的啊，比好吃更好吃。你看这一听啊，就是吃货琢磨出来的词儿。今儿啊，我要不尝尝这味道啊，就对不起我这北京吃货80后小分队副队长这名号呢。
2: 不过你说半天这扒鸡在哪儿呢？我得先尝尝啊。
1: 您别着急啊，咱今儿啊，有请场代登场，有请。
3: 啊，感谢各位给机会啊！我呢是德州行店品牌经理宋军，今天我把我们的这个镇店美食啊，德州脱骨扒鸡呢带来了，也为大家呢捡个大实惠，好不好？
1: 好，
3: 不管是这个冷吃热吃啊，啊都特别的解馋，吃法也特别多，哎，咋吃都好吃，来来，给大家尝尝。
2: 我先来个鸡大腿，哎呀好，这就是咱们那个老扒鸡的那个味儿，酥烂好嚼入味儿，不塞牙。就回到我年轻时候，在那个过去那火车站吃那扒鸡，就这味儿啊、
1: 太诱人了啊！这馋的我都直咽口水啊！这外表啊是金黄，还略带这个酱色，泛着淡淡的油光。哎，我这拿一个鸡胸肉给大家撕一下，您看看啊，这个纤维啊真是丝丝缕缕的，这肉香浓郁扑鼻呀、哎呦，这软烂的同时啊，还略带点小嚼劲儿，哎，好吃。
2: 这些年啊，扒鸡真没少吃，但是吧，没有那老味儿的感觉。
1: 是，
2: 宋总，你家这个是怎么做出这老味道的呀？
3: 没错啊，大家经常呢是吃完这个脱骨扒鸡啊就失望啊，因为呢不是过去这个老味道了，
4: 这也是很多观众的心声啊。说到这儿啊，我就很骄傲和自豪了，大家看啊，这个呢是我们家的地地道

到的德州老字号啊，省级和市级非遗企业获得呢各类荣誉认可啊是非常多的，销量呢对比啊大部分小厂啊那都不是多几倍啊，那是几十倍上百倍，很多呢去德州旅游的朋友呢都会给家人和亲朋好友呢带回啊我们家这个脱骨扒鸡，工厂销量和利润啊是有保障的，别人啊是这个愁这个哎呀销量啊愁客户，我们愁什么？

0: 说出口了，对不对？哎，不能让大家伙反悔，让大家伙失望，对不对？
1: 可不，
0: 哎，人家叔叔阿姨们都电视机前面等着抢呢。
1: 啊，
0: 哎，这样啊，多送这一只呢，咱们这样。

五佳品味道香醇的人参全露酒开抢了，买两瓶送四瓶，到手六瓶，才不到300元。入心入血浸泡，古法陈酿工艺，入口绵柔，不辣嗓子，不上头。供销合作社联合出品，真材实货，质量有保障，精美包装，送礼有面子。特惠活动价不到300元，到手六瓶，仅20个名额，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活动只剩下最后三分钟了，我今天呀再把人参全鹿酒的三大卖点再给你好好总结一下。这第一呀叫做原料硬，长白山啊五年族龄的人参，整根的，每一瓶一根，路边整根，路筋整条，路尾路心都是完整的，不是什么碎料边角料啊，加入了鹿血，这叫做古法全鹿，这鹿身上的好东西可都全了。第二呢，工艺硬，传统的陈酿技术叫绵柔顺口，琥珀挂杯，不辣不冲，男女它是都能喝的。第三个叫做这个背书硬啊，供销投资集团联合出品，瓶身呢带有这样的中国供销合作社的官方标志，国家确认的官方标志，国旗把关，靠谱。送礼您送去之后，你看皇家红的这个礼盒这一摆，这面子自己可就来了。
1: 送礼我想好了，过两天我去看老朋友，带上两瓶这酒，带上两瓶，谁收到都高兴。
2: 我也要买上一组啊，家里老人啊一人分上一瓶，冬天的时候晚上啊来上这么一小杯，喝完了以后浑身暖和，这里什么都实在。
0: 这自己喝呀，送礼这都行，这个寓意很好。鹿谐音就是鹿，老寿星的坐骑啊它也是鹿嘛，福禄长寿，老人都喜欢。那人参呢也是大家都明白的滋补佳品，那送礼和自用都很吉利。
2: 我专门给大伙算了一下，五年的人参加上这全鹿的基酒，光这成本啊就得200-300块钱，人家这对外啊是卖598一瓶，今天在咱们这儿啊愣是跟人家要到了6瓶不到300块钱的这样的一个优惠价格，合着这一瓶才不到50块钱啊。就这样的机会大家还不赶紧出手，电话呢还在往里面打，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啊，我们还有最后1分钟啊，马上就没有名额了，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啊，抓住最后的机会。
3: 古法工艺酿造的滋补佳品，味道香醇的人参全鹿酒开抢了，买2瓶送4瓶，到手6瓶才不到300元，精选长白山人参，鹿鞭、鹿筋、鹿尾、鹿心、鹿血浸泡，古法陈酿工艺，入口绵柔，不辣嗓子，不上头，供销合作社联合出品，真材实货，质量有保障，精美包装，送礼有面子，特惠活动价不到300元，到手6瓶，仅20个名额，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

0: 生态全景。
1: 我的晚年找谁托付？议定监护托举两代人生，
2: 以后我走了，有人管他了，我也就放心了。
1: 制度组合拳，选对人，防住坑。
3: 在专业人员的指导下，搭建起自己的养老服务框架，这样才能保证自己的晚年是真的有所托付。
1: 从观望到落笔，勇敢起步。
4: 第一步就是很简单，就是去了解。我们呢，不要担心这个事情有多复杂啊，有多深奥。
1: 制度出台是起点，如何让托付真正落地？
5: 我们中富喜亚和汇丰公益基金会啊，共同发起了惠爱常伴老年人议定监护行业培训项目。
1: 惠爱银龄公开课由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北京汇丰公益基金会、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绿维银龄研究与服务中心联合出品，敬请收看。
0: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6: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7: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0: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8: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9: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10: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0: 每周六，转在北京。
11: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12: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13: 登山是亲近自然的奔赴，更是一场需要周全准备的出行。出发前提前摸清天气路况，规划往返路线，做好万全准备，才能筑牢第一道安全防线。山野之中变数丛生，深入林间极易通讯中断。
14: 别急，我下载了离线地图。
13: 提前备好的离线地图与导航设备，就是稳住方向、规避迷路风险的关键。登山路上最难得的是克制与清醒。
15: 爬到山顶，反正时间就紧张了。抄个近道，不行，那是野路，不能走。
13: 盲目抄近道、超时赶路，都是极大的安全隐患。下山时压低重心，稳步慢行，守住规则才能守住平安。山顶的风景固然动人，但平安抵达才是登山的终极意义。
16: 有点可惜，这次没能站上山顶。
15: 没关系，山永远就在那里，风景一直都在，我们做好准备，随时可以再来挑战。

0: 如果三条主赛道划到了商业航天、机器人和我们的低空经济，昨天那期节目确确实实给很多人一个破局的方式，有一个新的思考。但是机器人这个事情感觉离我们越来越近，而且是比较近，更近了。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的姜老师，欢迎你。
1: 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如果说倒退3-4年以前，我参加这个机器人大会的时候，那个时候基本上都是半身的模型，可能有一个音箱在发出的一些指令进行像一些简单的对话。但是这2年的机器人大会最不同的就是你可以看到特别赛博的感觉，这些东西就在我们身边擦肩而过在走。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又给出了一个关键词，是2026年的下半年会有一些不一样的事情发生。
1: 第一呢，我们肯定看到是来到了一个量产的一个阶段，但其实大家忽略了一点啊，是因为我们现在越来越对人形这个概念当中呢是来强化的。过去当中是看到的是什么，可能局部的一些功能，那个时候啊我们就不能叫人形机器人，我们叫机器人，对吧？机器人和人形其实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就是机器人它更像一种工具，而人形机器人它不光是说我们它赋予它身体，赋予它载体，它人形起来，而是更多的让它柔性的去有更多的感知，有更多的认知，有更多的可以去完成我们家庭场景的任务、工业场景的任务，包括这个运输场景的任务，完全的这个虚拟端走到了这种物理端，那么它是一个未来整个 AI 的一个形象，也就是我们之前讲的具身智能，是靠这种载体当中呢来呈现的，也是我们新出现一个词叫做物理 AI， 这物理 AI 是我们发展到现阶段的一个新的方向。
0: 您说的这个订单落地了，有订单了，它是不是我可以理解为是商品了？
1: 对，确实是啊，你理解的没错哈。来，我们看一下大屏幕哈，我给大家解读一下哈。那么2026年，我觉得现在是带来什么机器人当中我看到不一样的情况发生了啊。
0: 给我们讲讲
1: 为什么把它说为现在逻辑发生了一个彻底的一个质变哈。我分成四个部分来看，它之所以能够带来量产啊，第一我就说它的技术，它为什么不再是一个玩具了呢？是因为它在一个个的就是零部件的一个精细化的程度啊，肯定是能够去承载着商业化的落地，对吧？然后就成本，就你成本很高的情况下，对吧？你这个东西我们想要说流入寻常百姓家也是不可实现的，从技术当中是成熟了的，是支撑它可以生产出来的，对吧？那么第二呢，就产业，产业真正的是我们看到橱窗展示，我会这个会那个，是吧？真正到了什么，开始量产。然后还有一大区别，市场，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理解这个市场啊，其实特别简单，不用说那么就是高深哈，就是有人想要买了。有人想要买了，就是它现在也有一些场景，比如像服务场景，对吧？比如运输场景，就工厂那些场景当中呢，是开始有人说大批量的想要去订购买订单，真正是从0到1的这种跨越性的一个实现。
0: 有了样机之后，最后落到了这个 to C 端的时候，才是订单以及它未来可以想象的场景的一种可实性。
1: 对，确实是啊，所以我们就看到它整个玩法是变了的现在虽然机器人贵，对吧？就是可能我们觉得花那么多钱一辆车的钱，我们现在就也可以去购买到一个机器人哈，但是玩一玩，但是机器人的租赁市场现在还是非常的就是有朝气的，对吧？其实我之前我一个朋友还跟我咨询过啊，说他想做这个相应机器人的这个租赁哈，说买过来挺贵，但是现在就排着队，大家都想说比如我搞一个什么节目啊，或者有一个什么活动啊，有一些机器人当中入场啊，就我能感到现在有的时候像庙会
0: 是，
1: 对吧？你都是沾着科技的那个展示的时候，围着很多很多人在看，所以就是这种场景大家已经是来到我们身边了。所以今年当中来讲，玩法是彻底的变了，而如今我们真实的是看订单。
0: 当我们去面对技术、产业、市场、逻辑四大板块拼成的时候，那作为一个普通的股民，那在5000多只股票当中，我们再细划再细分，我们该怎么锁定它呢？
1: 大家在技术当中呢帮大家总结了一下，
0: 太好，
1: 现在从机器人角度当中，我们核心掌握的技术当中入手的这些切入点应该是哪些哈？其实我给自己定了一个小的目标，我认为我在2030年之前我要拥有家庭机器人的，所以说我也是在做功课啊，看这些能不能达到说我的这个目标完成度哈。第一个就是精密传动的部件哈，好像很难理解，其实不难哈，就相当于我们人类的骨骼 哎，关节儿，对吧？你这样像就是很生动化哈。
0: 是。
1: 我们以减速器为例啊，减速器在这个应用当中呢是非常的大面积的。就那会儿我就讲过哈，那年哎往上走一波机器人，我说你得找那个零部件当中使用面积多的，你用量这么大，你是不是就更有机会，对吧？你像这种，对吧？那我们其实看到机器人相应的比赛的过程当中，尤其以半马，对吧？那你这个是必须你要解决的一个痛点，它是承压。就是你机器人运动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关节啊、骨骼当中，你走着这么长的路当中，你要磨损啊，各方面的是非常大的一个考验。当时他还说，你看周末比赛哈，还有摔跤的呢，是不是对于整个大盘再开盘机器人板块当中是不好的？我说你呀，就看的方向是不对的。我说我认为它是很好的，你不要看它摔跟头，你要看到什么机会绝对在。得前几名的，他们都是用了哪些零部件？
0: 是的，
1: 他们都是什么技术突出能够得到前几名的？
0: 嗯，
1: 对吧？所以你就看到那时候一些零部件啊和机器人啊都是往上有过整个的一个涨势的啊。然后第二点呢，就是智能的感知系统哈，这一块来讲，就是你看我们看到的是很枯燥的哈，就是力控啊、触觉、视觉，但是呢，说白了，相当于我们人类的什么视觉跟触觉，哎，有多重要？我们说人型机器人最大的特点是什么？是它要像人一样的思考，有人的智慧，必须是有很好的感知和触觉，就是你才能够去达成这种柔性的这种结果。所以你这儿不先进，你的机器人就是一个工具，我觉得就不具备灵魂。是不是？然后这个运动控制系统，很多朋友说它跟第一个有什么区别，对吧？都是我们以还是跑半马为例哈，这个是大脑，就你跑步不光是你的关节能承压，对吧？你全程跑下来你是有判断的，比如这个路啊不平啊，上坡，有坑坑洼洼，然后什么步速、什么结构是受大脑支配的，
0: 路径当中还有一些避障，
1: 对，它是来决定你整个能不能平稳的跑下来的，所以这块是要精密计算的这一块啊，同等是重要的，所以不能光是承压哈，这一块也是啊，你说是不是值得我们说核心技术当中非常关键的点哈？
0: 是的，
1: 来最后一个，好多朋友给忽略了哈，叫仿生整机集成，但很多人不看整机的哈，整机不是这么看的，哎，因为它不是说把前面三个给我攒在一起，哎，所有的零部件攒在一起，不是的啊，它这个哈，我们看到一体化的关节啊，就是整机啊，是它这个里面，它是要把它整个赋予生命的，能够让所有的这些零部件放在一起协调运作的，对吧？就是它是让机器人儿、人形机器人更像人、更靠近人。你想它的技术含量能低吗？按照这几个去做功课，不会偏差太大。
0: 作为普通股民，我们该如何选？太多了呀。
1: 好的啊，其实大家也不用把它这个想得特别的难啊，特别的害怕哈。我给大家总结了就是几个优先哈，我们按照这几个优先的逻辑当中呢，把我们刚才说的那些技术当中的标的呢再做一个排序。第一个看啊，就是高技术壁垒优先哈，我们觉得其实跟商业行间当中都是很看的，都是很像的，凡是这种我们说新质生产力的，那技术肯定是啊，是这个是最重中之重的啊，我们放在第一点来讲哈。那么这个也是一样的，就是有独家绝活的啊，就是你能干别人干不了的啊。这个其实我跟大家讲的是什么，就原来我们说过一个，凡是能做新能源汽车的都能做机器人儿、其实这个就是这么说的哈，其实逻辑也是通的，但是啊，他说的是机器人儿少了一个什么，找了一个人形啊，所以这个里面我们相对于这个高技术壁垒要集中在人形上面来看，人形的专项技术、专业技术你有别人没有的独家绝活啊，是我们这种护城河深、护城河高这种高技术壁垒的做优先哈。第二个其实也不难理解哈，就是绑定一些偏标杆型企业的，就是你得是好学生那个梯队的、对吧。三呢看的是就是我们这个自主技术的哈，做了突破的，就哪怕是刚刚做了突破，朝这个方向当中呢，我们可以做更多的采购啊，更多的去应用到这个当中呢，也是可以被优先看到的。再看啊，就是那个相对于产量当中呢，还是要比较有这个弹性的，就是什么？就产能跟得上，因为现在机器人已经不像以前了，我们现在讲究的一个什么落地，一旦落地是讲究的生产，你说的天花乱坠，说的什么你跟不上，这种弹性量上来的时候你根本吃不到，
0: 是
1: 所以是一定要有这种生产的空间的。

0: 寻地道北京味儿。今天带您走进一家老国企的匠心传承——二商集团大红门，老北京专做酱卤熟食的老字号，传承老方子，慢卤细做，采用老抽与黄酱自然上色，鸭肉各大肉多，软烂香浓，不腥不腻，一入口满嘴生香，吃的就是这份踏实。这吃的不仅是味道，更是咱老北京的人情味儿和那份代代相传的讲究。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旁边这位啊，来头可不小，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的副总经理张立民，欢迎您，张总。
2: 大家好，我是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的张立民，
3: 一个老国企人。做酱卤这一行啊，已经做了30多年了。
2: 今天给大伙儿带来的是咱们的爆款传统老北京酱鸭。
3: 话不多说，哎，咱们打个样。啊，你们二位先尝尝。如果说他吃得好，今天啊，咱们就给大家来一波福利。
1: 好家伙啊，看拿下来一下，您看看这香味啊，马上就窜出来了啊。呵，您瞅瞅这颜色啊，这通体啊是酱红透亮，哎呀，这油润润的啊，您看这轻轻那么一扒拉，这骨头都下来了啊，这肉丝啊特别的细粉，紧实饱满，
4: 这肉啊足是，而且吧那个还特别软烂，酱香味啊真的特别的浓，一点肉的腥气都没有，就这酱鸭啊还真真的是咱老北京稀罕那个味儿。你说家里要来一个客人呢，或者送个礼啊，都成。
1: 我就得意这股酱香的味儿，哎，谁要是送我这只酱鸭，嘿，我得乐坏了啊！哎呦，太香了，肉质啊又紧又嫩，好嚼不塞牙，咽下之后啊，这嘴里还留着那个酱香的回味，咂吧咂吧嘴，真的太痛快了啊！
4: 就是我们这岁数啊，不比年轻那会儿了，吃啥它都没味儿了。哎，我们呀、还就是想吃这个酱香味儿足的这种食品。平时啊，做个鸭丝饭，要不稀粥啊、馒头啊，或者面条啊，配着吃都行。刚出锅那个烙饼，你知道吗？
1: 哎、
4: 那热烙饼，哎呦，就卷上这个鸭肉，哎呦，那甭提多香了，
1: 真香哎！
3: 谢谢二位。我们二商肉食集团啊，老几位啊都应该清楚，
2: 六必居的调料啊，王致和呀，这都是我们的兄弟单位。大红门的鲜肉熟食，那都是响当当的老品牌。咱们这回用的酱啊，是六必居的，专门给我们大红门特制的。咱这只酱鸭呀、可是用的上等的干黄酱，配上好几种优质的香辛料，精心伺候出来的，它比普通的干黄酱做的可鲜多了，味儿也厚多了。再配上我们大红门那锅老卤汤，里头可是搁了30多种天然香辛料跟中草药的精华，一天天一年年这么熬出来的。您瞅这色儿，这透亮的棕红，油汪汪的，全指着好调料自个儿上色，
3: 不往里边添加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4: 那您这酱鸭子全用的是名牌料啊？你说又是特供又是特制的，那得多少钱啊？
3: 您呀、把心搁肚子里边，不贵，我们首同旗下这几个都是兄弟单位，都是一家人，所以说我们平价拿货。再说了，咱们国企啊，不搞那些不加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我们就是可是啊，好东西往这里面招呼。我们这手艺人呢、都认死理，都是好东西做出来的东西，它还能不好吃？
1: 那您这成本这么有优势，那一会儿啊，可得给大家伙来个大优惠啊，咱可不许藏着掖着啊。
3: 您请好吧，咱不光是料好，咱这个鸭子也是杠杠的，咱们都是用的樱桃谷的高品质瘦肉型鸭子，
2: 这鸭肉啊。高蛋白低脂肪钙铁锌都带着，
3: 大人孩子呀都爱吃，尤其啊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补充营养。
4: 国企老字号的招牌啊，他吃着就是踏实。今儿啊我得买点。哎呦，张总，您不是说今天有大优惠吗？麻溜的赶紧说，别吊我们胃口。
3: 这高品质的鸭子呀，光原材料就得好几十。今天啊给大家伙啊两大袋，不到100块钱。平时啊，我们可卖不出这价格。哎，今天啊，就给大伙儿成本价出。
4: 就是这品质的生鸭子，在市场上整只卖的话，也得40-50呢。今儿给做熟了才是这个价。 哎呦，按理说啊，真不贵。嗯，不过话说回来了，张总啊，你也不能按照那个市场这个价来说，是不是？
1: 对呀。
4: 您瞅瞅电视机前的这么多观众，嗯，好多人那都是打小吃着大红明的产品长大的，就冲着这几十年的稀罕，还这份支持，你也得多舍点本儿啊。
1: 再说了啊，张总，您也不能用我们这平台白宣传，是不是？怎么也得再松松手，是不是？嗯，
3: 我就知道你不能让我白上这宣传来。哎，我心里有准备。哎呦呵，阿姨这话呢也说到我心坎上了。嗯，冲着这么多年老北京人的支持，哎，我再给大家加一袋。
1: 哎呦，太棒了！好好好，
3: 不到100块钱啊，嗯，包邮到家。老哥哥老姐姐腿脚不方便的，哎，都不用下楼，我们呢有专人给您送到家门口。
1: 三袋了啊，三袋了，咱再使使劲儿行不行？
4: 张总啊，这三袋啊，我觉得还不够。
1: 对，
4: 嗯，你看，你要说我买回去了，嗯，你说给孩子家一袋吧，给老姐们还得送一袋去，嗯，我自己也就留一袋，也就是尝尝。你说，转眼这三袋它就没了。
1: 就是，
4: 哎，张总啊，您再加一袋吧，行不行？
3: 还送啊？
4: 是啊，再送吧。
3: 哎呀，说句实在的，送不起了，不到100块钱三袋。这三袋已经是极限了，这都亏不着呢。
1: 您看这个，哎，这个呀是我们专门给这套产品设计的冠名方案。您看这写的叫什么？安心美味关爱大红门老北京酱鸭套组。您看这宣传语，您再看这包装设计，是不是？
3: 这不错，
1: 都是哎给您独家定制的。
3: 哎呦，这创意好，就冲这个创意，我呀得给咱们支持一下，
1: 张总认可就好了啊！您看这冠名费，呵呵，能不能啊折几袋鸭子回馈给观众朋友们啊？
3: 行，冲您这个方案，嗯，我呀您认了，这么着给大伙儿再加一大袋。
1: 哎呦，
4: 哎呀，太好了，我来一组，来一组。哎呀，太好了！
1: 哎，张总真棒啊，太局气了啊！哎，大家听了可都真真的啊！今儿这组合呀，可是实惠炸了啊！国企老字号京味酱鸭，您没听错啊，四大袋啊，还不到100块钱，这可是喝稀粥啊，就点小酒啊，或者家里来且的鸭桌好菜啊！数量有限啊，售完为止。您啊，赶快拿起电话，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有快递也专门送到家门口，您啊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
0: 各大肉多酱香四溢、鲜香入骨的二商大红门老北京酱鸭开抢了，四大袋不到100元，精选优质鸭源，六必居的特供酱料加持，古法酱卤工艺，酱香入味，回味无穷，吃法多样，好吃下饭，开袋简单加热，大菜端上桌，是日常食用家庭聚餐的好选择，送礼也有面子。四大只不到100元，限量供应100组，国企老字号，质量有保障，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今天呀，买的呀，可真划算了。
1: 是，
2: 嗯，
0: 平时我们这降压根本就没有这个价格。
1: 嗯，
0: 赶紧买，慢慢吃，哎，多囤一点，尤其是喜欢酱料的，千万别错过。
2: 100块钱4只，
3: 哎，
2: 材料钱都不够，就这么好吃这个降压啊，我好几年我都没吃了。
1: 嗯，
2: 酱香味浓郁的食品，
1: 嗯，
2: 回头啊，我让孩子们。好好的尝尝这个老字号这个东西，
1: 嗯，
2: 好好的回味回味小时候那种味道。
0: 您呀说的非常对，
2: 嗯，
0: 这个呀就是小时候那个味道。传统酱鸭只能小锅慢卤，一口锅只能卤个2-3只鸭子，还得专人不停地用勺舀汤往鸭子上浇，使鸭子完全上色入味。因为呀这酱鸭啊做起来费时间，哎，一天也做不了几只，所以说呢，真正好的酱鸭要比那烤鸭贵多了。
3: 您看外边这好的烤鸭都得卖到上100块钱，哎，您看今儿啊这大红门好的酱鸭，哎，才合着20多块钱一只，这也太划算了。
0: 我们大红门啊是中华老字号，是北京市啊老牌国企了，
4: 是市政府实施食品安全放心工程的
5: 香四溢鲜香入骨的二商大红门老北京酱鸭开抢了，4大袋不到100元，精选优质鸭源，6B居的特供酱料加持，古法酱卤工艺，酱香入味，回味无穷，吃法多样，好吃下饭，开袋简单加热，大菜端上桌，是日常食用家庭聚餐的好选择，送礼也有面子。4大只不到100元，限量供应100组，国企老字号，质量有保障，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李总啊，这么对味儿这饺子呀，这食袋啊可真是不够分的。
1: 嗯，
0: 我们老两口吧，早晨晚上都得要吃。
1: 嗯，
0: 你说孩子家是不是也得给分两袋去呀？
1: 对，
0: 街坊邻居、亲朋好友的，大伙儿这么一分，三下五除二这就没了。
1: 哎，
0: 哎呦，我就觉得你是不是再给饶两袋啊？12袋，
1: 嗯，
0: 就当是给电视机前的观众的见面礼了。
1: 嗯，
2: 阿姨，这十袋已经是我们的活动底线了，再饶两袋可就真赔本了。
0: 看您说的，就这好东西，还怕以后不赚钱吗？我们吃好了，
1: 嗯，
0: 街坊邻居一传十，十传百的，就你这个牌子的口碑，不就像泰山似的稳稳当当的这么戳住了吗？您就当打广告了，
1: 哎，
0: 再加两袋吧，
1: 哎，就是，
0: 再加上，
1: 加两袋。
2: 嗨，您这都动手了，
1: 是，嗯，怎么样？
2: 得，您那么喜欢啊，
0: 嗯，
2: 那我啊就破坏力，
1: 好，嗯，
2: 再加两袋。不到100块钱啊，12袋，我就当赔本赚吆喝了。
1: 哎，等会儿，等会儿，李总啊，
3: 嗯，
1: 您看啊，阿姨都给咱观众朋友争取福利了，
0: 嗯，
1: 是吧，
0: 嗯？
1: 我也得给咱们观众朋友们再争取争取，是不是？
0: 嗯，
1: 您看啊，首批下单的朋友，那都是冲着咱们栏目组，冲着咱这饺子来的，
0: 嗯，
1: 那都是忠实观众啊。怎么的也得给他们放点宠粉福利，我不多要啊，就50个名额，咱啊再加上两袋。哎，
2: 哎呦我的妈呀，再加两袋，
1: 嗯，
2: 这可真不行。
1: 嗯，
2: 这14袋合着每一袋7块多，我这原料钱都合不上啦。
1: 哎，就50个名额，不多，哎，多一单咱们都不申请了。咱们啊就给先抢的观众朋友们啊一个尝鲜福利，您呀，啊，就当做攒口碑了，咱观众朋友吃好了咱就回购了，这不叫赚回来了吗？
2: 哎，7块多一袋，
1: 哎，没错，
2: 这肯定是亏大了。
1: 哎，再想想嘛，
0: 没事，来吧，哎，
1: 走吧走吧。
2: 嗯，行吧行吧，就50个名额啊，
1: 嗯，
2: 咱可说好了，
1: 嗯，
2: 只有今天咱们这节目有，
1: 嗯，
2: 只有前50个名额有，不到100块钱，整整14袋纸皮针尖饺，多一单我都不认了。
1: 哎呀，太棒了，
0: 太棒了，太好了！
1: 哎呦喂，您听到了吧？不到100块钱啊，给您14袋，合着这一袋啊才7块多钱，便宜不便宜？忒便宜了，是吧？所以想要的朋友啊，甭掂量了，麻利的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右下角，哎，二维码，赶快抢购，手慢您只能拍大腿喽。
4: 晶莹剔透，皮薄馅大，一口爆汁的纸皮蒸煎饺来了，优惠补贴价，14大袋只要不到100元，精选的高品质食材，肉菜馅料，科学搭配，营养均衡，健康放心，蒸、煎、炸、煮均可。5分钟快速出锅，老人孩子吃都合适，待客送礼都是亮眼的选择。今日专属特惠价，不到100元，到手14袋，每袋才合7块多，优惠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各位，今天啊，这不到100块钱，14袋，每袋合下来7块多，是真值啊！您自己啊，买肉馅、买菜、擀皮儿、包、煮，折腾一顿饺子啊，弄这么大一盘啊，成本都快20了，还不一定有我们这个皮薄馅大的。我们这一袋啊，只有7块多，开袋直接煮，5分钟上桌，
1: 可不是嘛？我和我老伴儿上外头吃碗面。还25块钱呢，
2: 对，
1: 这又有肉又有菜的饺子，7块多钱一袋，这便宜上哪儿捡去啊？
0: 这饺子您就吃去吧，包您满意。我给大家展示一下食用方法：蒸饺，水开以后啊，把饺子啊从冰箱里拿出来，不用解冻，直接啊放到蒸锅里，隔水几分钟之后啊就可以了。这饺子啊晶莹剔透，看着就有食欲。
2: 那这样，我来啊给大家展示一个煎的啊，咱啊锅里头啊，咱就。刷点油，哎，锅底儿，然后啊，您就从冰箱里边拿出这么一袋来，您就直接打开，嘿，您啊也不需要解冻啊，您直接把这饺子啊就放在这，哎，锅里头，是吧？然后啊，过一会儿啊，咱就弄满水，直接啊，咱就倒到这锅里边，您看，哎，倒进来，好。然后啊，咱有锅盖的话呀，咱就直接给它扣上，焖一会儿，焖几分钟，它就熟了，对吧？就这么做。

0: 这底儿啊是金黄酥脆的，这上面呢还是软软嫩嫩的，你就这么一口咬下去啊，嗯，你听，咔咔脆的那种感觉，
1: 油炸也行，就是倒点油以后热了以后吧，把那饺子放里头炸几分钟，就跟你那个区别就是，不用加水，就多放点油，
0: 是，
1: 就。拿起来就那么一看，炸完那饺子那个皮儿啊，就是金黄酥脆的，
0: 是，
1: 而且吧，咬下一口，就那个汁儿啊都往外冒，
0: 哎呦，
1: 就觉得外焦里嫩的，口感呀特别的好，
0: 是。
2: 不知不觉啊，我们仨在这儿啊都已经快干掉一袋了，还是没吃够吧？周末啊，亲朋好友来家里。蒸一锅煎一锅端上桌，这纸皮蒸煎饺啊，这么薄皮透亮的饺子，大家伙肯定没见过。蘸一筷子醋，一口爆汁，那鲜亮劲儿，那味道绝了，可有面了。
0: 没错啊，其实这几种方法啊都特别简单，哎，咱一看就会。人家这饺子呀、皮儿薄好熟，就连零厨艺啊咱都能做，人家老小啊吃着也都满意。所以说想要的叔叔阿姨们，咱可千万别犹豫了啊，今天啊不到100块钱给您14袋。那现在呢还有点名额啊，咱赶快的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手慢啊您可就真没有这名额了，哎，错过这村啊咱就没这个店了。
3: 晶莹剔透，皮薄馅儿大，一口爆汁的纸皮蒸煎饺来了，优惠补贴价14大袋只要不到100元，精选的高品质食材，肉菜馅料，科学搭配，营养均衡，健康放心，蒸、煎、炸、煮均可，5分钟快速出锅，老人孩子吃都合适，待客送礼都是亮眼的选择。今日专属特惠价，不到100元，到手14袋，每袋才合7块多，优惠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今天这纸皮蒸煎饺啊，那是越吃越有味儿啊。老年朋友，咱牙口不好的，怕油腻的，咱啊就蒸着吃，皮儿薄软嫩不费牙，清淡润口好消化。家里有年轻人，上班累的，咱啊想吃点香的，那就煎着吃，酥脆解馋，热乎顶饱又省事儿啊。还有家里啊有那小孩挑食的，咱啊就给他炸着吃啊，金黄酥脆，这孩子呀都喜欢。馅儿里这菜呀剁的那是细细的，都跟那肉啊混在一起了，根本就吃不出来，这一口一个。对于不爱吃菜那些小孩啊，不知不觉的这营养啊也都补进去了。
1: 有三高那个老年人啊，那个吃这个蒸饺是最好的，哎，少油少盐，肉和菜啊搭配的还科学，吃着也放心。
0: 对，
2: 这就是咱们纸皮蒸煎饺的本事，天天吃都不腻。早上啊煮一锅白粥，蒸几个饺子，皮薄透亮，馅儿的颜色啊从皮里透出来，咬一口啊肉香菜香啊玉米香，配着热粥，胃里暖乎乎的舒坦。中午啊不想大动干戈，平底锅煎几个点儿，金黄酥脆，沾点醋，沾点辣椒油，增加食欲。晚上啊更省事儿，炸几个外酥里嫩，汁儿啊往外冒，当夜宵啊比啥都有营养，还好消化。
0: 没错啊，从早到晚家常待客，大人小孩就没有这纸皮蒸煎饺啊派不上用场的时候。关键是今儿价啊是7块多钱，这么一大袋啊，哎，您错过这村儿可真没这个店了啊。咱们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机会，现在下单咱还是补贴价格，还是14袋，一分钟之后补贴一停，价格回调，您再想拿今儿这价格多拿这么多袋，哎，门都没有了。所以呢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晶莹剔透，皮薄馅大，一口爆汁的纸皮蒸煎饺来了，优惠补贴价14大袋只要不到100元，精选的高品质食材，肉菜馅料科学搭配，营养均衡，健康放心，蒸煎炸煮均可，5分钟快速出锅，老人孩子吃都合适，待客送礼都是亮眼的选择。今日专属特惠价，不到100元，到手14袋，每袋才合7块多，优惠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千年来，我国中老年人生态系统发生结构变化，肠道防护性的菌群比例大幅下降，对健康不利的菌群却有所增加。2020年全民中医健康指数研究报告指出，2020年脾功能失调人群比例是2016年的 3.4 倍，吃什么怎么吃成为广泛关注的话题。本期节目带来让大家吃出营养健康的神奇美食。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雨桐，首先欢迎王阿姨。王阿姨你好。
2: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最近啊，我们栏目微信公众号的很多粉丝啊，让我们啊给大家找一款啊对身体没有负担还能补充营养的好食品。您别说，这还真有点难度啊，但是我们不负众望，今儿呢就给大家找到了啊这款可以让大家胃口大开的八珍燕麦片。
2: 在哪儿呢？我尝尝啥味儿啊？
1: 没问题。那接下来就请出我们今天的请客人，西麦食品的品牌经理郑总，欢迎。欢迎欢迎郑总，你好。
3: 主持人您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西麦品牌经理郑金花。今天我请大家品尝我家爆款营养美食八珍燕麦片。西麦食品啊是 A 股上市公司，在麦片领域我们要说第二的话，所有麦片都要抢第三去。这款八珍燕麦片是药食同源美食，来吧，赶紧尝尝。
2: 嗯，就这燕麦片呀，和多种谷物复合香味啊，很好闻。
1: 对，
2: 吃的嘴里啊，软糯顺滑。微微的有一点清甜，但是一点都不腻。
1: 不仅啊有燕麦的这个清香，而且啊还有这个陈皮红豆沙，还有山楂的独特风味，口感细腻，味道丰富，触碰到我们舌尖味蕾非常舒服，味道真的是很好。郑总啊，你得好好给我们介绍介绍。
3: 西麦八珍燕麦片营养丰富，口感浓郁，香味诱人，而且每吃一口就能同时获取九种天然珍稀食材的营养。配料表简单清爽无添加，它是融于古方的四神汤和四君子汤，八种药食同源的地道食材分别是山楂、猴头菇、赤小豆、莲子、山药、陈皮、茯苓、薏苡仁，同时添加了澳洲进口的一级燕麦片。吃的时候只需要用热水、牛奶、豆浆冲泡一下即可享用，不到一分钟就可以做出谷物香味浓郁的营养麦片粥，吃到嘴里不会有粗糙或干涩的感觉，口感绵密顺滑。它还有一个特别特别突出的优点，就是富含高蛋白和膳食纤维，还有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
1: 上市公司啊，咱这点还是赔得起的。
3: 看这期节目的观众这么多，我哪敢说不行啊。
1: 太好了，哎呦，都没想到您这时段还谈下来了。
2: 太好了，没想到50袋不到100块钱、我呀得赶快买2组。
1: 对，好，那现在药食同源的八珍燕麦片啊，50袋不到100元开抢了。配料干净零添加，口感软糯，即食免煮，富含膳食纤维和蛋白质。想尝鲜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0: 富含蛋白质、膳食纤维和多种营养元素的西麦八珍燕麦片尝鲜了，福利价50袋不到100元，赶紧抢！依据古方选用陈皮、茯苓、猴头菇、莲子、薏苡仁、赤小豆、山楂、山药八种药食同源的珍贵食材，搭配澳洲进口一级燕麦片，即食免煮，一袋冲泡一大碗，补充多种营养。浓郁燕麦和谷物香，口感顺滑，清甜不腻。西麦是上市公司大品牌，50袋抢购价不到100元，限量500组，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如果你把每天的一餐换成八珍燕麦片，好处很多。经常吃的你腰带会越扎越紧，要换裤子的。吃完一餐以后啊，你发现去洗手间特别成就感满满，很。

0: 玄乎。红薯是膳食纤维很高的主食，含量占 3.1%， 八珍燕麦片的膳食纤维高达 10%， 是红薯的 3.2 倍呢。它还有一种膳食纤维叫贝塔葡聚糖，是对人体特别好特别好的物质，可以持续啊给你提供能量。还有它的维生素 B 族以及铁、镁、锌含量都很高。建议大家把每天主食的米饭、馒头、面条有一餐换成八珍燕麦片，它的口感软糯顺滑，香味浓郁。大米饭的膳食纤维 0.6%， 它占 10%， 大米饭只有它的1/10。就冲这一点啊，就必须吃起来。
1: 这个真的是越嚼越香，感觉吃了一碗可能相当于别的吃好几种。
2: 是的，它最主要的就是配料表是零添加，只有是食材本身的味道。这个吃起来是陈皮豆沙的这个风味，
1: 香味儿。
2: 对，如果就是咱们用牛奶冲泡的话，效果会更好，口感也会更好。
3: 这确实挺好的，比那个普通的那个燕麦片
1: 还要煮那种，
3: 对
1: 吧？对，
3: 那个还得煮，这个方便，用牛奶热，牛奶豆浆一冲就能吃了。
1: 确实不错啊，每天吃上一次啊，它不仅有这个饱腹感，而且它不像纯燕麦片那么寡淡，里面这种多种谷物的组合啊，风味更加独特。最关键啊，它药食同源的这样的一个配方啊，更加加分。
3: 我刚才呀抢了两组，准备每天都吃点儿。
1: 哎，
3: 但是郑总，这价格虽然实惠了，入口食品这品质您可得一定要保证。
2: 大家请放心，西麦是大品牌 A 股上市公司，食品安全卫生大于天，我郑重承诺，八珍燕麦片零添加剂，零香精，零色素，零防腐剂，零糖，零代糖，零植脂末，零反式脂肪酸，所有的配料都是健康珍贵的食材，我们工厂的工人和自己家人每天都在吃。此外，大家购买后如果有任何售后问题，我会第一时间安排专人进行解决。
1: 好，那现在药食同源的八珍燕麦片啊，50袋不到100元开抢了，配料干净零添加，口感软糯，即食免煮，富含膳食纤维和蛋白质，想尝鲜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0: 富含蛋白质、膳食纤维和多种营养元素的西麦八珍燕麦片尝鲜了，福利价50袋不到100元，赶紧抢！依据古方选用陈皮、茯苓、猴头菇、莲子、薏苡仁、赤小豆、山楂、山药八种药食同源的珍贵食材，搭配澳洲进口一级燕麦片，即食免煮，一袋冲泡一大碗，补充多种营养。浓郁燕麦和谷物香，口感顺滑，清甜不腻。西麦是上市公司大品牌，50袋抢购价不到100元，限量500组，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都马上就要结束了，喜欢这款药食同源的八珍燕麦片的朋友啊，要抓紧了。我相信啊，此时此刻正在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啊，真的至少有10几万，这500组的优惠啊，真是一抢就没了。
1: 今天的价格呀，确

0: 所有的麦片都得抢地三去。咱们可是响当当的大牌子，知名品牌。八珍燕麦片的风味更佳，香味浓郁，软糯顺滑。还有，它还荣获了全球食品创新奖 IC 创新品牌百强榜，这可是全世界都认可的。
1: 大家都是想找到这种啊对身体健康有好处的美食。你看啊，即食免煮，常温保存，而且吃了对身体没有负担。我刚才就已经抢了两组了啊，打算给我父母都带回去让他们尝一尝。我觉得如果他们吃得好的话，我肯定还会再买。
2: 我跟你说啊，雨桐，这个肯定不够。就我们家五口人来说吧，这吃一顿就得五袋吧，
1: 没错，
2: 买的这两组就够十天的。这玩意儿喝惯了对口了，并且人家这配料也干净，没有任何添加，家人吃着也放心呀。
1: 好，那现在药食同源的八珍燕麦片啊，50袋不到100元开抢了。配料干净零添加，口感软糯，即食免煮，富含膳食纤维和蛋白质。想尝鲜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3: 富含蛋白质、膳食纤维和多种营养元素的西麦八珍燕麦片尝鲜了，福利价50袋不到100元，赶紧抢！依据古方选用陈皮、茯苓、猴头菇、莲子、薏苡仁、赤小豆、山楂、山药8种药食同源的珍贵食材，搭配澳洲进口一级燕麦片，即食免煮，一袋冲泡一大碗，补充多种营养。浓郁燕麦和谷物香，口感顺滑，清甜不腻。西麦是上市公司大品牌，50袋抢购价不到100元，限量500组。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1: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0: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1: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0: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2: So for each bond,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0: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3: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4: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5: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6: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7: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8: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有其人。
9: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6: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9: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6: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10: 蜜蜂计划，我们在行动。
11: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

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0: 欢迎收看本期的财言财语，我是王若仪。今天呢，我们来聚焦企业股东高频踩线的个税实务难题，自然人股权转让个税。那我们请到中税标准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高级合伙人许丹丹，结合案例一次性的把风险政策申报流程给讲透。许老师您好。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刚才提到啊，自然人股权转让业务，我们关注到实操里面频频出现了补税、行政处罚的案例。那结合您的一线工作经历，给我们说一说这类问题为什么这么高发呢？
1: 确实，平时实务中啊，股权转让的涉税咨询量啊，常年排前。那根源呢，还是对股权转让的计税规则认知严重不足，尤其是一些中小的非控股股东，他们日常啊，更多关注企业分红、账面利润这些数据，那很少去主动研读资产负债表，那对公司名下的房产、土地、知识产权、长期股权投资这些增值的资产可能掌握不全，没有深入了解相关的税收政策，导致税务局核定了转让收入，测算的税负跟实际的税负差异很大，所以导致了涉税的风险。
0: 既然提到了股权转让，那我们先从老板们容易踩坑的股权转让个税说起，一起来看今天的案例短片。
2: 甲公司自然人股东 A 将其所持20%股份转让给乙公司，收到转让价款220万元，投资成本200万元，并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股东 A 在进行股权转让个税申报时，税务局认为该交易存在两个问题，一是个税应由受让方乙公司代扣代缴，二是认定股权转让价格偏低，理由是在股权转让时，甲公司净资产为1500万元，所转股份对应净资产份额为300万元，申报的股权转让收入低于股权对应的净资产份额，且无正当理由，因此税务局对其转让价格进行核定，应交股权转让个人所得税为300减200

0: 乘以20%等于20万元。
1: 案例里啊，几组核心数据对比还是很直观的。短片当中，股东 A 呢是实投了200万，作价220万进行了转让，最终呢被核定计税收入是300万元，补缴个税是20万。那问题的症结出现在哪儿呢？
2: 个人股权转让呀，主要涉及个人所得税和印花税，其中个税呢是核心税种。这个案例是非常典型的低价转让股权的稽查范本。那两个核心错误也是很多股东都会犯的。第一，受让方没有依法履行法定的扣缴义务。股权转让个税的法定扣缴方是受让方乙公司，而不是转让股东 A 自己。所以实务中大量交易双方都忽视了这个规定，没有人扣缴，也没有人主动申报，直接埋下了处罚的风险。第二，就是定价严重偏低。转让时点呢，甲公司的净资产是1500万，20%股权对应的净资产应该是300万，可是他只按220万转让，又拿不出任何合理的理由，所以说依据67号公告，税务机关完全有权核定收入。
1: 那实务当中，税务机关认可的股权转让低价交易都包含哪些情形呢？
2: 法定的合规的理由啊，就4类。第一种呢，就是直系亲属之间的转让。第二种呢，是因为国家的政策调整，企业经营受到了重大影响，并且能够提供官方的佐证。那第三种就是公司内部是限制性的股权，它仅限员工之间转让，章程也有明确的规定和约束。那第四种啊，就是兜底条款，要有完整客观的证据，足以证明低价是具备真实商业合理性的。像短片里呢， A 它只是普通的商业转让，没有任何的佐证材料，所以核定收入那就是必然结果。
1: 股权转让个税计算逻辑是什么？哪些钱是可以算进收入的？哪些钱是需要扣除的呢？
2: 核心公式啊，很好记，应缴的个税等于股权转让的全部收入，减去股权原值，减去合理税费之后，再乘以20%的税率。我来分3块通俗解释一下哈。第一，就是收入可不只是合同上的转让款，那你后续的补偿金、违约金、分期的付款的尾款，对方承担的债权债务，全部都要并入收入。很多人呢签阴阳合同，只申报表面上的价款，隐藏了私下的转账，最后就会被稽查追缴。那第二呢，就是股权原值，也就是说你当初实缴的投资款，那一定要保留好转账的记录和验资的报告，没有凭证，那就会认为是零元值做计税，税负就会翻倍了。那第三，就是合理费用这一块，股权转让会产生一些评估费、中介费、手续费，这些都是可以扣除的。那当然日常差旅费可不算在内。
1: 转让方和受让方分别需要承担什么法定涉税责任？如果说受让方未履行代扣代缴的义务，会产生什么样的法律后果呢？
2: 那转让的自然人股东是法定的纳税义务人，那受让方企业是个税的扣缴义务人。如果受让方的企业没有代扣个税，根据征管法会被处以应扣税款50%到3倍的罚款，这个税款呢还要向股东本人去追缴，两方都要担责，所以说这是双重的损失。
1: 政策标准理清之后呢，我们来聊一聊实操的路径。不同的受让主体股权转让申报，它的流程是不是有区别呢？
2: 对，分2种场景。第一种就是受让方是公司，就由企业用自然人电子税务局扣缴端来做扣缴申报，采集股东的信息，填写财产转让所得，直接代扣税款。那第二种就是受让方他也是自然人，那通常就是由转让股东自己去登录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的网页版，找到股权转让所得的申报模块，来上传转让合同、净资产报表、出资凭证，还要受让方线上确认税务审核通过，拿到了申报编码，才能去市场监管局办理工商变更。现在工商变更啊，必须核验个税完税凭证。那线下渠道就是带全套的纸质材料，去被投资企业所在地的税务局窗口办理。那记住啊，纳税地点是转让标的企业的所在地，可不是股东的户籍地哦。
1: 咱们前面提到了直系亲属转让是可以适用低价的，那这类交易在实操当中有没有需要特别留意的地方呢？
2: 对，直系亲属低价转让虽然属于法定的正当理由，但实操上确实有几处 需要特别注意的细节。第一呢，就是你需要留存完整的亲属关系证明，比如说户口本、结婚证、亲属公证书这些资料要归档备查。第二就是只包括了直系的血亲，还有配偶，还有抚养赡养关系的亲属是适用的，旁系的兄弟姐妹不在该优惠范畴。第三就是即便低价转让，税务机关仍会核查交易的真实性，禁止假借亲属过户做阴阳合同来避税。第四就是后续你的亲属再对外转让股权时，计税成本可是按本次低价的进行的确认，未来转让确实会大幅拉高个税税负，这点很容易被忽略。
1: 现在银税工商数据互通常态化，在实务当中通过阴阳合同隐匿股权转让收入，那会触发什么样的风险呢？
2: 是的，如今税务机关依托税收大数据整合了工商股权变更、企业的财务报表和申报数据以及其他第三方涉税数据进行交叉集合比对，一旦发现申报价格明显偏低，系统呢就会触发风险预警，税务就会开展约谈啊、核实啊这些工作。若只是政策理解的偏差，能合理说明低价的理由并且补充资料，一般就会按更正申报处理。但如果查实签订的是阴阳合同，刻印隐匿了真实的转让收入，定性为虚假申报和偷税，那就需要补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同时还会被处以罚款，追诉周期啊最长可达5年，违法成本极高。
1: 结合今天的政策还有案例，您能不能给我们提炼几条简洁好记的股权交易风控准则，方便股东还有咱们财务人员日常自查呢？
2: 好嘞，我来总结3条核心提醒。一就是股权转让要先核算净资产，无正当理由不低价。第二就是企业收购股权，请务必代扣个税，避免罚款追责。第三就是要拒绝阴阳合同，全部股权款项要如实申报。
1: 非常感谢徐老师带来的干货分享，那本期的财言财语就是这样，我们下期再见。
3: 国内首个首建首星一体化算力卫星超智算一号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搭乘利剑一号遥18运载火箭顺利升空，卫星精准入轨。该项目实现火箭独家冠名，星舰一体化 AI 算力搭载2大首创。卫星可在轨完成影像解析、智能研判、指挥船核心数据，大幅提升响应效率，补齐天机算力短板。
4: 超智算星座规划后续优先落地应急灾害、生态保护、海洋监管、国土与油气管线的巡检领域，无论是森林火情、水体污染、海上溢油、非法捕捞，还是地震洪水这类的突发灾害，都可以实现快速的发现、及时预警，为抢险救援争取黄金时间。
3: 后续将推进星座规模化布局，打造天地协同立体智算网络，赋能应急救灾、生态监测等领域，助力数字基建向空天拓展。

0: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1: 我的晚年找谁托付？议定监护托举两代人生，
2: 以后我走了有人管他了，我也就放心了。
1: 制度组合拳，选对人，防住坑，
3: 在专业人员的指导下搭建起自己的养老服务框架，这样才能保证自己的晚年是真的有所托付。
1: 从观望到落笔，勇敢起步，
4: 第一步就是很简单，就是去了解。我们呢不要担心这个事情有多复杂啊，有多深奥。
1: 制度出台是起点，如何让托付真正落地？
5: 我们中富企业和汇丰公益基金会啊，共同发起了惠爱常伴老年人议定监护行业培训项目。
1: 惠爱银龄公开课由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北京汇丰公益基金会、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绿维银龄研究与服务中心联合出品，敬请收看。
0: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6: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7: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0: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8: 我们的乡里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9: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10: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0: 每周六，转在北京。
11: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12: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13: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纪录。
14: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15: 加了四五千人吧，
16: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17: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18: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13: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9: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19: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20: 好风凭借力，
13: 送您上青云。
20: 送你上青云。
13: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0: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镜难关见晴空。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街坊四邻们，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美食盛宴。今天啊，咱们吃香熏烤猪里脊，这开袋以后啊，不用加工，直接就能吃，像火腿一样。
1: 哎呦，这么好啊，这整块的里脊肉，这得多少钱啊？价格不便宜吧？
0: 哎，今儿这价格呀，怎么说呢？让您啊，打着灯笼都找不着。
1: 这打着灯笼，都找不着的价格，
0: 哎，
1: 这可是你说的。
0: 哎，阿姨啊，这不是我说的，这个是他说的。来，咱们掌声有请中华老字号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的副总经理张立民张总，欢迎。
2: 好，
0: 张总好。
1: 张总好。
2: 我是张立民，一个做熟食的老国企人，在二商肉食集团已经干了小40年了。我做过的老北京熟食，让我说呀，这块香薰烤猪里脊应该就算这个了。在熟食这块啊，就属它了，因为它太贵了原料，所以说呢，在市面上并不多见。今天啊，我特别向厂里边申请了特惠补贴，把它呀以优惠的价格推广给栏目组的粉丝们。
1: 好，我们肯定支持。这块里脊火腿啊，它要是在超市啊，肯定啊贵的都没边了。
0: 现在好的熟食啊可太贵了。咱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呢，可是咱老北京人的肉案子啊，也是京城肉食界的带头大哥级别的啊。今天啊，咱们要把这好东西的价格呀打到低点，让我们啊都能享受到京城肉食界的这个。
2: 放心吧，优惠肯定大。我先介绍一下我们的产品吧。这款香薰烤猪里脊有个讲，香而不冲，咸中回甜，让您吃着顺口舒坦。给大伙切开看看，这是用我们大红门的酱料秘方、熏烤工艺和老汤的技艺集合，精挑细选的鲜肉嫩里脊。我们用的是完整的鲜肉里脊肉块，整肉切的。很多类似的呀，看着是整肉，其实里边啊掺着鸡鸭肉、边角料啥的。您看呀，刚才咱们打开这袋，
1: 是
2: 您看
1: 完整的，
0: 哎呦，
2: 整的咔嚓咔嚓几刀切出来的大块，完整的没拼接。
0: 大红门啊，做熟食啊，那是这个是不是？哎呦，当之无愧，实至名归，非您莫属啊！哎，阿姨馋了吧？
1: 是啊，
0: 赶快尝尝吧，来来，给您
1: 一
0: 块，
1: 我可真忍不了了，我先来一大口啊。哎呦，这味儿啊，真地道，比我以前吃的真是强多了。你看看这里边的肉丝儿，哎呦，多嫩呐！
0: 真是
1: 这小味儿，哎呦，真绝了。要说这老北京的酱肉和熟食，那您就是这个，谁都没法比。
0: 确实，阿姨好吃啊，肉丝啊清晰可见，淡淡的熏烤香啊融合着这肉香，而且这肉香啊还特别纯正，咸香适口。哎，建议大家一定得尝尝这个火腿啊，真的好吃到没边了。
1: 就现在市场上，
0: 哎
1: 呦，好多都是香薰的，我都觉得就是没有这个好吃。
2: 我们大红门啊，讲究的是慢熏细烤，大师傅全程得跟着，费工，耽误时间，也就啊，咱们这个老国企，还这么做，哎，为的就是呢，保留咱们中华老字号的这个文化特色。您看现在啊，哎，说是现代化，全用那个机器设备。在做这些东西，
0: 是，
2: 你说还怎么传承这中华老字号啊？再说调料这一块，用的都是我们兄弟单位，你比如说六必居呀、王致和呀、特供的，都是我们首农集团旗下的自家企业。市面上您可能买不着这么好的，卤完了熏烤，烤到外皮是焦香的，油脂都烤出来了，滋滋滋，这小声啊都烤出来了，里头确实是嫩的。您看看这肉丝，跟绸子段似的，这样呢吃着还不腻口呢。
0: 这个呀，其实大家从画面都能看得出来，大家伙啊都肯定想买呢。张总赶紧说说今儿怎么个优惠法，快说说吧。
2: 什么买不买的，一会儿啊每个下单的客户，我送一个，大伙啊拿好手机，别一会儿我放出福利了，您要抢不着那不是就后悔了吗？
0: 哎呦，那您说的啊，我可准备抢了啊，等着抢了。
2: 这一块啊，我们如果拿到超市，咱们也得38块钱。这样算呢，100块钱，咱们呀最多也就是3块，
0: 差不多吧。
2: 那就额外多送一块，4大块，不到100块钱，这样行了吧？
0: 哎呦，
1: 张总，您看今天这么多老街坊都在那守着的，您才送一块，有点少了。
0: 是。
2: 您总逛超市，您应该知道， 这好东西呀，价格太低了，不可能。
0: 张总，咱俩这关系可不是一天两天了吧？是不是朋友？您说
2: 是朋友。
0: 是朋友啊，哎，您就得多努力努力，对吧？您看我呀，这使劲为大伙儿来要福利呢，对吧？您和我是朋友，那您跟这电视机前的几万粉丝朋友们不是朋友了吗？对吧？您得多给点儿。
2: 栏目组几万粉丝呢？
0: 嗯，
2: 这一块市场价38。
0: 嗯，
2: 我要是听你的，
0: 啊，
2: 再努力，
0: 嗯，
2: 就得再加一块，
0: 嗯，
2: 这得贴不少钱呢。
0: 哎呦，
2: 太有压力了。
0: 张总啊，这一块您说了市场价是38块钱，这个您要再贴一块，您啊就得贴钱，这一分钱一分货的道理啊我们都懂，但是啊咱们观众朋友们看这个节目就是想等着占点这大便宜呢。什么是大便宜啊？我觉得啊，咱就论这个产品来讲啊，您要是20块钱以下卖给我们，这个呀就是大便宜啊。而且啊，今儿啊您啊再饶我们一袋，哎，好不好？每一袋啊不到20块钱，今儿行不行您就一句话，哎，您要是不答应呢我二话不说，但是您之前啊可跟我说的啊，今儿这价格是打着灯笼都找不着呢，那这您就是说话不算数了。
2: 不到100块钱五个，
0: 嗯，
2: 这么夸张啊？
0: 哎，咱这哎给张总鼓掌好不好？哎呦喂，真不错，您就多给点啊，哎，亏点就亏点吧，张总。
2: 这是亏一点的问题吗？
0: 嗯，
2: 这么慢我回去可没法跟领导交代呀。
0: 哎哎，张总啊，这个价格咱多少得给点，是不是？这样，我代表电视机前的几万粉丝朋友啊，求您了。
2: 行了，您都说到这份上了，
0: 哎
2: 哎，我再端着啊，咱就不讲究了。50个名额，
0: 嗯，
2: 我还能交代得过去。
0: 好，
2: 这样几万，我真交代不了了。
0: 哎呦，太好了，哎，太好了，张总您给力啊，
1: 哎呀。这50个名额，
0: 嗯，
1: 真不错，张总，
0: 嗯，
1: 我呀得赶紧去订一组去，
0: 没错，
1: 就这价格啊，
0: 嗯，
1: 连买生肉都不够呢。
0: 哎，就是阿姨说的太好了啊，所以啊，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走。

0: 或者还有一些门呢年头长了，合页不好用了呀，或者是有一些翘边了，这个我们都帮您修一修，保证开合顺畅啊，贴合呢密封。第十三个呢，就是装修啊，肯定会有一些这个施工的废料啊，
1: 对，
0: 建筑垃圾啊，我们呢给它统一分类整理啊，装袋呢把它搬到楼下去，放到物业指定的地方啊，保证您家呢是干净整洁。
1: 你看，听老柳介绍完这十几项之后，我会发现啊，虽然只花了28800，但是所包含的内容和细节都想得非常的周到啊。
0: 是的，
1: 感觉这个套餐真的很值。
0: 是，我们这就是通过平时这个客户的一些反馈和一些建议啊，来量身打造了这么一个既省心又省力还省钱的这么一个套餐啊。所以这个套餐呢，它是有这么几个优势啊，就是性价比特别的好啊，可以说是花小钱啊办大事啊。咱们简单的了解一下就知道了，市面上一套房子仅仅是刷刷墙面啊，这个可能就得1-2万啊，
1: 对，
0: 才能下，
1: 没错
0: 啊。而现在呢，您只需要啊这个套餐价不到3万的这个钱呢，就能解决您全屋老旧、设施落后啊、居住体验差的这个所有的问题啊，让整个家呢焕然一新。而且啊，只有10天的施工周期啊，这个我们是反复啊去试验过的啊，而且保证您即装即住啊，环保交付。这里呢也要特别说一下啊，因为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个工作要完成，所以这个快装即住省心特惠套餐啊，我每个月呢只能为6个新业主服务。
1: 28800快装即住换新家这样的优惠套餐啊，名额有限，每个月只有6个名额。想找老柳来服务的朋友，记得拨打电话抢占名额，还有机会啊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记得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找老柳装修，抢定快装即住省心特惠套餐，现在只需要2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包墙顶面刷漆，包地面换木地板，包换厨房定制橱柜，包烟机灶具，包水槽龙头，包马桶、浴室柜、花洒，包厨卫吊顶等，总共13项服务，让您的家焕然一新。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6位新业主，拨打电话抢定还能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拨打我这个手机号，我本人亲自接听您的电话。
1: 不到3万块钱就可以让家里焕然一新啊，我估计对很多业主来说这非常的吸引大家。但是我要替大家问一个问题啊，哎，这么便宜，那这材料用的是什么？质量怎么样啊？哎，有没有保障？
0: 老观众都知道，老柳有一个习惯，就是我们每一个业主呢，这个用到的材料我都会去帮着看一看，挑一挑啊，只选质量可靠、性价比高、环保有保证的。这么多年积累下来呢，老柳打造了一个专属的材料仓库，这里面全是老柳啊验证过没有问题的装修材料。我之前呢都拿回家啊给自己家用过，也给亲戚朋友啊都试用过啊，我才敢呢把它用到您家去。而且也给几千家业主啊都用过了，大家都说好啊，我才放心。这一次我们快装即住省心特惠套餐呢，所有的材料啊也都是从这个仓库直接供货啊，都是一线的大牌，大家可以放心使用啊。具体呢我来跟大家说一下啊，您像这个墙面呢，我们统一用这个多乐士啊安悦劲味的这个墙漆，这款产品呢它是甲醛、苯、VOC 啊都是未检出的状态，通过了双环保认证，上千次的擦洗呢都是没有问题的，关键是它够环保，没有异味。所以咱们的房子装完啊就马上能够住进去。第二个就是我们地面通用的啊这个铺的德尔强化复合地板，我们加上呢给您配的是德尔的实木踢脚线啊，那这款地板呢它本身也是这个耐磨防潮，稳定性非常好，脚感呢也很舒适，最关键的还是够环保。咱们装修啊这个才是第一位的啊。第三个呢就是厨卫啊，我们的吊顶包括厨房的照明

0: 灯、卫生间的浴霸啊，我们都是选用民族的这个品牌啊。铝扣板呢，它是防潮、防油污、易擦洗啊，不褪色啊，也不变形。浴霸呢，它是集恒温取暖、快速换气啊，升温快，还带有安全的防护。厨房呢，我们用这个高亮节能、经久耐用的这个 LED 灯。第四个就是烟机灶具，我给大家选的是仙科的梯形顶侧双吸的烟机灶具啊。这个顶侧双吸呢，它的结构是让它尽量不跑烟，吸力大啊，也不碰头，保证啊您做饭的时候呢，油烟啊就不会蔓延到别的屋去。第五个，我们的橱柜选用的板材是兔宝宝 ENF 级的环保柜体，加上石英石的台面啊。大家知道 ENF 级呢，它是目前啊家装环保标准的天花板了啊。第六个就是卫浴，我们采用的全套都是法恩莎的产品啊。这个品牌呢也是国内的高端大品牌。我之所以会选用以上的这些品牌和产品啊，主要是考虑到让我们业主呢用更低的预算、更短的工期，我们一次性呢来解决这个全屋老旧啊、设施落后啊、居住体验差的这个问题，真正做到我们省时、省心、省钱、安心。
1: 快装机住的这个项目呢，老柳的时间有限，每个月呢只能亲自服务6名新的业主朋友，所以想参与啊这个快装机住项目的朋友，记得要拨打电话，抓紧抢占名额。找老柳装修，抢定快装机住省心特惠套餐，现在只需要2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包墙体面刷漆，包地面换木地板，包换厨房、定制橱柜，包烟机灶具，包厨卫吊顶等，总共13项服务，让您的家焕然一新。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6位新业主，拨打电话抢定还能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

0: 出以下的保证。第一个，我们开工后每个关键环节我都会亲自来盯，您呢现在就可以加上我这个手机号的微信啊，有问题您直接找我。第二个呢，就是快装急住省心特惠套餐呢，它只要28,800元，除非您自己改方案啊去加项目，否则呢不多花一分钱啊，这个我是可以做承诺的。第三个呢，就是主材辅材啊，我们都是真材实料啊，有一样假的我承诺您假一赔十。那第四个，环保不达标全额退款，因为材料都是我自己用过的，有问题我全额给您退款。第五个，就是质量不过关的话，就是错必砸劣必赔，全程我来盯着，您就放心吧。还是那句话啊，不管您装不装修，但凡是您有装修上的问题呢，您现在都可以啊拨打我这个手机号啊，我呢能来帮您解答啊，绝不推脱。如果您想装修，那您就更要打这个电话了，咱们呢见面坐下来聊一聊，我给您呢出出主意啊，肯定能帮上您的大忙。
1: 哎，这装修啊是一个细节和环节非常多的事情，所以一定要找一个靠谱的人啊帮您来统筹全局。那说到装修这件事儿呢啊，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想装修，不妨亲自给老柳来打电话啊，和老柳来好好聊一聊。找老柳装修，抢定快装记住省心特惠套餐，现在只需要2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包墙顶面刷漆，包地面换木地板，包换厨房定制橱柜，包烟机灶具，包厨卫吊顶等，总共13项服务，让您的家焕然一新。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6位新业主，拨打电话抢定还能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拨打我这个手机号，我本人亲自接听您的电话。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刘佳。
1: 大家好，我是张扬。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浏览一组财经资讯。
2: 今年以来，我国氢能产业发展全面提速，目前我国氢能产能规模已占到全球一半以上，全国氢气年产量超过3900万吨，稳居世界第一，已建成及规划在建的输氢管道总里程已突破1.3万公里。据2026北京养老服务行业发展四季青论坛消息，未来3年，北京将新建家庭养老床位3万张，15-50期拟发展认定普惠床位6万张，推动全市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提升至73%，增设失智照护专区。截至11日，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310亿元。飞驰人生三，欢迎来龙餐馆，功夫女足暂列年度票房榜前3位。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4800亿元。国庆假期过后，机票价格下降明显。在线旅游预订平台数据显示，10月10日至31日，机票平均支付价格较国庆假期下降超30%。多条航线机票价格低于高铁票价，酒店价格也纷纷回落，错峰游进入最佳窗口期。近一周，北京飞往首尔最低票价500多元，成都飞往曼谷，广州飞往吉隆坡最低票价300多元。10月11日，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中国球员郑钦文以2-0击败新科法网冠军俄罗斯名将安德烈耶娃，成为中网举办20届以来首位来自中国本土的女单冠军。据吉布斯8月底发布的过去12个月世界网坛收入榜，郑钦文以2260万美元，约合1.5亿元人民币，排在全球第7。郑钦文用了3年就把李娜整个职业生涯的商业收入追平。
0: 当前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如何让老年人安享晚

0: 年是全社会共同关注的课题。
1: 日前，第十二届北京国际老龄产业博览会落下帷幕，展会上各类智能养老设备集中亮相，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详细情况请看报道。
2: 在我国，居家养老是绝大多数老年人的首选。然而，随着身体机能逐渐衰退，很多老人面临着行动不便、失能半失能的现实困境。特别是在一些老旧小区，没有电梯，房屋错层，看似不起眼的台阶，往往成了困住老人晚年生活的一道鸿沟。如何让老人尽可能保持独立的生活能力，减轻家属的照护负担，成为了亟待解决的社会痛点。
3: 我们家有老人，都90多岁了，家里边那个房子呢是个错层，就那几个台阶，老人就特别困难的上不去，就是因为这个台阶的问题困扰了我们一家人，真的是很不方便了。
4: 肯定是减轻家里人负担，因为我体验过，就家里有老人，比如说要帮着翻身上厕所，还有比如说洗澡都是问题，是吧？他老人不能动了，就整个一个就要靠人力给弄。
5: 你比如床，就是上下床比较方便，尽量不依靠别人，自己能够操作的。还有马桶，再一个还有防止摔跤的，对我们这50后的来说，我觉得特别需要，因为都是独生子女嘛。
2: 这些真切的需求正在催生着养老产业的加速变革，越来越多的科技企业开始入局，尝试用智能化的手段来回应这些现实痛点。从辅助行走的外骨骼，到能够上下楼梯的电动轮椅，再到多功能的智能护理床，供给端在不断丰富产品线，并努力在功能、材质和服务上突出自身的差异化优势，力求给老年人带来更好的体验。
6: 第一就是轻便度，我们采用的是全碳纤维。第二，整个人机结合的丝滑度算法的这一块的研发要求会比较高。
7: 那上下楼的话是靠下面的两条履带去帮助我们上下楼。比如说我昏迷了，或者是我现在突然想别的事儿，我松手了，它这个是可以就是自动刹停的，然后卡在这个楼梯上，然后是非常稳定的。
8: 我们是医养和抗氧相融合的一个智能化的服务。我们自主研发的这款八功能的护理床，它可以达到一个前倾后倾，左翻身右翻身，可以预防这种褥疮和压疮。
2: 从解决上下楼难题到辅助日常起居，智能养老设备正在积极回应市场的刚性需求。然而，从展会上的亮相到真正走进千家万户，智能养老设备还有一段路要走。面对琳琅满目的产品，消费者在选择时也表现得更加理性和务实。
9: 我试了几个了，
10: 您都试了之后，您觉得哪一款会？
9: 现在还看不出来，现在看着共性的，各家有各家的作用，没有做出比较来。
11: 肯定是安全性了，
12: 怎么呢？
11: 因为尤其是上下楼，万一在这个过程当中跌倒了，肯定是这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所以我第一考虑的就是是不是安全，剩下的肯定就是实用性和价格。
13: 爬楼的一个那个车我也看了，但是我觉得90岁的人可能因为他一上一下能操纵的可能性可能不是很大。就事论事来讲，我妈妈那有个阿姨倒是能帮他，但是是不是特别必须，我也是目前也是一个问号。
2: 记者在走访中发现，安全担忧、操作门槛、同质化现象以及性价比考量是当前智能养老设备在普及过程中需要面对的实际问题。产品从能用走向好用，仍需经历一段磨合期。而对于当前的市场阶段，参展商也有着自己的观察与应对。
8: 好多老人都留着我们的联系方式，要求我们给他们做定做，宽度或者长度我们都可以做私人定制。
6: 客户他还没有形成一个认知，我必须要买哪个品牌的外骨骼机器人。所以我认为就是说，当我们把产品做到极致，然后同时把性价比做到最好，我认为这个市场还是非常非常好的。
2: 正如参展商所言，当前行业尚未形成固定的品牌认知，这既是挑战也是机遇。老博会上的热潮让我们看到了银发经济的广阔前景，有需求有供给，这是一个良好的开局。面对老年群体特殊的生理和心理特征，智能养老产业还需要多一些耐心和匠心。只有不断打磨细节，提升体验，降低成本，才能让科技真正温暖每一个老去的岁月。
0: 当前，如何让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安，正成为社会各界共同关注的课题。近年来，北京持续探索以金融力量服务养老事业，让金融服务更好融入老年人生活。
1: 作为唯一获评北京老字号的金融机构，长期以来，北京农商银行始终深耕养老金融。日前，记者在第十二届北京国际老龄产业博览会上，就在现场探访了他们金融服务养老的新实践。
2: 养老金融不只是业务办理，更是温情陪伴。在日前举行的第十二届北京国际老龄产业博览会上，北京农商银行展区设置了时光会客厅、时光小卖部、时光照相馆三大场景。这里不只有金融服务，还有法律咨询、健康检测、非遗手作、银龄走秀等活动，打造可逛、可玩、可学的银龄生活体验场。
12: 我觉得挺好，有点复古，回忆我们年轻时候的岁月。
4: 这是查脑健康的一个仪器，一分半钟就可以出结果。农商银行这个地方弄得挺好的，
2: 展区里的普法角人气十足。北京农商银行联合律所、公证处开展智慧年华银法同行公益行动，律师现场解答继承、防诈骗、财产保护等问题。
14: 我们在第十届老博会之前就跟北京农商银行合作，开展老年金融普法活动。在这两年中，我们开展普法讲座近200场，咨询活动近100场。慢慢的，大家是有了法律的意识，但是法律常识还远远不够，让他们从银行找法律服务，这是迈出了非常不容易也非常重要的第一步。
2: 自2014年独家代理发行北京市养老助残卡以来，北京农商银行累计发卡量突破660万张，服务60周岁以上客户超750万户。数字背后是400余家网点的适老化改造，是金色时光专线的专属客服，是连续多年走进街镇的志愿者团队。
15: 金融服务养老呢，不能只停留在柜台里，我们连续多年走进街镇社区，把反诈宣传、健康检测、法律咨询送到老人身边。老年人需要的不只是资金安全，还有精神上的陪伴和尊重。我们希望通过金融加生活的服务生态，让每位长者都能感受到被看见、被关怀。
2: 在服务老年客户的同时，北京农商银行协同推进养老产业金融创新金融老字号服务北京老字号模式，累计为44家企业提供超110亿元信贷支持，服务养老商户9600余户，承接养老券、失能护理补贴及老年助餐等民生业务。
15: 我们逐步搭建形成1314的养老金融创新服务框架，依托一张养老助残卡作为服务载体，搭建厅堂服务、线上服务、网周服务的全域三维服务网络，聚焦老年群体生活刚需与精神需求，形成一套全场景生态服务体系，多维度全链条为广大老年人群提供全方位有温度的养老金融解决方案。
2: 本届老博会上，北京农商银行还携手北京时装周，呈上国潮、非遗、时尚三大主题银发走秀，让长者在体验中感受金融加生活的温暖陪伴。
16: 农商银行呢，它每年都搞一些大型的活动，特别是重阳节，他们的活动就更加丰富多彩。那今天的这个活动非遗的体验，我们通过自己动手，有成就感，有获得感。
2: 从一张卡到一套生态，从柜台服务到生活陪伴，北京农商银行以金融为纽带，串联文化、法律、科技、时尚、消费等资源，让服务从基础保障走向精神文化。

0: 这个周末呀，一场市集把京城金秋各区的好物好景向大家做了推荐，不少市民啊也纷纷被种草。那么在活动，
1: 双创利好脱敏，科技股是走是留，把握市场节奏，关注天下财经。
2: 欢迎收看一周外汇市场点评。上周美元指数出现连续四周的走强，美联储的政策预期和国债收益率的上升支撑了美元指数走强。那与同时呢，主要非美货币则纷纷出现走弱的迹象。其中欧元受到法国财政忧虑拖累连跌五周，英镑则低位盘整，而日元受到日本央行加息预期降温持续走弱。那接下来整个外汇市场将如何运行，我们有请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外汇交易员韩宇威为我们做个解读。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上周呢美元指数延续强势，周五呢收报在102.23，全周上涨约0.3%，实现了连续第四周上涨。上周初呢一度触及了102.54的高点，逼近了年内峰值。支撑美元的核心逻辑呢是美联储的鹰派立场，市场对美联储进一步加息呢以抑制通胀的预期有所升温。从技术面来看呢，美元指数在102关口附近获得支撑，上方102.5至103区间存在一定的压力。展望本周呢，多位美联储官员将密集发声，叠加美国九月通胀与零售等关键数据待公布，市场对政策表态呢较为敏感，美元呢或维持高位整理，方向性突破呢有待数据的进一步指引。
2: 美元有望继续维持高位整理，在102的关口呢有所支撑。那么上周整个欧元对美元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走弱，那么接下来这个趋势会延续吗？
3: 欧元呢上周延续了弱势，全周呢下行约0.5%，周一呢欧元一度跌至1.1161，创下了17个月的新低。从基本面来看呢，欧元区九月通胀率初值从8月的3.2%升至了3.8%，能源价格同比涨幅高达18.8%，德国8月的工业产出环比呢增长为2%，远超出预期的0.5%，但难以扭转利差主导的弱势格局。从技术面来看呢，欧元在1.1150附近存在较强支撑，反弹需突破1.1250一线。短期来看呢，法国政局演进与欧美利差走向呢仍是影响欧元的重要因素。
2: 那么英镑对美元的上周出现了低位盘整的走势，那接下来的整体趋势如何呀？
3: 上周英镑对美元维持低位窄幅震荡，周线基本持平，周五收报在1.3230附近，盘中呢一度下探1.3190，随后出现技术性反弹，全周呢波动于1.3190至1.3290的区间。多空双方呢均缺乏方向性的突破动力。从基本面来看呢，英国二季度 GDP 环比中值上修至0.5%，经济呢仍具韧性，但增长结构偏窄，服务业偏强，生产部门偏弱。通胀端呢，8月 CPI 同比升至3.1%，柴汽油价格呢上涨是主要推手，输入型压力呢仍然存在。政策面呢，英国央行9月维持利率不变，但三名委员投票支持加息。目前来看呢，市场对11月加息的定价超过了80%，支撑英镑对欧元有所走强。技术面来看呢，下方1.3190附近支撑较为扎实，上方呢1.33关口构成了短期的阻力。目前呢，市场的焦点转向了英国央行后续政策的路径，在通胀与增长数据进一步明朗前呢，英镑继续跟随美元节奏窄幅整理。
1: 终是朝夕为伴，见证每次向上，铺就坚实征途。中是融通四海，突举每份信任，驶向彼岸新城。中是薪火萌发，守一寸初心，燃万家灯火。在进取中盛放希望，在连接中凝聚温暖，在时代脉络中共创未来。

0: 美好之中总有中国银行。
1: 天下财经由中国银行独家冠名播出。今天做客演播室的两位嘉宾呢是孙明和于志博，欢迎两位哈。那今天的整个市场呢继续在3800点啊展开一个窄幅的震荡整理。那么围绕着这个点位呢，其实我们做了一个统计啊，一起来看一看。其实从2025年的9月至今，大盘已经是9次探底到3750点到3800点这个区间的，但是呢基本都没有有效的击穿，可见这个区域的支撑力度还是有的。那么7月的这个低点呢3741点，是否可以确认是本轮整个调整的一个低点，并且已经完成了下跌的所说的这个双底的构筑呢？两位先说说你们对于大盘的观点。
2: 其实我们看到所谓的9次，对吧，一直去试探到3800点左侧上涨的时候，其实有点像一个反复去冲破这个关卡的这样一个态度啊。那我们看到这轮回调到3800点，然后第一次大概在3796，然后调整到3741，本次又到3754。那其实这一轮低点是在逐步下降的。那其实这里我们目前还没法确定上周五的3754就是这一轮调整的低点。那所以在也就提不到说所谓的这个双底的成立。所以这一点要提醒大家注意，如果在这儿有连续3日不见新低之后啊，那我们确定这里是第二只脚，那可能后期它一个震荡反弹的这个构型就是一个横盘震荡啊，或者是有一个向上的一个动作。那其实如果见了新低之后，那这里还是持续在一个下降通道之中。
1: 明白，这段历史上看这里边有一定的支撑，但是目前来看短期技术形态还并不支持说这里已经出现了双底哈。
2: 是的是的。
1: 孙明怎么看？
3: 首先一点呢，这个有望形成双底和已经形成双底还是有这个差别。所以说呢，这个双底能不能成立呢，我觉得还是要继续去观察。但是呢，我们提到了9次啊，在这个区域还是都得到了支撑，尤其呢是在这个上一个交易日呢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下影线。那么说明呢，这个位置呢，我们还是要这个打起这个精神啊，看一看市场会不会在连续调整之后出现技术性的反弹。那么当然呢，出现技术性反弹呢，这里边可能还有几个条件。以目前市场来看呢，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一个成交量的问题。这是第一个。第二呢，就是市场的这个攻击的这个板块。

0: 越早越好。很多爸爸妈妈呢，一提到养老，实际上就是三句话，说不会算，不会办，不会选。华夏银行工作人员跟我说，3分钟就能整明白，咱们请示一试。
1: 我们华

0: 都是城市创客，归属金婆罗十一队。金婆罗村原有十个生产队，后来村委会把来村的城市创
1: 当城市生活按下快进键，京郊露营正以全新姿态成为都市人的充电站。从苦行僧式的搬家露营到如今轻装上阵的精致体验，这场户外革命正在书写旅游消费升级的新篇章。
2: 这些食材都是自己准备的吗？
3: 对，这几个朋友带过来的，我自己。
1: 小王是一位露营爱好者，今天在他的邀请下，几个家庭带着孩子一起露营。
2: 选择露营的话，都会选择什么样的地方？
3: 我就会选择一些带帐篷，然后还有这种带天幕的，然后不需要自己带装备的地方过来，然后还有孩子玩的地方，然后孩子玩的话，我就比较轻松，然后比较开心，比较愉快。
1: 在房车旁的露台上，君君正在为家人准备自带的晚餐。看到我们过来，热情地带我们参观了他们今晚要露营的房车。
4: 你首先我们自己带的吃的，它需要冰箱，然后有一个大冰箱就特别好，然后也不怕食物就是说变质什么的化掉。然后再就是有电视，然后我们家孩子就会在这儿可以看电视，他也会安静一些。然后再就是他们很贴心的，还有很多的矿泉水什么的，然后喝水我们也解决了。然后住的话，他这儿有一个床，他本来是个沙发，因为我们人多嘛，然后他又把这个就给我们打开了，变成一个床了。打开，这还有一个房间，对，上下铺，我们家孩子正好。
5: 孩子可以睡，
4: 都可以睡。对，上面他这儿，我觉得他这儿做的很好，就是上面这个地方，他有弄了一个这个护栏，小孩又怕他掉下来，
5: 都很细心啊，
4: 很细心，很细心。对，厕所也是干湿分离的，我觉得蛮好的。
1: 君君也是一位露营爱好者，经常会带着家人到京郊露营。
5: 选择的时候最重点会考虑什么？
4: 重点考虑就是第一要干净卫生吧，然后再一个就是吃的。可能也会考虑一些，比如说卖一些小零食什么的，然后再一个就是孩子玩的地方一定要就是丰富一点，这样他们出来才会很开心，解放我们大人的双手。
1: 在采访中我们发现，设施齐全，住着舒适，游玩项目丰富，是很多露营爱好者在选择露营地时重点考虑的问题。
6: 所以我们每个帐篷每个泡泡屋都是有独立卫浴的，然后房车也是有一室一厅，有两室一厅的，然后不仅仅说你可以住得舒服，就所有的床品我都是按五星级酒店的这种的最高密度高知的这种的这个床品，就是你在睡着会很舒服，然后同时呢都配上电褥子，然后电器都是格力的这种，就是它在极端天气也没问题，电褥子也是让它可以就是你躺在被窝里头它是很温暖除湿，就让我是希望就是我想要一个什么样的生活，然后我也希望我的朋友像我的客人能够感受到，就是不用出国，不用那么舟车劳顿，你在这边可以享受这种大自然，享受一个舒服的一个户外之家。
1: 刘晶晶是知名餐饮品牌家和一品的创始人，也是东方绿洲露营庄园的主理人。这个露营庄园正是他亲自设计动手建设起来的。
6: 你想您在没有屋顶的这种的天幕下吃饭，这个涮火锅也好，烤肉也好，它跟在餐厅里完全不一样，就是自己在享受美食的时候身心也放松，他感受到这种大自然的这种惬意。所以我是就是自己的感受我都希望，哎，我觉得好的我想带给更多的人。
1: 从一碗暖胃的粥到一片舒适的绿洲，刘晶晶完成了从餐饮人到露营主理人的跨界转身。他也将餐饮人的精细化管理理念重塑户外体验，小到床品的知识选择，大到整个营地的排污系统，他都坚持着品质不打折的创业信条。
6: 200多亩，我现在开发了有三分之一吧，五六十亩，对对，60多亩，然后还有很大的场地都没有去开发呢，因为，确实是需要有这个建设用地，然后我才能更好的去给它开发设计。因为，实话说，这个投资也挺大。你比如现在这个园区，我投了1000多万，您看不出来，其实更多的是在地下，就地下的我的排污，因为我不希望伤害到整个环境，我希望无论是排污也好，我都给它进行无害化处理。
1: 千万级环保投入构筑的不只是地下管网，更是一座城市的生态会客厅。在这片被精心呵护的绿洲里，每一处享受都建立在严格的环保承诺之上，每一寸土地都讲述着品质露营的新故事。
6: 这是一个绿野仙踪，这就是自己在这搭帐篷的区域，然后团建的一些活动，

0: 比如说拔河啊，或者 PK 啊，比如说这个滚球啊、接力啊，都可以在这儿来进行。
1: 从企业团队的协作比拼到亲子家庭的欢乐时光，这里完美诠释着文旅体商的融合魅力。游客们除了可以体验房车、野奢帐篷、轻奢帐篷、星空泡泡屋、户外帐篷等多种亲近自然的飞镖住宿，还有 ATV 越野赛车、纯网乐园、萌宠乐园、花草、真人 CS 等60余项针对不同年龄及性别的体验式活动，让游客在游玩的同时也得到身体的锻炼。
2: 因为在室内里边，孩子就是按照我爱人说的，孩子这个劲儿得让他释放出来，所以说就是选择室外来玩。
0: 你看那个木木转盘，这都是无动力的，然后就是坐起来以后，就很多孩子们非常喜欢。
1: 3年来，刘晶晶以餐饮人的匠心雕琢这片绿洲，在这里我们看到的不仅是露营方式的升级，更是一座城市生活品质的蜕变。从吃的放心到玩的舒心，从地下千万级的环保投入到地上60余项欢乐体验，这是文旅体商深度融合带来的革新，更是都市人生活方式的焕新。从一名白领到乡村生活家，梁锦用了10年的时间扎根在金婆罗村，共改造了4座百年老宅，打造出了老友记品牌。这也诠释了文旅融合的真谛，当城市创意碰撞乡村情怀，这种独特的乡愁经济让游客们流连忘返，也让老客人们年年重返，这也是诚信经营带来的文旅魅力。作为金婆罗11队的队长，梁琴的示范效应带动了整个村庄的产业升级。在他的影响下，金婆罗村涌现出10几个文旅新业态，那金鹰谷花园呢，就是其中之一。
3: 好，欢迎你们啊，请进吧，请进。
1: 从老友记出来，我们来到了金婆罗村的金鹰谷花园，迎接我们的就是花园的主理人阿罗。
4: 这是个自然花境的花园，就是叫乡村自然风的花园，就是咱们现在特火的那个莫奈花园的那种玩法，就是通过做对植物的模仿，自然界的种植，让它在每个季节都有看的。就像冬天呢没有植物了，但是它会有一些结构，就是一些树的线条，春夏秋呢各有自己的花开。现在您看到的呢，就是欧洲木绣球，还有就是鼠尾草啊，这个的花季。
0: 怎么想到了要做一个打造一个这样美的地方？
4: 哎呀，这个是一种就是双向奔赴吧，应该这样说，村庄跟我们的双向奔赴。因为村庄它需要一个园艺的这个元素，让这个村庄更具备一些特点，或者更有一些对村民对这个村庄来说有一些更好的一些点，来促进大家的，不管是收入啊、村农村猫啊这样的。而我们需要有一个地方来完成我们的一些想法啊。海螺姐正在干活呢。
0: 对，是您的姐姐
4: 啊。对，她就是我们俩是两位主理人。对对对对，然后姐姐负责园艺和美食，我负责运营，做策划，做活动，做品牌，这样子的。
1: 现在周末或者小长假，越来越多的市民开始将目光投向京郊，在青山绿水间寻找心灵的栖居地。这种趋势背后是市民对健康生活与高品质休闲的迫切需求，更是乡村美学赋予美丽乡村的独特情绪价值。乡村不再是简单的郊区，而是情感归属的载体，吸引更多城里的游客。
0: 我们希望什么呢？就是因为人喜欢绿色，喜欢大自然是基因里面带来的，我们的祖先里面就带来这种基因，所以很多人到这个地方呢，会喜欢这种花草的丰富，然后花草带给他们这种美，然后能到这个地方来放空自己，忘却了一个星期或者工作中的很多的烦恼。
1: 城乡融合的化学反应也在这里发生，创客们把密云本地植物元素融入现代园艺设计中，在4000多平方米的空间里种了1000多种花草，并打造车厢餐厅，推出用本地农产品制作的美食。创客们还提供了种子和花苗给村民，让家家门口有花，处处是景成为现实。
4: 其实我们让游客们来到这里，不仅是让他来吃一顿花园简餐，或者是来这里拍拍照，更多的时候我们希望他能这里体验一种花园的生活方式。

0: 金庸果花园是阿罗和姐姐在金普罗村落地的第一个花园，未来他们还计划在这里设计打造花园集群，这种以花为媒的文旅融合正是让文化活起来、让旅游活起来的生动实践。文化滋养着这片土地，而旅游则让更多的人看见了乡村之美。接下来呢，我们再把目光转向一个特别的地方，那里有泥土的芬芳、孩子的欢笑，还有有机农业带来的田园之乐。
1: 飞鸟与鸣虫农场小好鸭主题活动正等着小朋友们的到来。围绕小鸭子，农场的老师们为小朋友准备了充满魔法的一天旅程。在这里，每个孩子都将成为鸭鸭守护者，体验生命的奇迹，亲手创造属于春天的田园童话。
2: 鸭子要到水稻田里吃虫子，小鸭子在水稻田上班，这种现象叫做稻鸭不生。
1: 农场里为什么要孵很多小鸭子？小鸭子又是怎么孵化出来的？一场生动的生命魔法课让小朋友们听得津津有味儿。
3: 还是凹凸不平的，还是花一点的小点点的。
4: 这个是小眼
1: 睛。生命魔法课结束后，小朋友最喜欢的环节来了，绒毛冲锋队。只听音乐响起，孩子们拿起小棍儿就开始疯狂的赶鸭子，直到把它们一只只都送进笼子才结束。
5: 下午的时候呢，再去做鸭饼干和红泥咸鸭蛋，这样就是食物和农业每一个要素都被变成了非常有趣的活动。
1: 从筛土到给鸭蛋穿外衣，制作红泥咸鸭蛋的整个过程都是让小朋友亲自完成。50天后，等小朋友再次回到农场的时候，就可以吃到自己亲手制作的美味咸鸭蛋了。除此之外，农场还给小朋友们安排了 DIY 躺平鸭饼干的制作。在这里，不仅有老师带着做活动，小朋友们也可以和小羊、小马、小兔子亲密互动。
6: 我今天学到了很多知识，比如生命的可贵，还有一个生命诞生的过程，玩的也很快乐。
7: 现在城里的孩子平时都比较少有机会接触大自然，所以我觉得能有这样的一个农场，就是让他们在这里尽情的奔跑呀，还有就是说见识到这里的那个菜呀都是怎么种的，这些动植物都是怎么养大的，对他们来说就挺有意义的。所以我觉得这样的地方还是比较适合多带孩子来玩。
1: 如果您觉得这只是一个亲子农场，那就大错特错了。在这所农场里还藏着很多与生态相关的小秘密等着我们去解锁。
5: 您猜猜看，我们挂在屋檐底下的这些水袋子是做什么用的？里面有硬币，它是一种我们向东南亚的一些农场学习的
8: 智能运算，解决了单一数据片面数据。

0: 浓雾，孤岛，房间里一片静寂。突然，雷达屏幕上绿色的回波丛中，一个微弱的回波跳动了一下。雷达站站长庄清真立即下达一等战斗值班的命令。1961年11月6日这天黄昏，在位于中国黄海海域一座名为圆岛的小岛上，急促的一等战斗值班电铃声打破了此地的宁静。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雷达兵指战员们迅速集结，奔向各自的战斗岗位。从战备铃声响起仅3分钟的时间，雷达站的所有雷达同时开始工作。一瞬间，雷达的静噪声、游击的轰鸣声和电台的滴答声同时响起。站长庄金珍和官兵们紧紧盯着雷达屏幕，他们不能放过任何出现在雷达屏幕上的异常回波，
1: 因为在这里，他们探测到的每一份情报对于祖国的领土领空安全都格外的重要。
0: 漫长的等待过后，异常回波再次出现。根据回波的信息，站长立即判定这是敌机，并且速度非常快，正向我国领空袭来。这架敌机究竟是何目的？这所雷达站为何如此重要呢？让我们先来看一张珍贵的照片。这是我们上面说过的雷达站所在的小岛圆岛的全貌。我们看到，从照片中我们不难发现，这个小岛看上去并不大，岛的四周除了礁石几乎没有其他东西，只有在岛的顶端有一个布满天线的建筑，而这就是我们开头所说的那所雷达站。
1: 它还有一个响亮的名字，红色前哨雷达站。
2: 之所以被称为红色前哨，正是因为这个雷达站所在的特殊位置。圆岛是中国大陆自黄海向东延伸的终点，如果以其顶端的国界石碑为起点，向东十几海里以内仍是我国领海，超过十几海里以后便是公海，相当于祖国的东大门。岛本无名，说是岛，其实是一块突兀的屹立于黄海深处，面积仅有0.03平方公里的礁石，因形状像半个圆球浮出水面，故称圆岛。
0: 圆岛历来是兵家必争的咽喉要地，也可以说是祖国最东端的小岛。驻扎在这里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雷达兵们，就是坚守在祖国边境上的前哨，守护着祖国的东大门。
1: 今天我们独家为您揭秘驻守在祖国东大门的红色前哨雷达站。
2: 1955年初，抗美援朝的硝烟刚刚散去，不甘心失败的美军与台湾国民党当局协商后决定，在台湾成立了一支战略侦察机中队，妄图对我国大陆进行情报侦察。这支中队由美国提供先进装备，由台湾地区国民党空军人员驾驶进入我国大陆，台湾情报人员操纵各种侦察设备搜集情报，收集的情报由美国人进行技术处理，成果共享。
0: 1958年1月，台湾地区国民党空军飞行员与情报收集员完成培训任务，新组建的侦察中队定编为34中队，起名叫黑蝙蝠中队。中队的标志是一只在北斗七星间飞行、翅膀穿越红圈的黑蝙蝠。其实早在1955年，美军已经开始利用他们在韩国地区的军事基地频繁派遣侦察机袭扰我国领空，时不时窜进来进行盘旋侦查。这一情况也引起了中央军委的高度重视。也就是在同一时间，当时驻扎在沈阳附近的空军对空勤务第206团接到命令，组建雷达站进驻圆岛。中央军委选择这支部队担负这项任务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这支部队和美军是老对手了。
2: 对空勤务第206团是空军雷达

0: 兵最早组建的部队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雷达兵101营延伸发展出来的部队。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不仅公然出兵朝鲜，美军还派遣其第七舰队驶入台湾海峡，公然干涉我国内政。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战争初期，由于没有早期空中预警，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轰炸机经常突然出现在志愿军阵地的上空，这也对志愿军的战士们造成了很大的伤亡。
1: 也就是在这一时期，在南京成立的空军雷达兵101营，在成立仅2个多月后奉命北上，奔赴东北地区执行防务任务。由此，东北地区第一个雷达情报网开始建立。1950年12月8日，为支援抗美援朝战争，东北防司指示组建地间102营，从全国各地抽调大学生、中专生等技术人才，在沈阳市郊进行学习整编。1950年12月15日，部队整编完毕，命名为地空监视哨102营，代号为86分队。这也是远岛雷达站所属部队对空勤务第206团的前身。部队组建后，便迅速投入战场，支援抗美援朝战争。
0: 最初，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并没有把我军这支雷达兵部队放在眼里，因为当时部队用的都是日本和美国在二战时期淘汰下来的老式雷达，对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新研制出的战机几乎没有威胁。然而让他们没想到的是，这样的轻敌态度让他们损失惨重。

0: 漫天硝烟，遍地弹壳，浓烈的火药。1952年2月10日，在朝鲜南部紧靠三八线附近的新西地区，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轰炸机投下的重磅炸弹几乎将这一地区夷为平地。但是在轰炸刚一停止，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大平顶雷达站的战士们便第一时间冲出了防空洞，架设天线，调试设备。一个简易的雷达站在短时间内再次投入工作。像这样的轰炸，雷达站的战士们几乎每天都要经历。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不惜投入重兵重武器对此地区频繁轰炸。正因为雷达站的战士们所掌握的情报已经让他们吃尽了苦头。
1: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倚仗自己空中装备优势，派遣大量的轰炸机对我中朝联军的阵地和后勤补给线进行破坏，使我军受到很大的损失。志愿军也根据这一情况进行了及时的部署，在临近三八线的朝鲜新西地区布置前沿雷达站，监视美军在南朝鲜地区的金浦和水源两个机场。这两个机场是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发动进攻的前线机场，大量的轰炸机和战斗机都从这里起飞执行任务。我军新西雷达站距离金浦机场仅有110公里，距离水源机场150公里，只要敌机起飞都会被这个雷达站第一时间发现。
0: 1952年2月10日清晨5时许，刚刚经过轰炸的大平顶雷达站发现一个微弱的信号在雷达屏幕上闪了一下，紧接着又一个信号闪了起来，接二连三闪起了10来个信号。通过雷达屏幕上的信号，大平顶雷达站发现这是由16架 F-80 以及 F-84 组成的战斗轰炸机，分成两批次，在18架 F-86 战斗机的掩护下正向我方袭来。根据航线判断，敌人此次企图是对军隅里附近的铁路交通线进行轰炸。大平顶雷达站将这一情况及时上报，并继续紧紧盯死这批飞机的飞行轨迹，连续向指挥部提供着准确情报。
1: 根据大

0: 平顶雷达站及时提供的准确情报。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在敌机入侵之前提前做好了应对的准备。我军先后派遣两批共34架战斗机应敌。在战斗中，我军战斗机驾驶员张基慧击毁当时世界顶级战斗机 F-86 两架，击毙了曾在二战中立下赫赫战功、号称空中一霸的美国王牌飞行员戴维斯，让美军的轰炸计划彻底破产。张基慧因为在战争中表现出色，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授予其一级战斗英雄称号，同时授予此次及时准确发现敌情的大平顶雷达站红旗雷达站荣誉称号。
1: 1955年3月11日，一艘海军运输船抵达远岛，从船上下来的不仅有海军官兵，还有19名空军雷达兵的战士。今天是红色前哨雷达站官兵们走上全新战斗岗位的第一天。虽然刚刚到达远岛的红色前哨雷达站战士只有19人，但这其中有很多都是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兵。但是刚刚走上新的战斗岗位，红色前哨雷达站的官兵们却首先遇到了困难。在战略地位如此重要的远岛，雷达站最初用的装备却是派3雷达，这是苏联军方留下的一部老旧雷达，官兵们都叫它老破3。
2: 而他们面对的是拥有先进侦察机的美军，以及当时台湾国民党当局与美国一起组成黑蝙蝠中队，他们驾驶着当时美国提供的先进侦察机 TRV 伺机侵入我领空。1961年11月6号上午，一架 PRV 飞机窜入我华北地区后，从渤海口退出，降落在韩国的群山机场。这也就是我们开头所说的那一幕。红色前哨雷达站判断，这架超低空侦察机将会再次入侵我领空，一场捕鸟战斗随即展开。
0: 11月6日下午，红色前哨雷达站进入1等战斗状态，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漫长、紧张、压抑的等待之后，荧光屏上一道微弱跳动着向我方靠近的雷达信号引起了雷达操纵员们的注意。根据信号的航迹和航向等信息，他们判定这就是敌机。
2: 大型机一架，高度600、400。
1: 根据雷达情报，标图员连续标示出目标的航迹，准确推测目标航向。站长紧盯着标图中，密切关注一切变化。
2: 但是敌机的高度下降得非常快，而且狡猾地躲闪着雷达的追踪。站长庄京珍马上下令改变搜索方式，并不断通过无线电向上级指挥部通报敌机的位置和前进方向。时间一秒一秒过，敌机航线在标图员手下越画越长。就在这时，敌机在大连附近从荧光屏上消失了。
0: 那一刻，时间就好像静止了一样。站长庄京珍紧紧盯着标图桌上的航线，向战士们说道：“很可能是我军接敌了。”

0: 第三站秋寓意着收成，也是守成。咱们爸妈辛苦一辈子攒下的养老钱，最怕什么？最怕骗。华夏银行给爸妈设了两道安全门，一道叫华夏我的家家庭金融平台，一道是火眼智能风控系统反诈防护平台。
1: 通过华夏我的家金融平台的话呢，子女可通过手机银行与父母实现户头账户强度的绑定，助力长辈实现账户管理，守护资金安全。那么火眼智能风控系统防护平台呢，构建起了家防加科技加警银联动的立体防护体系，牢牢守护老百姓的养老钱。那累计守护客户呢达到了1.37万名，那涉及的风险金额呢达到了29.6亿元，那为我们老年群体的资金安全保驾护航。
0: 最后一站东，寓意着收藏，也意味着蓄暖。华夏银行对老年人的暖藏在一些细节里。
1: 那我们华夏银行呢也非常的热衷于支持我们社会公益服务。那我们可以看这儿，西商办呢是我们西城区养老服务中心的助老公益平台。那么在这个平台上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哈，在这里面可以助餐呀，可以点餐、医养啊，还有一些家政的服务，还有一些比较热衷的活动。大家可以看到下面有一些活动通知，都会及时的给老年人进行一个推送。那我们华夏银行呢可以在每一个板块里面，它里面的结算呀、支付都是我们华夏银行的系统支持服务的。那么我们在这里面也可以看到养老金融啊，养老金融大家也看到您身边的华夏银行网点都有通过这个板块进行一个查询。
0: 从春分算养老规划，到冬至一杯热茶，从五福卡的贴心到火眼的守护，华夏银行把老有所养变成了平凡的日常。人生有节气，华夏纳福气，
2: 华夏颐养家和万事兴。耶、
3: 看懂热点，把握机会，10月12日关注。发展新质生产力有了完整施工图，卫生健康领域未来5年将迎新发展。15-17北京将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中共中央、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提出坚持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4条原则，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围绕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等5方面创新，提出19条重点举措。意见提出啊，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大力推动人工智能在各行业应用，同时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日前印发的国民健康15规划为未来5年国民健康绘就路线图。规划提出15-17推动人均预期寿命达到80岁，到2030年每千人口拥有执业医师数达到3.7人，注册护士数达到5.1人。到2030年，3岁以下婴幼儿入托率较2025年提高6个百分点。国民健康15规划还提出，将推动数字技术从实验室走向临床一线，从高端医疗机构延伸至基层卫生机构，让先进技术真正落地见效，造福于民。北京市15-17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规划正式发布，提出15-17全市将累计实现城镇新增就业140万人，累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450万人次。到2030年呢，城镇调查失业率将控制在5%以内，新增参保创业主体20万户。值得一提的是啊，规划在稳定就业规模的同时，还将持续提升就业质量。回到市场，了解更多价值信息，请持续关注天下财经。
4: 好，欢迎回来，接下来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盘面当中另外一大热点啊，就是这个 AI 短剧哈、我不知道两位看不看这个 AI 短剧，但至少从近期啊这个反应来看呢，还是比较火爆的。咱们来看一看这个整体上我们来看看这个 AI 短剧板块的涨幅也超过了2%。今天像果麦文化就都20%的20厘米涨停，包括广电网络因赛集团也有超过，也有涨幅超过了10%啊。数据方面，2026年的国内的 AI 短剧市场的规模预计达到400亿元，同比大幅增长138%，多股已经实现了涨停。两位对于这个板块现在持一个什么样的观点？
5: 现在市场因为整体轮动的是比较快的一个状态，我们看到其实周末消息面催化出现，周一开盘之后 AI 短剧的这些个股是有一字板涨停的，所以这种可能是难以参与的啊。但是整个板块的持续性，我觉得可能还是一个周内交易的这样一个维度，因为从以往的行情近期的这样一个轮动过程来看啊，周内的热点大概率能够持续在当周可能3天左右。所以 AI 短剧我觉得如果后续有低吸的机会，大家可以考虑。当前其实还有一点要提醒大家注意的，就是别追高啊。

0: 财经巧课堂，投资路上帮你忙。大家好，我是客代表伟奇。那么我们认识了郭老师，他在节目当中给我们分享了如何在自己的操作当中成功的抄底，如何在自己的错误判断当中快速的逃顶。但是他还有一个观点，就是在第一期给我们亮的那把剑，就是如何来寻找一个持续性的良好趋势。那咱们一起再一次把掌声送给我们的郭老师，欢迎您，郭老师。
1: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0: 再来回忆一下郭老师昨天给出的这个逃顶的一个三原则。第一个是价格，
1: 是的，
0: 第二个是量能，
1: 对，
0: 第三个
1: 可持续热点，它走坏了，没有可持续性热点了，那量能也不存在了，量能不存在的话，价格趋势就很难维持上升趋势，那同样就出现了顶部信号。聊一聊啊，关于这个顶部的一个标准，我们还是啊去看价格的趋势，因为说实在的，我们炒股票赚钱就是低买高卖，所以价格非常非常重要。那价格的趋势，然后呢，我们去看一下 K 线的拐点。从上升趋势来到要下跌趋势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那这个就有可能会形成一个顶部。
0: 是。
1: 那第二个，我们要去看一下量能，量能这一块是什么呢？是我们在量能温和放量，慢慢慢慢往上去走的时候，会发现这是一个非常平稳向上的趋势。但是如果量能突然的急速放大，或者说急速缩小，那就有可能带来顶部。那标准三是我们在主线板块趋势走坏，因为这个大盘的趋势是由主线板块带来的，而主线板块趋势走坏的时候，那可能这个趋势就要暂时的告一段落了。
0: 那从第一个来吧，叫价格
1: 从高位往下超过2%，巨量是历史天量，也就是在我们正常的交易当中突然成交量发生特别大，然后呢往前推，我们也看不到啊，短期看不到这么高的量能，较上一日增加超过20%
0: 啊，
1: 对。然后第三个长上影，长上影呢，我们说明在 K 线的当中，这个上影线超过了1%，也就是说，相当于这个指数呢，从高位传在分时图当中高位回落超过了1%，这都是我们有可能会见顶的一个信号。我们现在看到的是2024年10月8号的啊，这个上证指数的行情，那沪深两市成交额突破了3.4万亿，突破了历史新高。我们在这个位置很明显看到了这个。它就是天量，然后随着天量的出现，10月9号就开始出现了大跌。
0: 10月9号就是我嘴长满泡那天，
1: 是令人着急上火的时候、啊。
0: 哎呀，哎呀，牙床都肿了。
1: 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了4190这个位置，价格上面上影线非常长，代表的价格存在压力啊。然后量能这块，量能又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历史天 量，
0: 是
1: 啊。所以在这个位置，我们就判断了，在这个时候它是一个阶段性的顶部，市场量能没有了也会成为市场的顶部之一。比如说我们看到了啊，在刚刚那个案例当中，2026年1月14号，同样在这个位置，我们看到市场在横盘，然后量能没有了，那这也是形成了市场的顶部。2025年3月份的时候，看指数还在不断的创新高，这个就更具备迷惑性了，那很多散户还会在这个位置啊容易站岗。你看指数还在不断创新高，但是我们看到这个位置量能出现了很明显的量价背离，价格在创新高，然后量能在持续的减少，那这是一种主力的诱多行为。第三个，我们说了主线板块的趋势走坏，那这时候同样也会影响当下的这种行情。在这个位置2025年3月份出现了逃顶信号，量价背离，然后呢我们再去看一下，在这个阶段2025年3月份的这个主线板块呢，同样 IT 服务板块在高位，它原先是上升趋势，然后走成了横盘震荡趋势，也就是说我们所谓的单边上升趋势不在了，那同样这就是我们的见顶信号要

0: 这到底是如何来判断这个趋势到了，如何再判断这个趋势走了呢？
1: 是的，那我们今天呢就拿一下啊，我们现在的一个标准来去帮大家去判断一下，
0: 好的，
1: 怎么样去做趋势的延续性。首先我们说了，要想抓到啊可持续性的主线，第一你要看一下市场的环境。那在市场处于上升趋势的时候，因为有充足的量能，量价齐升，然后呢这个热点的持续性就会更高。因为我们说了，这个价格的上涨来自于什么呢？来自于击鼓传花，大家不断的去追高买入，有大量的人在高价买入的时候，它才能带来上涨。第二个，我们同样要看成交量，这就是我们在前两节课当中提到的温和放量，成交量呢在五日和十日的均量线上。判断一个这个标准的时候呢，我们要去相结合来。第一，你要看大盘，因为资金想控制大盘可不容易。第二，我们要看板块，因为板块里面股票有很多，它不是说单一个股。所以你当大盘的成交量处于五日、十日均量线上，那么板块成交量同样处于五日、十日均量线上。同样，这时候你再看你的个股也处于五日、十日均量线上的话，那么三个叠加下来的话，你的成功率和准确率会得到大幅度的提高。标准三呢，就是需要有辨识度的个股去带动。
0: 还是三个标准，那咱们就逐一来解析一下。第一个，咱来看看啊，市场环境。我们再回到刚才我提到那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市场的环境我如何来判断呢？比如说我们家楼下菜市场的环境好的话，就听了人声鼎沸，热闹，这就算是一个市场的环境好呗。
1: 对，那我们是这样的啊，今天呢我们这个给大家带来了更简单去判断市场趋势的一个标准。所以我们在看待板块的时候呢，趋势向上，然后呢 K 线要站在20日的均线上方。我们这个如果周期过大，你比如说你选60日、120日或者250日这种季线、年线，那等它开始向上了，黄花菜都凉了。但如果说你选的这个均线呢过短，你比如说你是5日均线，它刚上去过两天又下来了。对，所以我们说如果从波段和趋势的角度来讲，20日它是最合适的一个时间。也就是说我们持股拿一个波段，哎，一个月有20个交易日，所以20日线它是相对来讲会比较合适。首先看到了啊，6月5号的时候呢， CPU 板块突破了20日均线，且量能持续放大，看这个位置突破了，突破这个均线了啊，然后量能呢开始突破我们的均量线，开始放大了，然后趋势就开始起来了。
0: 咱们来聊聊标准二的事儿啊，成交量是在五日、十日均线啊，均量线上。
1: 我们这个20天均线呢，重点是判断了 K 线价格的趋势，然后这个均量线呢是判断了量能的趋势，
0: 是。
1: 所以我们要需要的是量价配合，在这个位置呢，很明显，那价格是在20天线上方的，那同时下方的成交量它也开始突破了均量线上方，那么均量线之后呢持续的稳定在均量线上方以后，那代表的就是量价齐升的趋势了。新易盛同样啊，在这个位置开始站上了啊20日均价线，那同样底下的这个就是量能呢也突破了它的5日和10日均量线，那同时开显了这种量价齐升的走势。
0: 那咱们一起来看看郭老师给出的第三个标准啊，就是有辨识度的个股带动。
1: 我们说这个有辨识度的个股呢，它可以指的是两种，一种的话就是大市值的，
0: 大市值，
1: 对，大盘股，然后开始走趋势了，对，因为你大盘子的话需要大资金去带动，而一旦大资金入场，那同样对于这个主线的持续性，那就有更大的一个带领的作用了。
0: 就是我理解为大市值的大家伙、大身子一启动的话，其实是市场的情绪到了，
1: 对，就钱多了，要不然拉不动大的
0: 啊，对对对对对对，好，您继续。
1: 那第二个话就是说，那是有连续的涨停板出现
0: 啊，连板出现，
1: 对，有连板个股出现了，而且这种连板个股它不断的在往上去连着往上去走，那这时候对于板块的情绪带动作用也是非常大的。工业富联20天线起来了，那这是新易盛上20天线起来了，那这是这个中继续创突破20天线趋势同样也起来了，而且量能不断的在增加，那这就由这几个啊标志性的股票，那我们就能看到 CPU 板块它为什么走得这么强了。 IT 服务板块突破了20日线，然后呢成交量开始突破均量线，且每日互动、杭钢股份，看到了，这是杭钢股份，这是每日互动开始出现领涨，而这种就是属于那种连板上去给这个市场打情绪的。
0: 如果你发现 股票价格和量能发生了一些变化的时候，当你发现某一只股票讨论的人越来越多了，市场的情绪面越来越积极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我该做什么呢？下次不见不散。

0: 京，每一个奋斗的你都不是孤军，但总有疑虑。
1: 现在要融的5-6千万，其实对应的是未来5亿的订单。我们科技类的小公司没有那么雄厚的资金。
2: OPC 的公司其实还是需要人的。
3: 我们没有钱，东西做出来了，但是不能上市场。
0: 作为全国首档搭建政企对话平台的节目，做好政企融通的最后一公里，
4: 为 OPC 企业发放全站资源包。
5: 我今天推荐我们创业担保贷款，
6: 介绍创盈未来成长计划
7: 基金投资矩阵164亿。
8: 我们下个星期组织一次对接，
9: 只要郭准方便，我们随时去。
10: 我们就要做的是这个雪中送炭的人。
11: 您现在就把微信加上吧，
12: 我扫您。
13: 这节目是真的，现在创业啊，属于好时候，
1: 一直都不孤单啊，
14: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有一座城。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每周三晚21:05，局长讲政策，敬请关注。

0: 保险经纪啊。行，回来我联系你。
1: 对了，
2: 那你说，
1: 他还是我们邱总的亲戚。
3: 看到那个人了吧？嗯，他是邱丽苏的亲戚。
1: 他是那个是，邱总的亲戚。那他怎么会跟您在一起？
3: 哎，这个不重要。你一会儿呢，把他带上去，引荐给魏元宵，魏总知道吧？告诉魏总，他是邱丽苏的亲戚。
1: 他是邱总的亲戚，然后师母，您的意思是让我领着邱总的亲戚去帮您拉生意？
3: 聪明，别拖了啊。
0: 邱总的亲戚？
1: 嗯，对。
3: 失陪。
2: 哦，那他应该记错。
4: 小周，小周，你怎么来了？找我？
0: 哎，邱总，这位是
4: 我们家的孩子。
2: 嗯，我和他没关系。
4: 魏总，嗯，您什么时候到的？我怎么没看见你？
0: 我这正好碰上俩同学，这瞎聊。
4: 谢谢啊，谢谢光临。嗯，
1: 喂，师母，那个亲戚他刚走了，我也不知道，就感觉他跟那个邱总好像有点怪怪的。
3: 哦，好的，啊，知道了。哎，老姐，改天有空师娘请你喝咖啡啊。
1: 师母不用客气，不用客气。
3: 哎，好，再见啊。薛小舟，你知道你丢掉多大一个生意吧？我饭都送到你嘴边了，你只要动动嘴，早几分钟说话，生意就到手了。你这都能搞黄啊？要不是
2: 我跟你说了一万遍了，我跟那个女的不是你想的那种关系，靠她攀客户我恶心。
3: 我知道那个老女人欺骗了你的感情，你恨她，但你反过来想啊，她利用你，你也利用他呀。
2: 吴曼玲，我最后再跟你说一遍，我跟你女的没有关系。
3: 你不要叫，你们这样的关系我见多了，我一看就知道你们是什么关系。
2: 他是我父母的第三者。行了吧？
3: 你父母第三者，什么意思啊？啊，什么意思啊？我没听懂哎。
2: 13年前，他靠我妈接近我爸，把我爸给骗了，
5: 跟我妈分开，
2: 所以我恨他。明白了吗？
3: Yuki 跟我说过，说他死了两任老公，其中有一任是你爸爸。啊，你爸爸死了？
2: 对啊，3年前车祸死了。
3: 对不起啊。所以你家财产都被那个女人骗走了？
2: 不是，你脑子里为什么只关心这些啊？
3: 我是在替你不值。再怎么说你是你爸爸的儿子，多少都应该给你留一点。
0: 这些都不重要。
2: 反正坚决不可以跟邱丽苏产生半点关系，绝对不行。换个新客户。
3: 换个客户？我哎，你以为逛超市啊，客户在货架上摆着，随便你挑挑拣拣啊？这个魏总，我花了5年的时间进行客户教育，才让他改变了一点点对保险的偏见。好嘞，你现在为了争口气，闹出说鸭子飞嘞，跑嘞。
2: 吴曼，你要是只有这么一个可以开单的客户的话，咱们就算了。
3: 年轻人，不要目光短浅， 做保险是长期主义，
2: 有还是没有？
3: 有肯定是有的呀，你等我回去盘一盘。

0: 孙姐，我回来啦。
1: 哎，王阿姨。
0: 哎，侬来，侬在哪里？
1: 哎，
0: 我来看咱妈。
1: 哎，
0: 侬晓得吧？咱妈有花头了。
1: 什么花头啊？
0: 有一个男的，比咱妈年纪轻嘞，一直来看咱妈呀。哟，那爷哦，刚刚抱他两个号头，咱妈就有新的方向了。姐弟恋，黄昏恋。哎呦，咱妈不要太时髦
1: 哦。王阿姨，你误会了。是我妈以前弄堂的老邻居。
0: 哦，是老邻居啊。
1: 是的。
0: 哦，
1: 哎，我们以前弄堂里的老邻居关系都蛮好的。
0: 哦，
1: 不是你想的这样的。
0: 根本不好意思哦，就当我没讲过
1: 哦。你锻炼
0: 啊。好，
1: 锻炼锻炼。妈，你刚才跟我说什么？你要去旅游，还要去欧洲？
2: 啊，
1: 太远了。哎，你看这样好吧？等囡囡放暑假，我开车带你们出去江浙游兜一圈，好吧？
3: 不用啦，你忙你的。
1: 妈，说你一个老太太，对吧？你又不懂英语，你又没有出过国，还不跟团，你这一个人出去我不放心的呀。
3: 你怎么知道是我一个人啊？
1: 哟，找好旅游搭子啦。谁呀？男的女的？
3: 男的。
1: 男的
3: 不行吗？
1: 谁啦？我认识不啦？
3: 你认识的呀，阿东，就是以前我们的老邻居。
1: 哦，阿东啊，哦，我想

0: 一开始嘛，邻居之间的风言风语我没有放在心上呀。我想我爸刚去世没多久，而且那个男的比我妈小20岁，怎么可能呢？对吧？
1: 死了呀。
0: 但是后来啊，邻居跟我讲了，说那个男的啊，家里面一直有一个年轻的女人进进出出的。后来我想这个不对了，他这边跟我妈走得那么近，那边家里面又藏一个小的，说明什么了？
1: 哟西嘞，我跟侬讲，你妈是遇到拆白党了。
0: 我妈已经跟我摊牌了，她说他们要去旅游，还要到欧洲去旅游。哦，
1: 骗子要收网了，你病不老了，能晓得吧？
0: 对吧？啊，我也是这么觉得的。哎呦，阿丽，我跟你说，我现在真的是，我急死了啦！我妈现在是老房子失火，什么救护车、消防车，通通开不进去。
2: 孙女士，您已经聊了一个多小时了。所以你要咨询的保单类型是？
0: 不要急，我马上就说到了呀。那里是这样的，我爸妈住的那套房子呢，我爸生前已经做主给了我们女儿了，但是我妈手里还有一笔钱，是他们两个人一辈子的积蓄。
1: 大概的多少？
0: 多了我不敢说，100万总是有。
1: 哪些多啊？不光能讲，这个拆白的肯定是冲着这笔钱来的。
0: 我跟你想的一模一样。
1: 你想，他们出去旅游谁花钱？
0: 肯定是我妈。好嘞，两个人到了国外，这个男的在花花我妈，我妈稀里糊涂一家一档通通给他了。
1: 不光能讲，钱没了就算，搞不好人要出事的。啊？前段辰光这电影看过吧？这电影叫啥？叫啥？消失的他呀，李湘的女子国就不知能给弄死他呀。
0: 哎呦，我汗毛都竖起来了。对对对，那个男主角是个赌徒，然后杀了他的老婆继承财产，对吧？
1: 刚就是个种事体啊。哎呦，
2: 不是孙女士，你们聊的这些和保险的关系是？
0: 萨尼亚，新人是吧？
1: 不好意思啊，刚刚开始做保险，这脑子不大灵光。
0: 刚好好的，
2: 孙小姐。
1: 孙杰，放心，这件事情包在我身上。
0: 谢谢你，我就相信你。
1: 我跟侬讲，我最讨厌骗子了，就是。
2: 我说你到底什么意思呀？啊，你说有单要开，我听了一上午八卦。
3: 你还好意思说我不靠谱？你差点把这单给搞砸。你
2: 什么意思啊？
3: 你还不明白？他妈现在手里有笔钱，被拆白党盯上了，他还想通过我的嘴去说服他妈用这笔钱给第三代买保单。
2: 不对啊，如果对方是个骗子的话，他应该报警啊，找你干什么呀？
3: 这叫客户粘性，连他都搞不定他妈，但我可以呀、啊，弟弟，好好学学，知道吧？
1: 喏，侬最欢喜养游戏啊，没啥好看吧？
3: 好看。
1: 这阿姨织毛衣啊，颈椎要当心的。嗯嗯，
4: 巧了呀，天马上冷了，我又给你织了一副手套。
3: 真啊，
4: 养牛哦。哟，
1: 好看好看。
4: 另外，我试试看。
3: 大小正好哎，
1: 老灵啊，我老欢喜。
4: 看看，
3: 好看吗？
4: 好看啊，好看啊。
1: 老灵灵。嗯。
4: 看看灵啊。
1: 张阿姨啊。哎。前几天孙杰找我哎。啊。他说他想送囡囡出国读书啊。
4: 是的呀，真要送出去，那就好几年都不能见上一面，可哪能办啊？哎呀，我舍不得。

0: 得的呀，
1: 囡囡嘛，从小弄大肚呀，肯定舒服得呀。
0: 不过现在来回飞机也方便，不会几年见不到的，这个你放心啊。
1: 是，囡囡是我从小带大的，她上小学回到自己家，你看我都难受了好几天呀。哎呦，跟你们一聊，我都忘了时间，谢谢你送我的毛线啊，我后面还有事儿，我就不留你们吃饭了。曼黎，啊，
2: 不好意思，我们这次来主要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您外孙女的教育年金险。
1: 怎么回事？
0: 我是跟咱们说过来讲。前段时间，孙姐找我说，以后想送囡囡出国读书，想在我这里买一款教育年金，但是经济上还有点吃力。
1: 教育年金，那蛮好的呀。
2: 周阿姨，您看这个，教育年金是我们公司专门为未来子女在教育支出方面设计的保险产品，家长可以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提前储备资金，不管是出国留学，还是更远的创业，甚至结婚，都让他们有足够的经济保障。
1: 蛮好的。
2: 对啊。
0: 就是一次性要缴纳100万，跟我们孙姐过得伊经济过得有眼吃力。
1: 一次性缴纳是蛮吃力的，不可以分期呀，5年不行，那10年好了。
0: 那现金价值就没有那么快升值嘞，对吧？万一这中间有什么事情要用大钱，我可损呀。
1: 以后再说吧。
0: 哦哟，侬就俺一个人，我帮不就帮一帮呀？
1: 好帮，可是我不想帮。好了，我下面还有事情，我就不留你们了啊。

0: 没什么客户粘性，正社死。我跟周阿姨认识这么多年，她每年都会支付手套送给我的。见她看见真的很奇怪。哎呦，整个人跟着了魔似的。
1: 大姐，事不过三，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如果下一个客户还像现在这样的话，我觉得咱们就终止合作吧。这个拆白董真的蛮厉害。
0: 很会 PUA 洗脑，你看周阿姨连我的话都不听来。呀，周阿姨要出去，你看，哎，她穿那么好看要去哪里啊？
2: 哎，早早早。
1: 那怎么了？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2: 锻炼啊。
3: 阿佳，
2: 你来了。你看你每次都放松。
3: 谢
0: 谢
3: 谢谢啊。
0: 多。
3: 哎呦。走，擦喽。
0: 小米妹。
4: 很配今天这套衣服。
2: 对呀，谁不配呢？哎，哎，我记得我好像没拿钥匙哎。
4: 没事没事，不急。
2: 我找找看，我找找看。你看看，在里面，我还以为没带呢。我真的是丢三落四的。
3: 他送过了，他送过了。
2: 好的好的。
3: 今天想吃什么呀？
2: 你说吃什么呢？
3: 让你青菜。
0: 看到吧？
2: 真的、啊。
0: 我说没错吧？
2: 米其林啊。
1: 赶紧发掘新客户。
0: 哎，弟弟，弟弟，等一下，来。老徐说你女朋友是医生啊。
1: 嗯，怎么了？
0: 这太好了呀。
1: 说话别动手，
0: 让你女朋友帮忙开一张抑郁症确诊书好吧？
1: 你要这个干什么？
0: 别问了呀，看不就好了。
1: 老徐有没有跟你说过我是法学院毕业的？
0: 啊，你的意思是你就可以开？
1: 我的意思是不行，开假证明是违法的。

0: 我跟他秀子，我又不是要做什么坏事，不要那么死脑筋呀！麻烦我呀，好不啦？啊，
1: 曼丽，我妈的体检报告出来了，医生说她有阿尔兹海默症的早期症状，让我带她去医院做详细的检查。又
0: 怪不得，我觉得那娘奇奇怪怪，心肝病特了。哎呀，
1: 你说这怎么办呀？现在。 我说什么他都听不进去，真是鬼迷了心窍了。
2: 你别着急，哎，我问你啊，那个拆白党还有其他小女人这件事情，你确定了？
3: 老邻居说是亲眼看到的。哎，
1: 不瞒你说，我自己去堵过人，就是没抓到。
2: 我就是太忙了，我又要上班，又要陪孩子上课，我实在没时间。不然的话，我肯定可以抓到这个骗子的把柄。
4: 妈妈，谁是骗子啊？
1: 哎，你怎么那么快下课了？哎，曼丽啊，孩子下课了啊！
5: 我有事，我很多放心啊，搞脏了替包老师搞的。
1: 嗯，侬去忙，哎，再会啊。

0: 过来，眼睛快点，过来呀，给打。
1: 不是，叫他这干嘛？
0: 阿东住这里呀，进来，进来，进来。
1: 所以呢？
0: 这个阿东脚踏两只船，搞不好是他和其他女人一起做的局，你知道吧？
1: 吴曼丽，我们是卖保险的，如果客户遇到骗子，我们应该建议他报警。
0: 你以为卖保险就是往咖啡厅一坐啊，资料往客户面前一扔，随便说几句话就可以开单了？天真了你。
1: 我们是专业人士，我希望客户买我的保险是因为我的专业，而不是什么免费的劳动力。
0: 弟弟啊，你知道我的保险生涯里最大一单800万是怎么做下来的？下着雨的天，我在高速公路上车开到120，帮着客户去捉奸。客户身边专业人士多了去了，但能跟他们有过命交情的只有我顾曼丽一个，这种关系才劳工动乱融资。来来来来来，快到了快到了，就自己快到了。特别有生产气，不能哭了呀。

0: 去。
1: 有董事快点说不去跟我一样要躲他嘞，快点说呀，快点呀，说不说不帮你起来。我喜欢曼丽，嘿曼丽曼丽，我只想告诉你。

0: 不是大姐，咱们这是玩命呢！曹操，您是电动车，你到底要干嘛？哎呀，你要说龙，哦，是，给的，是不是？给的，你要说，拉拉好，你说，啊，
1: 你也穿白衣服，
0: 那肯定要给你配的。
1: 你看，还拉着手。
0: 这会儿做的好点吗？
1: 肯定是他好一点的。那行，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你那蛮好的嘛，套房子嘞，一个一天一次才套，一个礼拜要两套一套，那才开心哦，啊！
1: 哦哟，这个女人啊，十只指我头，八只大金嘎子，不要吃土哦。哎，这跳起舞来，这一身肉，这味道，哎呦，瞧不瞧，瞧不瞧？阿佳，没什么呀。
2: 就喜欢你这样，
3: 好嘞，
0: 别说了，
1: 走，跳舞去。

0: 来，坐这里。
1: 干嘛呀？
0: 帮我挡着呀。墨镜戴起来。

0: 你死了，你死了！哎呦，哎呀，啊，哎，快歇歇
1: 啊！阿江，哎，先垫张纸，要不然啊，刚才跳舞出了这么多汗，要直接坐的话，很容易感冒生病的。
0: 哎呀，哎呀，生病嘛就生病了，早点死掉嘛好嘞，省得遭人嫌。
1: 呸呸呸呸呸！你死了我怎么办啊？剩下我一个人孤苦伶仃的，怎么了？
0: 是的呀，
2: 耽误了呀。
0: 我现在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了。哎，是我对不起你，我连累了你。
1: 哎，佳，你千万不要这么说。
0: 哎呀，喝口水行吧？
1: 哦，好事好事。凤爪，
0: 好好，下下
1: 下。
0: 我护士去了。
1: 嗯，啊，姐，你倒霉，这个错，喏喏喏，阿强，
3: 你好，女士，请问你们是26号吗？
4: 是26号吗？
1: 阿强，
4: 我们还有两位客人没到，再等一下好吗？
3: 好的，好的，
4: 谢谢。

0: 你昨晚没睡觉啊？点了，现在都快到中午，你怎么才来啊？还好他没有离开家。今天没来，他转回昆东了呀。
1: 不是红妈，我们都跟了七天了，到底要跟到什么时候啊？
0: 七天算什么？路遥知马力，日久才能见人心。
1: 你别无理取闹了好吗？我们跟阿东了七天，进进出出就周阿姨一个疑心，我觉得他对周阿姨很好啊，他不是骗子。
0: 能比无？骗子们肯定要对他好的呀，骗子打他骂他能骗到钱吧？
1: 这什么逻辑？
0: 生活逻辑。你看，现在连你都被这个骗子骗到了，你还是太单纯了，知道吧？
1: 我说够了，我们就地散伙，自己玩啊。
0: 咋累了，快到吧，又咋起了？
2: 哎哎，手机别忘了。
0: 有一个女人快到了吧？
2: 慢点啊。
3: 啊。哎，走的时候记得关门啊！嗯，哈
0: 哈，我西，你多晚来又来做啥的？
3: 走了，
2: 哎，拜拜。
0: 快走，妈妈，啊！
1: 这不说明什么？
0: 我就讲我嘴巴硬啊！
4: 那你说不定就是他妹妹。
0: 阿东是独生子啊？
4: 那就是。钟点工啊，
0: 你跟你们家钟点工阿姨绯闻啊？你口味这么重啊？哟西嘞，视频还没拍的，公公七年才真的是的侬，不见棺材不死心是吧？哎，我今天就让你死得服服帖帖的。这饭我口味呢？
1: 干什么？不是胡曼林，你要干嘛？
0: 哎，我不要动。
5: 哎，你们
0: 你好，居委会人口普查，我跟你老公电话通知过的。
5: 我老公？居委会的？你没有证件吧？
0: 啊，对，证件拿出来。什么意思啊？又没带证件，出门要带证件呀？你第几次了啊？不好意思啊，走，快去拿。
1: 对不起。
0: 真是的，你还在实习期，你知道吧？做事情动动脑子。我跟你讲，出门要带证件，带证件的呀。啊，脑子在想什么？啊？
4: 是干什么？
0: 哪能搞？你还有什么话可以说吧？啊？嗯。
1: 那下一步怎么办？
0: 别着急说下一步呀，我先要你亲口承认阿东是不是骗子啊？
1: 行，我承认错误，你经验丰富，行了吧？
0: 这么差？
1: 大姐，那下一步怎么办啊？
0: 下一步，你等一下啊。这个名字给我改一下，改成叫丁达尔。
5: 好，我试试。
0: 帮我把水印去了，好吧？这个水印不要。
5: 嗯，
0: 好。看看，像不像？
1: 哎，那丁达尔是谁啊？
0: 我儿子呀。看不出是 P 的了。
1: 抑郁症。

0: 哎呀，你说这孩子他怎么就这样了？我竟然一直都没有发现。
1: 志远啊，小丁这么阳光的一个孩子，怎么突然间就有抑郁症呢？有没有可能是误诊呢？
0: 我找医生咨询过了，医生说可能是因为上了初中，学业比较重，也有可能是因为青春期的关系。而且医生说，一些看起来阳光开朗的孩子，不代表就不会得这种病。我这个当父亲的真是有点不合格。
1: 那我接个电话。喂，
2: 邱总，诊断书是假的。
1: 假的？
2: 对，是 P 的，而且非常拙劣。
3: 我也去核实过了，诊断书上的诊所根本不存在。
1: 我知道了，但是这件事情先别让丁教授知道，知道吧？
3: 好，我知道了。

0: 丽苏，我决定了，孩子学校的活动，我还是应该去一趟。
1: 去了以后，你就要在小丁面前跟他装出一副恩爱夫妻的模样，这样就可以稳定小丁的病情了，是吧？
0: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我知道这么做对你来说很不公平，可就孩子目前这个状况，如果他知道了我们分开的消息，那无疑是火上浇油。
2: 这关系到孩子的健康，我可赌不起。你要去露营，我没有意见。但是我觉得当务之急是要更直接的去处理孩子的病情。我有一个建议，
3: 曼琳，你带我来这里看吧，这是我以前住的地方哎。
2: 一会儿到了你就知道了。哦，朱阿姨。 早上江阳要吃过了吧？吃过了。这个是阿东的家哎，你们认识他呀？哎，
4: 阿姐，你怎么来了？来来来，进来坐。
5: 来，进来呀。哦。
6: 这是什么情况啊？哎呦，可咋动家公公啊？让老婆和女朋友认识，最危险的关系是最安全的。
5: 阿佳，你怎么来了？
4: 我来怎么拆穿你的真面目呢？
5: 阿姨，我今天叫你来，就是想告诉你。
4: 这个阿东他是个骗子，你知道吧？他这边跟你谈着，那边喏，还跟他好着嘞。那啥人啊？啊，跑到阿龙来还干不干？是不是误会了？我和阿东是朋友。
5: 对的，丽丽我也认识的。
4: 朱阿姨，这就是这个骗子厉害的地方，他真真假假让你分不清楚。
5: 上次呢，我来看到他们两个在门口，哎。
4: 绯闻来绯闻去的，
7: 你问个维斯提啊？
8: 什么？我跟他绯闻？
4: 哎呀，哎，昨天你出门手机忘记带了，哎，我出去给你送手机，记得吧？那个。
7: 哦，嗨，
4: 哎，我说这位女士，你肯定是误会了，我跟阿东是一个。

0: 团的朋友，哎，我们最近在拍一个短剧嘛，那我们两个演夫妻，刚好那天在对戏，哎，还在剧情里面还没出来呢。哎呀，不是你想的那样子的。
1: 还剧团拍片，侬都没为的还谁误事吗侬？
2: 哎，搿桩事体我晓得个呀。
3: 哎呀，这好像还真的是误会了。
1: 误会什么？九阿姨被他们套进去，你知道吧？他们就是利用这种身份来掩饰。现在事情很清楚了，他们俩就是联合诈骗，还剧团拍片。我也是上过镜被采访过的人，好吧？这点小伎俩瞒不过我的呀。
4: 魏老师，丽丽。
0: 哎，导演来了。
4: 你俩夫妻戏搭怎么样了？
5: 搭的不要太好啊，已经有人误会我们俩是夫妻了。
4: 不是，今天有缺演吗？
6: 好像没有啊。剧本，
0: 看看。
1: 什么的？
7: 他们拍的这个戏，下个月电视台要播的。
4: 你去休息，
8: 关调一下。
4: 好，灯快点啊！
0: 我们是电视台的工作人员。哎，不是，来，看看。
8: 差不多了，
0: 证件看来。
4: 时间紧的，看我们。来，我这边点啊。去那边。
8: 快放松了。

0: 少爷，实在是不好意思啊。哎呀，我也是好心办了坏事。
1: 好心？
0: 哎呀，五哥，你们能晓得呀？
1: 是孙姐让你去的吧？
0: 不是不是，跟他没有任何关系，都是我一个人的主意。
1: 孙姐不去找你，你怎么知道我跟阿东的事情？天天防着我，好，我也可以防着他。
0: 哎呦，周阿姨啊，这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千万不要影响你们母女感情啊。魏先生那边改天我回去道歉的，你不要生我气啊。你弄忙，我先跑了啊。
1: 就这样走啦。好嘞，我知道的。你没有坏心。
0: 我说周阿姨，你可原谅我了。
1: 认识你十几年了，你什么样性格我不知道啊，嘴巴厉害，心肠不坏的。有件事情啊，我想来想去，还是找你最合适的。
0: 哦，你说你说，只要我能做到，我一定全力以赴。
1: 阿通的情况呢，你也是知道的。这些年，他四处打零工，这个年纪轻的时候也不觉得，现在人到中年了，体力也不行了，那将来老了，肯定有一天是做不动的。他又没有退休金，你说怎么办呢？
2: 周阿姨，您的意思是？
1: 我比他大将近20岁。我总归是要走在他前头的呀，那他将来像我这么老的时候，那没人照顾，做捏瓦。所以我想给他买一份养老保险。
0: 哦，干嘛弄小马肚子啊？
1: 哎，八位，
2: 我们公司现在的养老险应该分为两种，分红险还有传统险，你觉得阿东到底适合哪一种？
3: 让我想想啊。
4: 要不这样，我去做几套方案，到时候看看张阿姨什么意思吧。
3: 我不是这个意思。
4: 那你什么意思？
3: 我总觉得哪里还不太对劲。
4: 什么意思？
1: 喂，
5: 胡曼丽，

0: 儿子的确诊书到底是怎么回事？
1: 我先接个电话，你往前走，我一会儿就来啊。
2: 丁达尔平时表现得没心没肺的，可医生说有一种抑郁叫阳光型抑郁。
0: 胡曼丽，你满嘴还有没有句真话了？这份确诊书是假的，对不对？
2: 啊？什么？喂？什么是假的？
0: 你别跟我在这装，我知道你听得见。你听着，儿子的露营我是不会去的，我们分开的事情，你打算什么时候跟儿子说？
2: 我跟你说啊，现在肯定是不能说的，你知道吧？儿子要期中考试了。
0: 行，你不说是吧？我来说。
2: 你不许说，儿子要是知道了有什么，我跟你没完，我告诉你啊。
0: 这件事情由不得你。
2: 你不许说。你不许说，听到没有？我告诉你，你如果敢说的话，你以后家里人都别想见孩子了。
0: 你敢？
3: 你看我敢不敢？
0: 什么人呢？啊！我真敢威胁。
4: 哎，等等，周阿姨的事情没说清楚。
2: 弟弟啊，我现在有一些事情要去处理，周阿姨的事情晚点说，好吧？
4: 不是，今天的事情今天就要说清楚嘛，到底哪里不对？
2: 他外面没有其他女人，不代表他就不是个骗子。你想想啊，周阿姨跟她老公结婚快40年，人刚走2个月，外面就有人了，还要给她买百万年金，这正常吗？
4: 那多久才叫正常？
2: 啊？
4: 周阿姨的老公离开了她，她多久走入新生活？对你来说，这才叫正常。
2: 这我不好说，反正2个月，肯定是太快了点。
4: 其实周阿姨应该像你一样，走不出分开的阴影，逃避现实，这才是正常，对吧？
2: 你有病吧？没事说我干什么？
4: 不是分开了就分开了，整天埋着埋那的，累不累啊？哼，哎，你这个不叫逃避现实。
2: 我不是为了我自己，我是为了我儿子，他知道了受影响的。
4: 还是自欺欺人。
2: 你懂什么？我怎么又哭了？这个，给我弄里巴嗦。

0: 我跟你邱阿姨还有点事儿，你自己上楼，有什么事儿的话给我打电话啊。
1: 爸，你下来，我有话要问。

0: 怎么了？
1: 我妈惹你了？
0: 没有啊。
1: 那你惹我妈了？
0: 儿子啊，有很多事你现在还不懂，等你再长大。
1: 是因为车里那个女人吗？
0: 不是。
1: 我都看见了，你那个车也是他给你的吧？你把车还给人家，你回家跟老妈道个歉，我再帮你说两句话，这事就这么过去了。我妈那个人你也知道，嘴硬心软，刀子嘴豆腐心。
0: 我跟你妈分开了。
1: 什么？
0: 我跟你妈一个月前就分开了。

0: 喂，
1: 喂，哎，周阿姨，你等怎么说？
0: 坐，但必须要和孙杰说清楚。
2: 为什么？
0: 这一单要做，就要做得漂亮，让人挑不出毛病，让所有人看到我胡曼丽的实力。

0: 明天我会把你的东西快递到你学校，记得收。
1: 什么？他居然要给那个拆白党买养老保险？你疯他了？哎呀，我不同意。
2: 其实你母亲给阿东买养老保险不需要经过你的同意。
1: 你这个同事什么意思啊？哦，为了钱什么昧着良心的单子你都可以签是吧？
2: 不是。
0: 雨坤，你先别说话。孙杰，一开始呢我的想法跟你一样，就觉得那个阿东是个骗子。那后来我跟薛小舟跟了他7天，我发现这个人跟你妈他们真的是在谈朋友。
1: 曼琳，我爸爸才去世2个月，我妈就要给另外一个男人花这么多钱。100万。哎，
0: 是。
1: 哎呦，谈恋爱，我看你们真是啊，为了挣钱真的是什么话都想得出来的。
0: 哎呀，不是这样的。
1: 胡曼琳，我警告你，我妈这个单子你不能接。
0: 孙杰啊，
2: 这是你母亲的自由。
1: 吴曼琳，我今天就要你一句话，我妈这个单子你接还是不接？
0: 亲爱，你坐下来，坐下来，坐下来讲。
1: 我讲呀，
3: 你看不了这么多人。
0: 不要讲，不要讲，坐下来，坐下来讲，坐下来。孙杰啊，我呢比你大几岁是吧，经历时间比你多一些，生活他有时候他就没有道理可讲，知道吧？有些事情发生，你再难过，你哭过闹过，最后只能认了呀。别想了，日子要过下去。
1: 好好好好，我请你来帮我，你给我上课，那是我妈。哎，我不能看见她犯糊涂。
0: 我做啥了？断一气了？
1: 我洗了怎么？哎，
0: 我明白怎么？我明白。
2: 不是你干什么去啊？
0: 他情绪那么激动，不要出事情的。你买单啊。
2: 哎，那买单。
1: 妈，妈，
4: 哎，来了怎么也不说一声啊？
1: 妈，你非要给那个拆白党买养老保险吗？
4: 是，
1: 我不同意。

0: 我不需要你同意啊！你要跟他在一起，对吧？这是你的自由，我管不到。但是钱是你和我爸两个人的，我是你的女儿，我不可以眼睁睁看着你的钱被这个男的骗走。
1: 买养老保险这个事儿是我提议的，他怕你有想法，他让我不要买。孙杰，我最后再跟你说一遍，阿东他不是骗子。
0: 他对我，我对他，我们是认真的。哎呦，认真的！哎呦妈，妈，哎，你是不是疯掉了啊？你昏头了吧你？我爸才去世两个月，你就要跟这个男的在一起啊？啊，你真的是昏头了吗你？
2: 哎呀，母女之间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的？不要吵，不要吵啊！ 周阿姨，这件事情呢，我跟小周忙进忙出，了解的也比较全面。那阿东对你确实很好，但是家里刚刚发生这么大的事情，孙杰刚才态度不好，但是心情可以体谅，是吧？你们都觉得两个月太短了。
0: 那你们说要我等多久？等2年还是等20年？不要丧气，不要丧气。我们不是这意思，我们等，我这一辈子都在等。过了年我就60了，你们还让我等，是要等我死吗？老实告诉你们，我跟阿东已经谈了5年了。
1: 我们是在老年大学认识的，他是教表演课的老师。5年，哎，那个时候我爸还在世。妈，都要脸吗？妈，你这样子对得起我爸吧？有什么对得起、对不起的？在你16岁那年。 我们就已经分开了。你搞啥？那个时候，你高中，马上要高考，怕影响你，所以就打算瞒着。结果，你没有考上理想的大学，想继续读研究生。 好，我们就继续瞒着。好不容易等到你研究生毕业了，我想说，结果你谈恋爱了，有男朋友了，要结婚了，我就在想，要是男方父母知道女方父母这把年纪还分开，这不是让人笑话吗？所以，又等，等到女儿生了女儿。 我帮着带第三代，第三代终于上学了，你爸又得了癌症，我这一辈子都在等。可是，就在你爸毕业那天，我突然明白了，像我这样的年纪，我随时都可能走，所以我不能等了，我也不想等了，不要开始我新的生活。 你明白吗？

0: 16岁，16的，如果只要16岁，他们就已经……对不起，我真的不知道我该说什么。别想了，别想了，先回去好好睡一觉啊。 阿莲，我妈的保单，你能不能再帮我拖一拖？他们两个人虽然在一起5年了，但是那个男的毕竟比我妈小20岁，是吧？我放心的呀。
1: 你放心，我来帮你想办法。

0: 哎，这单到底做不做呀？
1: 做，但不能拆人家。
0: 大姐，我们是保险销售，不是私家侦探，更不是什么居委会主任。那这母女之间的矛盾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
1: 哎，我问你啊，你觉得一个保险经纪它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
0: 我早就跟你说过了呀，专业能力。
1: 是也不是？
0: 不是，你到底想说什么啊？
1: 这三五年吧，我有点走弯路。我总想让自己看起来像个有钱人，感觉自己有钱了，别人就会找我开单。现在想想，走远了。
0: 所以你现在认可我的观点了吧？
1: 哦，那倒不是啊。你会那些计算机做得比你更好，你充其量就是个复读机。不骂你了啊。昨天晚上我想了一夜，我胡曼黎在这个行业干了20年，干得还不错。我靠的不是这些有的没的，而是我愿意坐下来，深入客户的生活，去了解他们的烦恼矛盾，再用保险的方式去帮他们解决问题。这一单，我得想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这既能满足周阿姨的诉求，还能打消孙杰的顾虑。你少看不起人啊，给我3天时间，我让你看看我的厉害。弟弟啊，这每一张保单背后都是一家人的人情世故，咱不能为了做笔买卖把人家家给毁了，作孽的。
0: 就3天，
1: 我想想。

0: 你努力工作的样子真帅。这个事情都你干了，那个大姐什么都不干，就要分一半的工钱啊。
1: 他说给他3天时间，他要给客户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案。但我觉得这个大姐除了会哄客户，未必能搞清楚各种年金的利弊，所以我就做了一个这么一个简单清晰的文件，沟通起来方便一点。
0: 那我不打扰你了，你快点弄啊。你饿不饿啊？我给你点点吃的。
1: 哎，对了，最近发现了一个特别好吃的火锅，改天带你去啊。
0: 那就这么说定了，你要是忘了的话，我就发你一包螺蛳粉。
1: 没事。

0: 喂，嘿，这方案你做的？
1: 你这么能做方案，当初不应该去理赔部，应该去顾问部啊。
2: 那就按我方案上的来，好吧？
1: 不行，这不是有
0: 三天时间吗？时间还没到呢，别着急，等我消息。
2: 胡曼林，你没本事，别瞎逞能，好吧？
0: You're such a dumbass.

0: 这个月的保费我们组是有增长，但是我笑不出来，因为佣金比三季度降低了5个点。这说明什么？开的都是小单，记住，
1: 开100个小单子
0: 都不如开一单年金，年金大客户才是我们泰盈国际应该追求的目标，像这种小单子还要花时间见客户做理赔，有意思吗？想想你的时间单价，从现在开始都去给我找大客户去。来看一下啊，薛小周，作为这个月业绩垫底成员，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2: 请康总监再给我一些时间。
0: 一些时间是多久？
2: 很快的，有一单年金，客户有很大的意向。哇哦，
0: 有多大？还是超过60岁的客户要买增额终身寿？薛小周，你知道你为什么进来一个月了，连意向客户都没有吗？因为你心态没摆正。现在我就帮你心态摆摆正，来吧，衣服穿上。
3: 怎么，不好意思？
4: 就是要你不好意思，你就是太把自己当回事了。穿上，走一圈，
3: 李子面子就都放下，那样才能成功开单嘛。小周，快点，林姐看着。
2: 这个衣服我收下了。将是你们对我职场霸凌的证据。
0: 哎，别上纲上线的啊，衣服穿。

0: 不伤无所谓，不勉强。但是我丑话先说在前头，一个季度下来业绩不达标，公司可是要给你消耗的哦。到时候你可别哭。不会有这么一天。
1: 刚才说什么？职场霸凌？明明是激励他，好吧。

0: 喂，
1: 是我啊，我跟你讲，你马上过来，就帮个忙。喂，
0: 上次你骗了我，
1: 我这次绝对不会骗你了。
0: 我不相信。
1: 你把单子带过来，白纸黑字，我当场签给你。你来不来啊？你要不来的话，我找别人下单子了。
0: 在哪儿？

喂，啊，啥么子？

0: 你怎么在这儿呢？
1: 林志远，放手！你这个陈思雷，
2: 我不会放
3: 手！
2: 放下！
3: 爸爸，
2: 爸爸，
3: 你消停点！爸爸都放屋来，好久个。
4: 啊，来，都放开，放开！来，挪好。你给我狠狠地打这个陈世美，你给我打残他，我就跟你签那个单子。
0: 我要叫他什么？
5: 跟我一起。
4: 侬，
5: 我一起再搞。
4: 分开卡都长事体，侬哪能不
5: 帮我？你好讲了，跟我去。
4: 本来是跟你交钢琴上再走。
6: 哎呀，还要讲什么清楚啊？协议都已经签完了，
4: 签什么签？我不同意的，作废！我讲不听啊，
6: 分开没这么简单的。
4: 侬那搿两年欠阿拉曼联的，用我们曼联的，统统给我吐出来！
6: 我已经净身出户了，你还要我怎么样？
4: 房子是我们家的，你这两年吃软饭吃了这么多年，你要赔我们曼联的青春损失费！
6: 谁吃软饭了？你们别听他的啊，他这在污蔑，我从来没占过他便宜。
4: 侬放屁！你读研究生。博士生学费
6: 饭费伙食费谁给你付的？我见过不要脸的，我没见过你这么不要脸的。你是我们蓝中的败类。
7: 胡曼林，分开的时候该答应你的全都答应了，现在你让爹在这闹，你以为这是什么地方啊？是菜市场吗？这是学校。
4: 如果爱讲爱母语爱家务生意，你爱有理呀、啊、
7: 我干嘛听无辜？我今天不把你的脑袋砸开，我就他妈知道了！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8: 难道我报警了？
4: 放开！
3: 保安打人
4: 了！保安打人了！
5: 是他委屈。
4: 我累死了呀！我好怕我嘞！
5: 怕我嘞？
4: 都刚清醒了呀！
5: 我数到三啊！爷。两。

0: 哦，对了，今朝搿桩事体啊，勿好带下去，伊生气了。我明天，你再找我，我再解决这个事情。
1: 丁子女搿物事哦，真勿是物事，介许多年数，伊吃囡恩的、用囡恩的，还勾头来拿侬一脚头踢脱，真勿是物事。
2: 我哪能来了啦？
0: 我，哎呀，我是好心呀，我是想呢，讲拨伊几个药酒，伊吃脱了，我送眼新的拨伊。
1: 我哪能晓得㑚分手了呀？真是囡恩啊，侬真太戆了，都气死脱我了。
2: 对不起，爸爸。
1: 我娘能太累了，
2: 哎呀，
0: 搿勿好怪侬啊！我讲，侬勿合适哎，侬太人家买了介许多年数保险，哪能就没想到，它自家的婚姻上的保险啊？
2: 哪里都有这种保险。
0: 啊，对的，保险只能够包钞票，包勿牢人心啊。
2: 你把刚刚说的话再说一遍。
0: 侬在讲多啊？
2: 上一句，保险只能够包钞票，包不了人心。哎呦，吴德光，侬今朝一拿脑子好起来啦啊！
0: 这个，搞我明朝再来。啊，我让你。
2: 讲只扯，侬当考勤卡喏，太太在勾了。
0: 好好好好好。那这么子，我是讲侬。
3: 哎哎哎，侬哪能来一脚踢来了呢？我瞧，侬我告侬，哎哎，天幕办了。
4: 侬先不要讲我，好吧？我帮侬叫部车子先回去，我等一会回去问侬快点走。你过来了。我晓得侬先走。
3: 我那侬奶奶，侬哪能？侬
4: 勿要管我，勿要再来了啊！
3: 你爸忽悠我买保险，又挑灯，一切都是你安排的。
2: 我为了和我合作，不至于用这种下作的手段。哎呦，真是误会，听我解释好吧？哎呦，弟弟啊，问问啊，姐姐请你吃饭好吧？拐弯就有个不错的餐厅，一起去吧，来，快！
3: 小动手！
2: 哎呀，坐坐坐啊！今天这顿饭我来请，随便点啊，敞开吃。
3: 你先快点吧，就当散伙饭。

0: 月跟着你真的是够精彩的，什么读书会见老总，当私家侦探抓骗子，今天被你爸这么耍，心想，我的妈，你就是，你坐下吧，你有什么毛病？
1: 我看来，升职是升职，爸，那我爸爸高兴的事情可以别高兴了吗？
0: 行，你脱了吧，丢死人
1: 了。周阿姨那单，我已经想到解决方案了，想不想陪单，我自己看着办啊。
0: 认为呢，周阿姨这个100万啊，最适合自己给自己投保一个增额寿险。
2: 这个利率这么低啊？没有高一点的吗？哎，这里还写增额寿险要被保人过世以后，这所有的钱才能取出来。啊，曼黎，我之前在你这里买的年金利率都比这个高哎，而且到了年限，这个钱就自动打过来了。你这个。搞什么啦？
1: 我了解呀，听内我讲过。
0: 表面上这份保单并不是最适合周阿姨的，但关键是这份保单的受益人设计。我们建议这份保单的受益人可以写孙女士你的女儿和阿栋。
3: 那两个受益人，那这是什么概念？
0: 用大白话来讲，就是周阿姨在您百年之后，这份保单的所有钱都归您的第三代和阿栋两个人所有。
2: 嗯，妈，我还是想这笔钱给囡囡买教育年金。
4: 干嘛阿松哪能办啦？
1: 不错，你们啊都不清楚自己的诉求。那孙杰，你们是担心周阿姨遇到骗子把钱都骗走了，对吧？哎呀，
4: 阿东他不是骗子，
1: 对对对，我们相信阿东不是骗子，对您周阿姨呢也是真心实意的。但我说句不好听的啊，人心都是会变的呀，
3: 这结婚还能分开呢？
1: 就是，我也不怕你们笑话。前段时间我老公出轨，我们分开了。我也想不通啊，当初我们也是自由恋爱，现在怎么说不爱就不爱，说分就分了呢？周阿姨，我是这么想的啊，你觉得现在跟阿东感情稳定，希望能跟他长长久久，所以想给他买养老保险，对吧？但是万一，我说万一啊，哎，你这个月给他保险买好，下一月他去跟别人好了，到时候你人也没了，钱也没了，你受得了这打击吧？
2: 就是的呀，妈，我担心的就是这个，你晓得不啦？他比你小。
0: 孙女士，所以我们才把这个保单的受益人设定为阿东和周阿姨的第三代。除了可以自由分配这个比例，只要周阿姨还在世的话，他就有权随时更改受益人。
1: 你讲了噶许多，我帮他总结一下，爷意思呢，就是你对这份保单一直保有主动权。
0: 啊，对。
2: 哎，这个好。这个好的，哎妈，如果他要是离开你了，我们就可以把他改掉。
4: 哎呀，阿东他不是这样的人，我知道的。
2: 哎呀，我确实的，
4: 我现在就是担心，如果我万一走了的，他一个人怎么办呀？
1: 那周阿姨，哎，你看啊，我们这个长相伴啊，就是希望你们能够长长久久，你活得越长，活到120岁，根本一年钞票就越多晓得吧？
4: 哎呦，我到120岁，我比妖怪精了呀。
0: 哦，但有一个前提，就是如果想把阿东变成受益人的话，那周阿姨和阿东就需要领结婚证。这是一个合规的要求，要不然核保是过不去的。
1: 这个要的啊，要不然都给外面小三买保险，等于在转移夫妻共同财产，阿廖不娘吃巴的哎。
4: 其实我跟阿东早就有这个打算了。

0: 你看着我干嘛啦？美呀，侬开心就好了。听到吧？侬讲的侬开心就好。怎么样？服不服？服的
1: 妙。好了呀，不要生气了呀。你看单子开了，垫底王的衣服我也穿了。那至于我爸。
2: 我当时就让他不要搭理你，谁知道他自己假戏跟我没关系。
1: 你对了，不瞒你，为什么你爸会带你去这个？我爸们也是我客户呀，我整理保单时候方便检索呀。
2: 你爸没少帮你干这些坑蒙拐骗的事情。
1: 哦哟，你把我害那么惨，我还带你去挣钱，就算我爸那什么你也功过相抵了。
2: 那谁带谁挣钱啊？资格证在我手里，佣金到时候打到我的卡里，跟你有关系吗？你啥意思啊？
1: 你不会这一单不想跟我结了吧？
2: 我警告你啊，我们可是签过合同的，合法合规的合同。你可以告我，随时。这种事情不好开玩笑的呀。你不是跟我说过吗？法院排期都排到明年了吗？ 就算你告赢了我，执行的时候钱我应该已经花光了。哎，到时候再看吧啊。徐小周，
1: 你现在做事也够没底线的。
2: 也够没底线的，就是和你一样呗。你没有我，这单你就做不下来。对啊，我承认。但已经做起来了，你能拿我怎么办？
1: 我觉得你不是这样的人。那时候你还把聚宝盆还给我来，我就看中你讲原则、讲义气，不是那种过河拆桥的人。
2: 我还真就是那种人。

0: 你呀，为了就是想跟你这样的文化人多接触接触。
1: 邱总好。
0: 来。志远。

0: 哎，这老师说你们这次考试冲进年级100了啊！
1: 谢阿龙碰到死耗子了呀！哎呦，侬继续嘞！人家爸爸到底是大教授，好吧？这个叫什么？这个就叫虎父无犬子。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生日，
1: 怎么说的？
0: 我女儿今天班级里有活动的，不去不行的。
1: 来了呀，
2: 好办法。哎
1: 呦，还难办，各种事体嘛，侪要来个呀，对吧？我这打得来了。
3: 好吧，好吧，这里，妈妈，妈妈，老爸来了。
4: 慢点，慢点，这买了好多东西，都是你喜欢的。
0: 丁教授。啊。你好呀。
5: 哎，你好，你好。
2: 哎，我是达尔的同学，王世言的妈妈呀。
5: 啊，好。
2: 平时啊，他们两个人玩的最好了。
0: 哦，我跟你说，我们全家都是你粉丝哎，你那个责任说太精彩了呀。哎，我们王世言是你的小粉丝呢，我们都是你的老粉丝。
5: 谢谢谢谢啊。
2: 方便加着微信吗？
6: 啊。方便吗？
5: 啊。
2: 哎，不好意思啊，我扫你，我扫你。
5: 啊，好的。
2: 好了。哎呦，真灵。
0: 那么爸爸来了，我好腿了。
1: 好，啊，走走，
0: 小杨，
1: 不行。哦。
6: 木头呀。
5: 啊。

0: 你能来，我还是要说句谢谢的。
1: 我来，纯粹是因为儿子。
0: 这就够了。

0: 怎么说？
1: 李总那边我已经安抚好了。
0: 怎么跟他说的？
1: 我就说丁教授有个学生出了点问题，他作为导师必须过去。
0: 他没生气吧？
1: 起码我没看出来，但是我跟他的助理提了一嘴，明年的房租能不能给点优惠，他没搭理我。
0: 这个胡曼丽，都分开了还要坏我的事。
2: 这烤的可以，
3: 吃点肉。
2: 好了好了，拿过去啊。嗯，
4: 小丁妈妈，你才39岁，那你生孩子可够早的呀。
5: 我们俩应该差不多大吧？小丁今年13岁，我26岁生的他，放到现在绝对是早婚早育。
6: 早早
4: 是。哎，那我八卦一下，你跟丁教授怎么认识的呀？啊？怎么认识的？
6: 同学对吧？
4: 是同学吧？
5: 我推销保险时候认识的。
4: 真的假的？这都可以啊？那谁追的谁呢？
6: 那我也想知道。
7: 还用问？肯定是我爸死缠烂打我妈呗。
5: 不要喊杠。
7: 我没有胡说呀，像我妈这种长得漂亮赚的又多，年轻的时候肯定很多人追啊。我爸这样的要不死缠烂打怎么追得到啊？
4: 来来来，吃。
7: 叔叔阿姨，以后你们要买保险都来找我妈，我妈可厉害了。

0: 大老板那种保险。
1: 你说没
2: 问题，
1: 往后死呀。
2: 没事儿，我们可喜欢小丁这种性格了，活泼开朗，那一看就是这种家庭和谐啊，家风很正的家庭才能培养出的孩子。
3: 老妈，那你的意思，你和我爸感情不好，所以我性格就不好喽？
2: 哎，怎么就你话多呢？来来吃，
4: 赶紧吃啊！
2: 哎，你看人家小丁啊，多细心呐！给妈妈果汁还知道把盖子拧开。我的天哪，我们家这个成天就知道气我。
3: 老妈，这是你自己说的，要自己动手才能丰衣足食，
2: 你就记住这了。
0: 陈妈妈，这果汁可好喝了。
2: 谢谢。
3: 英达，你是故意制造我们母子矛盾喽？
5: 没有没有没有，
0: 来，给兄弟
5: 吃点肉。
3: 兄弟，你好。
2: 谢谢谢谢。
6: 丁达尔，丁达尔，有人找你爸爸。哎，把茄子
7: 给我。我觉得今天这肉真有点咸，
3: 要是这个吗？
7: 吃点水果。
8: 你怎么来了？
9: 志远，你走了匆忙，忘了戴耳塞。晚上睡觉你不戴耳塞的话会失眠的。这是谁啊？不好意思啊，打扰你们露营了。我是丁教授的朋友。
3: 朋友怎么知道小丁爸爸睡觉要戴耳塞啊？
10: 小组怎么
2: 了？你说什么呢？
10: 走吧，走。
2: 他同业无忌，他乱说的。
4: 我介绍一下啊，邱丽苏，小丁爸爸的现任。啊！前段时间我们分开了。啊！那个，谢谢你啊，今天放丁教授出来，让他履行做父亲的责任。
9: 应该的，父母永远是父母嘛。
4: 丁丁，出来我要开心点。
2: 哎呀，这肉都焦掉了。你看，孩子
11: 都
2: 肉了，肉也好了。来来来来，吃啊！
12: 你的碗呢？
2: 水果拿过来点呀。
11: 对对对对，我这边有碗。
2: 还有这个肉也好了，
0: 这个。儿子也送了，
12: 你尝尝。
0: 你可以走。
2: 你也吃。
13: 简单嘞。
4: 来，吃点菜。来，给妈妈拿块披萨。
2: 葡萄很甜的，来吃点。
14: 哎，你看我怎么支付？
15: 我扫您吧。
14: 哦，好。付完了，你看一下。
15: 好嘞，说您3999折。您稍等一下，我去库房给您拿包新的毛衣。
14: 谢谢啊。哎，大家不理人。

0: 志远，我本来想悄悄的把东西给你就走了，我没想到那孩子把我一下子带到这么多人面前，我也没让你跟我回家呀，我本来也赞成你陪孩子去露营的。
1: 不回来怎么办？留在那儿被别人看笑话。
0: 那回来了也好，免得他要靠你招摇撞骗。
2: 李苏啊，我把丑话说在前面，我是跟胡曼丽分开了，但我还是一个孩子的父亲，以后呢我和孩子的母亲免不了会有交集，所以我希望不要再发生像今天这样的情况，好吗？
0: 好好好，下不为例。对了，你今天放了一走的鸽子，怎么说呀？
1: 太生气了。
0: 那也没有，我就随便编了个理由应付过去了。要不过几天我们做东请他吃饭，算是赔罪吧。
2: 吃饭我就不去了，
1: 几次三番的错误，那就说明我和这个李奋斗没有缘分。
0: 但是
1: 行了，别说了，就怎么定了。

0: 这一天洗这么多次，可太伤手了。这要是到了冬天，多好的护手霜都不管用。
1: 那也比不涂的强啊。

0: 罗医生，罗医生，神秘追求者的每日例会怎么处理？
1: 照旧办。
0: 那我给每个病房分分去了。
1: 好。这谁呀？
2: 连续一个月了，每天送花不重样的。
1: 吴雅，说真的，这样的男人你真不心动啊？
3: 值了一晚上的夜班，我都困死了，我先回去睡觉了。走啦，拜拜，
2: 拜拜。

0: 奶的？
1: 啊，昨天晚上他就到家了，想等你下一班给你个惊喜，怎么样？喜欢吗？
0: 喜欢，但是它很贵的，你怎么又来花钱？
1: 我第一笔佣金下来了，3万块钱，还了钱，买了猫，还有多的呢。
0: 真的？小周，我没想到你真的做到了，你真的可以。
1: 哎呀，我们最难的时候你就过去了，给他起个名吧，不是叫什么？
0: 要不就叫他保单吧。
1: 保单？
0: 对呀，你看第一次开的单子，佣金就买了他。哎，都说猫来财，希望保单可以给你带来更多的保单。
1: 哼，这么功利吗？
0: 这是美好的愿景。
1: 好吧，保单就保单，哎，保单，叫妈妈。
0: 神经病啊，它是猫哎。
1: 我不管，以后它就是我们的孩子。哎，保单，保单，哎，叫妈妈，给你吃好吃。你听，是不是叫妈妈了？
0: 它明明叫的就是喵喵，不是妈妈。
1: 哎，我不管，以后反正它就是我们的妈妈。
0: 啊？
1: 不是，不是，以后，你就是它的妈妈，我是它的爸爸，我们就是幸福的一家人。来，给你。
0: 哎，宝宝，我看看，保单。

0: 听他们说你找我，什么事儿？
1: 上次那份工作呢，我已经辞掉了。
0: 为什么？
1: 一个月3-5千块，够做什么的？
0: 好，那我让他们再给你找别的吧。
1: 不用了，给别人打工呢，一辈子也发不了财。我呢，最近准备跟我几个兄弟合伙投资一些生意，所以这次来呢，是准备问艾总要一些启动资金。
0: 多少？3万？
1: 300万。
0: 多少钱？
1: 你没听错，300万。你公司的画廊呢？我去过，那里边的东西哪一件不得成百上千万呀？
2: 那300万对于艾总来说，不是小意思啊。
0: 画廊的展品都是代理的，我们只收代理费。
1: 那你的意思就是不给了？好，那我去问小艾怎么样，看我那个弟弟给不给。
0: 马小伟。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刘佳。
1: 大家好，我是张扬。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浏览一组财经资讯。
2: 今年以来，我国氢能产业发展全面提速，目前我国氢能产能规模已占到全球一半以上，全国氢气年产量超过3900万吨，稳居世界第一，已建成及规划在建的输氢管道总里程已突破1.3万公里。据2026北京养老服务行业发展四季青论坛消息，未来3年，北京将新建家庭养老床位30000张，15-50期拟发展认定普惠床位60000张，推动全市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提升至73%，增设失智照护专区。截至11日，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310亿元。飞驰人生三，欢迎来龙餐馆，功夫女足暂列年度票房榜前3位。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4800亿元。国庆假期过后，机票价格下降明显。在线旅游预订平台数据显示，10月10日至31日，机票平均支付价格较国庆假期下降超30%，多条航线机票价格低于高铁票价，酒店价格也纷纷回落，错峰游进入最佳窗口期。近一周，北京飞往首尔最低票价500多元，成都飞往曼谷，广州飞往吉隆坡最低票价300多元。10月11日，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中国球员郑钦文以2-0击败新科法网冠军俄罗斯名将安德烈耶娃，成为中网举办20届以来首位来自中国本土的女单冠军。以及福斯8月底发布的过去12个月世界网坛收入榜，郑钦文以2260万美元，约合1.5亿元人民币，排在全球第7。郑钦文用了3年就把李娜整个职业生涯的商业收入追平。
0: 当前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如何让老年人安享晚年是全社会共同关注的课题。
1: 日前，第12届北京国际老龄产业博览会落下帷幕，展会上各类智能养老设备集中亮相，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详细情况请看报道。
2: 在我国，居家养老是绝大多数老年人的首选，然而随着身体机能逐渐衰退，很多老人面临着行动不便、失能半失能的现实困境。特别是在一些老旧小区，没有电梯，房屋错层，看似不起眼的台阶往往成了困住老人晚年生活的一道鸿沟。如何让老人尽可能保持独立的生活能力，减轻家属的照护负担，成为了亟待解决的社会痛点。
3: 我们家有老人都90多岁了，家里边那个房子呢是个错层，就那几个台阶，老人就特别困难的上不去，就是因为这个台阶的问题困扰了我们一家人，真的是很不方便了。
4: 肯定是减轻家里人负担，因为我就是我体验过，就家有老人，比如说要帮着翻身上厕所，还有比如说洗澡都是问题，是吧？他老人不能动了，就整个一个就要靠人力给弄。
5: 你比如床，就是上下床比较方便，尽量。

0: 上不依靠别人，自己能够操作的，还有马桶，再一个还有防止摔跤的，对我们这50后的来说，我觉得特别需要，因为都是独生子女嘛。
1: 这些真切的需求正在催生着养老产业的加速变革，越来越多的科技企业开始入局，尝试用智能化的手段来回应这些现实痛点。从辅助行走的外骨骼，到能够上下楼梯的电动轮椅，再到多功能的智能护理床，供给端在不断丰富产品线，并努力在功能、材质和服务上突出自身的差异化优势，力求给老年人带来更好的体验。
2: 第一就是轻便度，我们采用的是全碳纤维。第二，整个人机结合的丝滑度算法的这一块的研发要求会比较高。
3: 那上下楼的话是靠下面的两条履带去帮助我们上下楼，比如说我昏迷了，或者是我现在突然想别的事儿，我松手了，它这个是可以就是自动刹停的，然后卡在这个楼梯上，然后是非常稳定的。
4: 我们是医养和抗氧相融合的一个智能化的服务，我们自主研发的这款八功能的护理床，它可以达到一个前倾后倾，左翻身右翻身，可以预防这种褥疮和压疮。
1: 从解决上下楼难题到辅助日常起居，智能养老设备正在积极回应市场的刚性需求。然而从展会上的亮相到真正走进千家万户，智能养老设备还有一段路要走。面对琳琅满目的产品，消费者在选择时也表现得更加理性和务实。
5: 我试了几个了，
6: 您都试了之后，您觉得哪一款会？
5: 现在还看不出来，现在看这共性的，各家有各家的作用，没有做出比较来，
7: 肯定是安全性了啊！因为尤其是上下楼，万一在这个过程当中跌倒了，肯定是这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所以我第一考虑的就是是不是安全，剩下的肯定就是实用性和价格。
8: 爬楼的一个。那个车我也看了，但是我觉得90岁的人可能因为他一上一下能操纵的可能性可能不是很大。就事论事来讲，我妈妈那有个阿姨倒是能帮他，但是是不是特别必须，我也是目前也是一个问号。
1: 记者在走访中发现，安全担忧、操作门槛、同质化现象以及性价比考量是当前智能养老设备在普及过程中需要面对的实际问题。产品从能用走向好用，仍需经历一段磨合期。而对于当前的市场阶段，参展商也有着自己的观察与应对。
4: 好多老人都留着我们的联系方式，要求我们给他们做定做，宽度啊或者长度我们都可以做私人定制。
2: 客户他还没有形成一个认知，我必须要买哪个品牌的外骨骼机器人。所以我认为就是说，当我们把产品做到极致，然后同时把性价比做到最好，我认为这个市场还是非常非常好的。
1: 正如参展商所言，当前行业尚未形成固定的品牌认知，这既是挑战也是机遇。老博会上的热潮让我们看到了银发经济的广阔前景，有需求有供给，这是一个良好的开局。面对老年群体特殊的生理和心理特征，智能养老产业还需要多一些耐心和匠心。只有不断打磨细节，提升体验，降低成本，才能让科技真正温暖每一个老去的岁月。
9: 当前如何让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安，正成为社会各界共同关注的课题。近年来北京持续探索以金融力量服务养老事业，让金融服务更好融入老年人生活。
10: 作为唯一获评北京老字号的金融机构，长期以来北京农商银行始终深耕养老金融。日前记者在第12届北京国际老龄产业博览会上就在现场探访了他们金融服务养老的新实践。
1: 养老金融不只是业务办理，更是温情陪伴。在日前举行的第12届北京国际老龄产业博览会上，北京农商银行展区设置了时光会客厅、时光小卖部、时光照相馆三大场景。这里不只有金融服务，还有法律咨询、健康检测、非遗手作、银龄走秀等活动，打造可逛、可玩、可学的银龄生活体验场。
11: 我觉得挺好，有点复古，回忆我们年轻时候的岁月。
12: 这是查脑健康的一个仪器，一分半钟就可以出结果。农商银行这个地方弄得挺好的。
1: 展区里的普法角人气十足，北京农商银行联合律所、公证处开展智慧年华银法同行公益行动，律师现场解答继承、防诈骗、财产保护等问题。
13: 我们在第10届老博会之前就跟北京农商银行合作，开展老年金融普法活动。在这2年中，我们开展普法讲座近200场，咨询活动

0: 动近100场，慢慢的大家是有了法律的意识，但是法律常识还远远不够，让他们从银行找法律服务，这是迈出了非常不容易也非常重要的第一步。
1: 自2014年独家代理发行北京市养老助残卡以来，北京农商银行累计发卡量突破660万张，服务60周岁以上客户超750万户。数字背后是400余家网点的适老化改造，是金色时光专线的专属客服，是连续多年走进街镇的志愿者团队。
2: 金融服务养老呢，不能只停留在柜台里，我们连续多年走进街镇社区，把反诈宣传、健康检测、法律咨询送到老人身边。老年人需要的不只是资金安全，还有精神上的陪伴和尊重。我们希望通过金融加生活的服务生态，让每位长者都能感受到被看见、被关怀。
1: 在服务老年客户的同时，北京农商银行协同推进养老产业金融创新金融老字号服务北京老字号模式，累计为44家企业提供超110亿元信贷支持，服务养老商户9600余户，承接养老券、失能护理补贴及老年助餐等民生业务。
2: 我们逐步搭建形成1314的养老金融创新服务框架，依托一张养老助残卡作为服务载体，搭建厅堂服务、线上服务、网周服务的全域3维服务网络，聚焦老年群体生活刚需与精神需求，形成一套全场景生态服务体系，多维度全链条为广大老年人群提供全方位有温度的养老金融解决方案。
1: 本届老博会上，北京农商银行还携手北京时装周，呈上国潮、非遗、时尚三大主题银发走秀，让长者在体验中感受金融加生活的温暖陪伴。
3: 农商银行呢，它每年都搞一些大型的活动，特别是重阳节，他们的活动就更加丰富多彩。那今天的这个活动非遗的体验，我们通过自己动手，有成就感，有获得感。
1: 从一张卡到一套生态，从柜台服务到生活陪伴，北京农商银行以金融为纽带，串联文化、法律、科技、时尚、消费等资源，让服务从基础保障走向精神文化赋能，为首都民生保障和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农商力量。
4: 连日来，某汽车品牌刹车踏板支架断裂的事件引发了舆论和消费者的广泛关注。10月10日，工信部等4部门发布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及征求意见稿。
5: 这既为汽车创新画出了更清晰的安全边界，也为车企盲目追逐上新速度踩下刹车。
1: 近日，一段汽车紧急制动测试视频冲上热搜，虽然具体原因还在调查，但这件事让大家立刻联想到一个词：速成车。所谓速成车，是对那些为抢占市场份额、过度压缩研发周期、删减实车验证流程而推出的车型的统称。据了解，新车从研发到上市，需要经历一系列必不可少的测试环节。
6: 一般情况下，新车上市前需要做大量的测试工作，其中包括以下几种。第一呢，是零部件与总成的测试，这里边包括底盘、动力系统、电子器件以及车身等。第二项呢，是整车性能的测试，包括动力与能耗，包括操控以及稳定性，包括密封与环境。三是极端情况的测试，就是我们常说的三高：高寒、高温以及高原地区的测试。第四是可靠性的耐久性实验，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路试，包括在颠簸以及坑洼道路路况的情况下的测试。
1: 每一项测试背后都是对安全的严格把关，然而现实中一些车企却以仿真测试代替真实路测，大幅缩水验证流程。有案例显示，某新能源车企在新车门把手测试中仅2000次为实物测试，其余8000次全部由仿真完成。这种筷子当头验证缩水的做法就会带来很大安全隐患。
7: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汽车工业在这过去100多年当中，并不是说我们现在才有我们新闻上看到的一些热搜，比如说啊哪些零部件断裂啊，或者是哪些功能失效啊等等，这些其实在过去100多年当中这样的问题 频发，甚至在过去几年呢，也出现了一些美国企业大批次的召回等等问题，这都是我们的汽车工业在发展历史过程当中经历过的一些问题。所以我们要正视一个常规合理的汽车研发中

0: 期，不代表着我们可以跳过那些看似繁琐、跳过那些看似浪费时间的验证过程，而推出所谓的速成车推给消费者。
1: 针对速成车乱象，监管部门今年接连出手。今年10月10日，工信部等四部门又公开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从汽车产品创新设计验证测试源头予以纠偏。这一系列政策信号明确，监管层对速成车坚决说不。在监管持续加压的背景下，车企需要重新审视产品开发与上市节奏之间的关系。在追求上市速度与保障产品可靠性之间，车企需要做出正确选择。面对速成车乱象，车企更应回归质量本源。
2: 汽车企业必须站在用户的角度，尊重消费者，严把质量关，遵守产品的开发规律以及产品的上市前的测试的流程。只有把产品质量第一、服务至上落实在具体行动中，那些偷工减料、压缩研发周期的速成车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只有质量过硬的汽车产品才能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
1: 政策信号已经非常明确，监管层对速成车坚决说不，但这条安全红线也意味着车企的成本结构正在被重塑。那么对于普通消费者而言，在选购车辆时又该如何辨别一辆车是否经过了充分的研发验证呢？
0: 一是看这辆车的研发初期啊，它的这个立项到上市是不是只有不到两年时间，甚至是呢，可能一年之前这家车企说自己不造增程车，突然间一年半之后呢，诶，增程车型出来了，他可能没有做到一个非常充分的前期打磨，突然间推向市场。那这样的车型呢，我相信对于消费者来说，可能自己就要充当车企的小白鼠了。这就是为什么有些车企呢急于把这些速成车推向市场，先占领一个风口，先占领市场，后期如果出现问题的话呢，再通过 OTA 或者是所谓的免费等等、赠送等等这样的一些名号来给消费者进行问题的一些修补，这对消费者来说呢，其实是不负责的。
1: 对于消费者而言，车辆可以不具备顶尖的加速性能或智能配置，但绝不能在关键时刻，在最基础的安全问题上掉链子。稳是一种更持久的快。近年来，我国汽车产业，尤其是新能源汽车产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来之不易的产业生态、社会信任、消费者口碑，需要产业各方共同维护。创新的脚步不会因为精益求精而变慢，安全才是中国汽车越跑越稳的底气所在。
3: 最近这几天，不知道您有没有发现，家门口的花园、北京的公园，不少彩叶树种已经在开始变色了。这也意味着最美的金秋到来了，
4: 恰逢其时。眼下正是北京2026花园城市多彩金秋活动举办期间。刚刚过去的周末呀，一场市集把京城金秋各区的好物好景向大家做了推荐，不少市民啊也纷纷被种草。
3: 那么在活动现场，记者发现，如果您想了解今年彩叶景观什么时候最好，去哪里观赏，路线都怎么走这些问题呢，市园林绿化部门也都给您准备好了。
5: 潭柘寺的千年古银杏啊，一下子变得萌萌的了。在多彩金秋这个市集上，我看到了来自咱们门头沟的可爱的小文创。今年在北京这个多彩金秋的赏秋活动啊，特别的丰富，到
6: 这种远景啊，变成一种可以让大家游憩和满足大家基本需求的一些场景。通过这么多年的这个打造啊，我们现在彩叶林的种植面积达到了287万亩，那么我们的采花率呢，达到了23.2%，那么就是说北京城有1/4的面积被彩色覆盖，我们已经形成了春有百花，夏有浓荫，秋有彩韵，冬有银墨的这种四时风貌。
3: 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人们有充裕的休闲时间，去公园、博物馆或者体育场馆就成为很多朋友的必然选择。而在逛公园看展览时，如果能顺路吃顿热乎饭，喝杯咖啡歇歇脚，相信这趟行程会更加的圆满。
4: 的确如此啊，针对这方面的需求呢，日前北京市商务局发布新政，明确支持便民商业嵌入文旅体博展等空间场所，其中啊单家餐厅最高可获50万元补助。那么这项政策有哪些具体的细节，又该如何申请？

0: 请呢，我们一起来看。
1: 记者在街头随机采访了几位市民。
2: 就是比较担心，就是逛累了，想找个地方坐一坐或者吃点东西，但是发现有的公园其实可能不太好找，
3: 尤其是感觉带老人和孩子吧，我觉得吃饭是一个大问题。
4: 如果能有一个咖啡厅或者便利店，坐在里边歇歇脚，喝点咖啡啊，吃点这个三明治，能多待几个小时。
5: 休闲的地方，坐的地方，稍稍歇息一下，完了有点小吃。
1: 随着市民游客消费需求日益升级，公园、博物馆、体育场馆等场所的餐饮服务需求不断增长，有需求就要有回应。今年9月，北京市商务局发布2026到2027年促进餐饮、超市等业态高质量发展支持办法，支持便民商业进文旅体博展场所。
6: 本次政策支持的场所主要包括市属和区属公园、公共体育场馆、演出场所、博物馆、万平米以上的会展场馆以及等级景区这类文旅体博展空间，支持在这些场所内新建餐饮门店、连锁便利店，补齐便民商业配套服务，更好地满足百姓需求。补贴方面，项目主要对门店装修和硬件设备购置的支出给予一定比例的支持，比例不超过50%。单家餐饮门店最高可补贴50万元，单家连锁便利店最高20万元。如果同一市场主体申报多家门店符合条件，餐饮企业累计补贴上限200万元，连锁便利店企业最高100万元。
1: 政策的出台正因为需求足够大，以城市绿心森林公园为例，北京艺术中心、北京城市图书馆、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三大文化设施坐落其间。去年仅北京城市图书馆就接待读者超281万人次，今年五一假期绿心公园共接待游客42.85万人，人气持续攀升，但配套商业能不能接得住是另一回事儿。在这样的背景下，便民商业嵌入公园场馆就有了现实的紧迫性，而在三大文化设施环抱之中，已经有了一批餐饮配套先行落地。
7: 之前有来过，然后这家店的话听说是去年年底开的，整体我进来感觉装修风格也很清新，跟这个周边的公园啊、博物馆啊，我觉得整体都特别搭。对，然后我跟家里人中秋也来过一次，中秋来的那天门口还排了不少人呢。
1: 而对于店家来说，得知这次扶持政策发布也很激动，但高兴之余，门店也想了解他们是否能获得资金支持呢？特别是对于他们这样已经开业的门店，对政策的认定标准和覆盖范围还有不少疑问。
6: 政策支持便民商业进文旅体博展场所和餐饮门店升级改造等5个方向，其中便民商业进文旅体博展场所方向只支持餐饮连锁便利店企业在相关场所内新建门店。申报该方向新建门店需要同时满足3个条件：第一，门店是在2025年以来新建的；第二，门店已经正式对外经营满3个月。第三，门店经营地点要设在场所的内部。此外，连锁便利店还要满足连锁的相关要求。除了新建店之外，还支持餐饮门店升级改造，这个方向支持存量餐饮老店的升级改造。具体的支持条件呢，可以查询北京市商务局的官网。
1: 此外，政策本身也在不断迭代，与去年相比，今年的支持范围做了一个重要调整，新增了1万平方米以上会展场馆。这背后有着怎样的考量？而从更长远的视角看，这项政策实施以来，在拉动消费、促进融合方面效果如何？
6: 会展业是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本市重点推进的工作。大型会展活动集聚大量人流，为了满足越来越多的观展消费者逐步升级的实际需求，这次政策也进行了同步调整，正在引导场馆内餐饮、便利店等商业服务供给，让大家可以一站式观展、品尝美食、购物消费，打造复合消费场景，以此呢促进会展加融合发展。
1: 因赛事奔赴城市，因展览激活街区，已成为消费新趋势。消费逻辑正从商品消费转向体验消费、情感消费与文化消费。北京服务消费增速显著快于商品消费，占总消费比重。

0: 这芭蕉树要是会写诗，他可能会说：“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根据包烧专家玉窝的经验，叶片焦黑碳化预示着包烧即将完成，鱼肉的形态有了变化，植物香料的味道已充分扩散，彻底进入了细皮嫩肉之中。这种低油低盐低脂的包烧鱼，通过芭蕉叶保留了鱼最本质的味道，成就的是鲜嫩和浓郁。香茅草贡献的柠檬气息则是点睛之笔。芭蕉花在包烧的过程中沾染上了叶片的清新，香辣之余多了一丝细韧清甜。蒸汽氤氲，竹筒黑化，陈万高的排骨炖好了。显然风味的秘诀在于排骨之中渗入了调味品无法比拟的竹香，带来的是鲜嫩骨肉和植物幽香。
1: 嗯，熟了。我还有个菜，油炸竹筒，活的，你们敢拍吗？
2: 敢拍，我们捂着眼睛拍。
3: 一颗，
1: 二颗，啊，下来一颗。
0: 竹筒是一种蛹，在陈万高的眼里，它的蠕动是迷人的。竹虫起酥，迅速出锅。这种可遇不可求的奇食，蛋白质含量极高，吃起来酥脆干香，还伴着一丝你吃蛋糕时尝到的奶油味。拉嫩举起了自己的小锤锤，这是一件无比解压的事。锤起锤落，牛肉变了模样。加入多种新鲜的植物香料，荤素立刻粘为一体。芭蕉叶折为口袋，牛肉落袋为安，一份恰好一口。傣家人重新定义了包饺子。绿叶成串，入锅猛蒸，这是芭蕉侠的又一项发明。饭点很快到来，这场两个男人之间的比拼也已过半。
1: 哦，熟了哦。
0: 拉嫩依旧忙碌，芭蕉心是芭蕉树运输养分的主干道，它白如凝脂，质地硬脆，纹理如画，断可见丝。拉嫩对芭蕉心的处理看似简单，其实真的很简单。芭蕉心煮至绵软，苦涩不见，撒上家常调料，几爆小青柠，酸辣清冽，爽口生津的凉拌芭蕉心成了。还有最后一道菜，晶莹剔透，气孔密布，这便是牛皮。它预热变大，仿佛魔术。炸牛皮口感松脆，只需咬上第一口，然后你就停不下来了。但纯正的吃法离不开番茄酱的加持。番茄熬成酱汁，调和后酸中带辣，配上炸牛皮，层次很是牛皮。形式相似的酱料在傣语中称为南咪，它种类繁多，是傣族风味的金牌配角。同样扮演配角的还有陈万高用鲜叶煮制的竹筒茶，凭着这茶，他自称茶里王子，真够牵强。
1: 我来了，
4: 来了，来了，来了！
0: 竹筒饭登场，开席，一桌子傣家菜，极其天然也极其丰富。
5: 嗯，多好吃！

0: 吃吧。
1: 竹子与芭蕉作为主材，见证了此刻的相聚。吃吃喝喝是最开心的事，而好友的到来让这饭菜的味道也变得更加亲切。
0: 嗯，好吃，
2: 辣辣的，
3: 喜欢吃这个炸竹虫啊！
4: 是的，这个竹虫又香又脆，非常的好吃。
5: 等一下，我忘了介绍了，这个是小玉，那个也是小玉，也是小玉，小玉，小小玉，
6: 他姓严，他也姓严，
5: 他也姓严，
6: 但是我姓陈，因为我是哈尼族，他们是傣族，傣族男的。都姓严，女的都姓玉，你不用担心记不住他们的姓的。
1: 作为一个傣家人，拉嫩拿起芭蕉叶时心里就踏实了，这种随大地生长与风物相关的安稳感同样植根于陈万高的记忆深处。如今人过中年，那一缕从竹筒里溢出的肉香是他时常眷恋的滋味。
7: 打开

歌舞酒肉，皆来自于这片丰饶的大地。在这里，芭蕉与竹子不过是两种寻常的植物，但在他们心里，那是生生不息的味觉图腾，也是一代人与吃喝有关的岁月。得益于大地的庇佑，这里没有内卷，也少有烦忧。待众人下次相聚时，拉嫩还会出动他的芭蕉扇，陈万高也还会转身。

0: 文文，你们要随时和市院技术部门保持联系，要尽快获取电子数据，看看能不能找到突破案件的蛛丝马迹。
1: 好的。

0: 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出纳，在单位啥权利都没有，平时就是听领导的吆喝办点事儿。
1: 周队，这个案子我们已经跟何检汇报过了，现在我们觉得案件有很多问题，需要再去查清楚。
2: 那我们有哪些侦查方向呢？
1: 关于安田基金账户内所有的资金流向的账户都要查清楚，将这个资金流水
3: 一查到底，然后我们通过资金穿透来发现一些问题。
2: 好，我们全力配合。
3: 吴梅那边怎么样了？
2: 之前怀疑他是共犯，但没有证据。
4: 他说自己就是普通出纳，
5: 都是按照王浩的指示操作转账。作为证人，全程挺配合。
6: 硬盘里的数据要是能够恢复就更好了，这里面呀，肯定有我们想要的东西。
1: 主任已经跟市院请示好了，明天咱们就去检查科技中心，看看能不能提取到数据。
6: 好。
3: 靠你们了。
7: 麻烦尽快恢复。

0: 数据恢复已完成。
1: 太好了。
2: 周队，
3: 我们查到吴梅订了飞温哥华的机票，单程。
2: 要出国？哪天的票？
3: 3天后。
2: 明白，我们立刻审查，一旦有确凿的证据，立马通知你们。

0: 秦姐，你快看，我发现了一个问题。
1: 什么情况？
0: 他们在聊天记录的这个位置提到了安全基金账户。
1: 这四个账户，咱们之前都不掌握吧？
0: 是呀，这个案子果然还有疑点。
1: 周队，我们发现了几个新的安全基金账户，辛苦您马上查一下，一会儿就给您材料送过去。继续看看还有没有别的问题。
0: 好，
1: 停一下，你看，吴梅在这儿说她不想还了。资金数据分析报告结果已经出来了，现在辛苦大家根据报告的结果，对照着自己手中的银行流水，对每一笔流水进行查找，标出最终的去向。如果有问题，随时提出来。
2: 我这里的流水还有断层，目前看不到最终去向。
3: 好，我来联系公安局查。
4: 王浩管理的账户当中，除了1.1亿资金之外，还有多笔资金转出投资的情况，以及大量向其亲属转钱但未回款的情况。
3: 王浩不止挪用，还有侵占，肯定是这样。
5: 姐，吴梅单次去商场就能消费近100万元，你看还有大量用信用卡的消费方法推广，这明显超出了正常收入水平。
6: 不错，我这边反向追查到一笔她老公购买房产1800万资金来源，钱是从2020年就从公司的资金渠道里转出，这钱全都是有去无回，这果然是案中案。
3: 吴梅私自侵占居然比王浩时间还要早，马上通知周队。
7: 检察官同志，是我做的，我都承认了，我真没别的事儿了。
1: 这些钱

0: 怎么回事？
1: 这我记不得了，这都好几年前的事儿了。
0: 这些钱里可不是只有公司老板不知情就投出去的钱，还有很多钱都转到了你金友账户上没有回来的。
1: 那可能大概也许是公司别的什么正常的往来吧。我反正就临时挪用了1.1亿的资金。
2: 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出纳，在单位啥权利都没有，平时就是听领导的吆喝办点事。
0: 那你那些爱马仕珠宝首饰都哪来的呀？
2: 那都是我做生意的老公送我的。
0: 那你老公名下1800万的房产，300万的豪车哪来的？据我们调查，你老公也没有这么多收入啊。他还说他就是家庭主夫，钱都是你挣的呢。
2: 反正是我们家自己挣的钱。
0: 吴梅，经过我们调查，你管理的公司安全基金账户中有1亿多都转到了你老公、你公婆等关联人的账户上，这你怎么解释？
2: 什么转账？我不知道。
0: 你和你老公每天还有很多大额消费，每个月都有几十万、上百万的信用卡透支还款，你们名下还有很多房产、车辆，这都怎么回事啊？

0: 我们在市院技术部门的协助下开展了自行补充侦查，从中发现了很多安全基金的账户，并引导公安机关对证据进行重新调取。现有证据已经可以证实王浩私自挪用资金达9亿，并从中收受了150万元的好处费。还发现王浩和吴梅还将安全资金账户中的钱款私自转入其关联账户中予以侵占。
1: 王浩和吴梅对于转出的资金是怎么解释的？
0: 王浩称这是公司领导给他的奖金，吴梅称是公司领导之前借他的现金还给他的。
2: 吴梅就是一个出纳，哪来那么多钱借给老板？
0: 她说是跟她老公一起做生意挣的，但是通过她老公的证言可以证实他们两个做生意并没有赚到钱。
3: 根据他们的主观故意和资金用途，能够区分职务侵占和挪用资金。
4: 本案已查证非常充分，构成职务侵占罪。
5: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55条的规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那么本案当中两名犯罪嫌疑人拒不认罪，但是在案的电子数据、资金流水这些客观证据更具有证明力，因此我的意见是对两名犯罪嫌疑人依法提起公诉。
6: 前期也请示了分院和市院，总体认为呢，通过审查资金证据和通信证据，突破了零口供案中案。目前呢，案件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可以提起公诉。
7: 现在开庭。
0: 审判长、审判员，被告人王浩的行为构成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被告人吴梅的行为构成职务侵占罪，其行为给民营企业带来巨额经济损失，严重影响企业健康发展，请依法予以惩处。
7: 被告人王浩犯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非国家。被告人吴梅犯职务侵占罪。
8: 心存贪念，便起暗流。有人妄图销毁证据，隐匿侵占挪用之实，凡走过必留痕迹。只要证据充分，再顽固，再狡辩，终究逃不过法网恢恢，正义昭彰。

0: 请进。
1: 林姐，您找我？
0: 对，坐。小程，我长话短说，目前呢有一个线索，需要我院协助卫健委、公安机关进一步调查。这个线索呢是卫健委转过来的一起，医美事故的投诉，涉嫌非法行医。
2: 目前，公安机关因证据不足不予立案，医疗事故鉴定工作呢还需要我院
0: 与其他相关部门一道，尽快把这个线索查清办好。查办过程中呢，有什么困难，你随时和我联系。
1: 没问题，您放心吧，保证完成任务。
0: 好，具体情况你再跟卫健委的同志对接。
1: 好。
3: 王总，咱们美容中心有个叫晨曦的顾客做长疗出事故，这事儿您知道吧？
4: 这么常见的事儿也来问我？
3: 是是，关键是咱们的主治金医师，我本来吧就是想让他赔个礼道个歉，结果这打电话他也不接，发微信他也不回，八成啊是畏罪潜逃了。
4: 为什么罪？什么畏罪？哪儿来的罪啊？
5: 这就是正常的医疗风险。金医生说家里临时有点事儿，请几天假，合着是跑路了。
3: 对，他就是跑路了。现在吧，关键是晨曦他要投诉举报咱们，这金医师他
4: 话别着急说，
5: 来，先喝杯茶。
3: 王总，你说晨曦他都是老顾客了，这做手术有风险他能不知道吗？我想吧，他呀八成就是想让咱们多给点赔偿费。
5: 那这不就是简单了吗？
4: 只要是钱能解决的事儿，那都是简单的事儿，不就是赔偿费吗？用糖衣炮弹堵住他的嘴。还有那个金医生那些资料尽快撤下来，人都跑了还留着干什么呀？
6: 这个无良美容院到现在连个画都没有，我已经把他们都举报了，
7: 等好了我再去闹，我让他们吃不了兜着走。
8: 你这脾气啊，我是真服了你了，这翻身都费劲呢还要去闹呢。哎，阿姨啊，
9: 小韩，西西呢？
7: 妈，你怎么来了？
9: 要不是人家小韩告诉我这么大的事儿，我还不知道呢。你看看，你都什么样了？
7: 妈，我没啥事儿，我这都快出院了。这事儿啊，我有我自己的办法。你踏实先回家吧。
9: 你就别瞎逞能了。我刚才去了护士站，人家跟我说那住院费都还没交呢，我不来谁给你交钱呢？妈都知道。哎，你在这大城市里人吃马喂的，开销这么大，你这些年不容易，吃了不少的苦，妈都知道，也不知道怎么就这么住了院了。哎，你等我交了钱回来啊。
10: 这位是我们卫健委李阳同志，李阳，你来给大家做一个详细介绍。
11: 好的。今年9月20号，我们接收到一位名叫晨曦的群众来电，反映其因体验某医美机构推出的长排毒项目，意外受伤住院的线索。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这名举报人是外地来本市务工人员，目前正在曙光里医院接受治疗。涉事的医美机构位于本市开发区的美林大厦。接到举报后，我们迅速对线索进行分析研判。

0: 在检察院的帮助下，我们发现这个案件很可能涉嫌非法行医。目前
1: 我们也正在联动公安部门，针对该线索及相关人员进行取证调查，这家机构的行医资质我们也正在核查。
2: 赵主任，我们检察院党组非常重视这条线索，主管检察长派我和我的助理协助贵单位做好涉行线索的提前介入工作，后续我和李科长、周队长对接协作，合力办好这个案件。
3: 喂，王总，我来医院见过晨曦了，他好像已经给有关部门打过电话了，搞不好啊会有人来找麻烦。
4: 你赶紧给金俊留个言，让他这段时间别再露面了。
5: 这事儿光何洁恐怕不行了，
4: 看来这家公司的名号不能要了啊。
5: 晨曦那边怎么说啊？
3: 我觉得吧，他有点动心了，应该很快就会跟您联系的。

0: 喂，程姐，那家医美机构已经人去楼空了，换成了一家家政公司。
1: 工作人员已经和之前那家机构没有任何关系了。我们联系了写字楼物业、工商登记信息，
0: 都没有追踪到这家公司的法人下落。
2: 他们这么快就撤店了，这是早有准备啊。李科长，咱们从受害人的角度挖一挖。
0: 好，有什么新的进展，我再联系你。
2: 小豆，安东看看。林姐，
3: 哎，小常，哎，魏建美那案子现在查到什么程度了？哎呦，
2: 别提了，这不遇到点小麻烦吗？刚才李阳给我打电话说，之前的美容机构现在变成一家家政公司了，那法人也下落不明。我现在准备协同卫健委从受害人角度挖吧。
3: 嗯，这种美容机构很多都是草台班子，很容易今天脱壳。你马上调取这两家机构的工商登记信息，查一查有没有什么线索。
2: 明白。如果这两家公司真的存在纽带关系，那肯定有猫腻儿。
3: 嗯，对了，卫健委那边有没有查他们的行医资质？
2: 查了。他们正在核实呢，可我觉得现在首要得是联系上受害人。嗯，我准备去医院看看。
3: 好吧，那咱们就两条腿走路，一边呢去查他们的工商登记信息，一边找受害人突破。顺便呢提醒一下卫健委，尽快拿到受害人的伤情鉴定。
2: 明白，我们立刻行动。你好。你想问一下，晨曦住在哪个病房啊？
4: 哦，您稍等啊，我查一下。
5: 晨曦，他前两天就出院了。
2: 出院了？
4: 啊，
2: 怎么这么快就出院了？谢谢啊，
5: 没事。

0: 喂，你好。
1: 陈星你好，我是圣岳区检察院检察官陈星怡，我现在在医院呢，本想来看看你，没想到你这么快就出院了。
0: 哎呀，真不好意思，让你还特意跑一趟，这么挂记我。
1: 哎，我现在身体已经好多了，不用担心了。
2: 我这次来还想找你配合一下卫健委做一下伤情鉴定。
1: 这样你举报的线索我们也能进一步追查一下。
0: 哎，那个我能撤销投诉吗？因为之前啊我身体有点不太舒服，糊涂了，其实也没什么大事儿。哎，我现在有点说话不太方便，那个我先挂了。
2: 护士，哎，你好，我想问一下，晨曦在入院期间有没有什么人来看望过他？
3: 一开始的时候，他妈妈来给他交过住院费，还陪床了两天。后面好像是来过一个打扮得很精致的女人，然后他就不顾医嘱，直接出院了。
2: 稍等，您看一下，是他吗？
3: 就是他。
2: 我个人判断，晨曦很有可能已经和美容院达成共识，通过协议赔偿撤销投诉。李科长，
4: 哎，
2: 美容院方面的调查进展如何了？
4: 根据我们最新的调查情况，这个家美容医院医师是真假参半，有好几个医师都是没有行医资格证的，其中就包括了给晨曦做项目的医师，叫金俊，
5: 但目前也是。
2: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目前的重点应该是锁定并找到金俊，然后再找到受害者的伤情鉴定。
6: 是啊，伤情鉴定如果达到标准的话，那美容医院就是非法行医，那我们就能立案侦查了。
7: 别高兴这么早啊！如果说这个晨曦他已经同意跟对方私下和解了，那怎么可能去配合我们做这个伤情鉴定？
2: 那就这样，晨曦这边我来突破，守株待兔不是办法，主动出击才行。之前不是说他的家人去探望过他吗？很有可能现在还没走，明天我去他家。周正，找到金俊，要从老板和崔经理入手。
8: 你们找谁啊？
2: 你好，我是圣岳区检察院检察官陈星怡，想找陈曦问点事情。
8: 检察院，陈曦犯了什么事儿啊？
2: 您别多想，陈曦也是受害者，他之前不是投诉过一家美容院吗？我们想跟进一下情况，不知道您方不方便配合一下我们的调查，把您了解的情况跟我们说一下。
8: 方便，我现在就跟你们去。
0: 喂，妈。啊，我快到家了，怎么了？你说你在哪儿？哦，好好，行。那我马上到啊。
2: 阿姨，您别着急，慢慢说。
9: 哎，西西这孩子啊，从小就要强，什么事情啊都他自己拿主意。
8: 他强撑着出院就是为了拿到这个赔偿，哎，可是他不知道这么做的后果呀，给您添麻烦了。哎，
2: 您别这么说啊，我们也是怕晨曦的权益得不到伸张，未来会有更多的受害者。
0: 妈，你怎么在这儿啊？
8: 你赶紧给我回家！
0: 哎，你这孩子，你怎么一点事儿都不懂啊？
2: 阿姨，你也别着急，咱们坐一说，来，坐一说。哎，这晨曦刚过来，不了解情况，您说您动这么大肝火。 他不也委屈吗？是吧？
0: 我们和阿姨今天已经把事情的大概情况聊了一下，你不用紧张，我们肯定会调查清楚的。这已经不是简单的民事纠纷了。给你做长疗的医师叫金俊，对吧？
2: 嗯。
0: 我们已经调查核实过了，他根本没有行医资质，属于非法行医，他已经涉嫌触犯刑法。私了不是根本办法，让金俊这样的无证假医师逍遥在外，不知道未来还会有多少受害者被坑害。

0: 好，检察官，接下来有什么需要，您就跟我说，我会全力配合的。
1: 王老板，关于受害人陈曦的医美医疗事故案件，请二位配合我们调查。